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大家呢可能想找个周末能够逃离城市的喧嚣，又想玩的尽兴，那邯郸的七步沟景区绝对是一个超棒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好好盘一盘这七步沟到底有多好玩。
0: 哎，
1: 先跟大家唠唠这七步沟的自然风光，那简直是绝了。一进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巍峨的天门山，两座山峰呢都由中原古界红色石英砂岩构成，四面都是悬崖峭壁，海拔千米有余，顶部呢却较为平缓。地质学上称这种形式的山叫方山。
0: 嗯，
1: 他们犹如两位忠诚的卫士，牢牢着守候着七步沟这片宝地。
0: 哎，继续往里边走啊，就来到了百瀑峡。这个峡谷呢，长约2公里，每到雨季啊，飞瀑流泉数不胜数，场面是极为壮观。而在平常的时节呢，这里也是四季水流潺潺，沿着峡谷往前走，一路都有清澈的溪水相伴，就别提多惬意了。峡谷之中的天镜湖更是美得令人陶醉，湖水清澈透明，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周围的山峦树木完美地倒映其中。微风吹拂，湖面波光粼粼，随手一拍啊，都能收获一张绝美的大片儿。在林间漫步，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洒而下，形成星星点点的光影，宛如碎钻般闪耀，耳边啊还不时传来鸟儿欢快的歌声，运气好的话还能瞧见几只松鼠在林间蹦来蹦去的，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啊。
1: 七步沟呢可不只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风光迷人哈，其历史文化底蕴同样非常深厚。这个地方原本叫做七瀑沟，七呢就是油漆的七，瀑呢就是瀑子的瀑，就是这个因为过去呢山里边漆树特别多，老百姓呢大多是以开设七瀑为主的，所以叫七瀑沟了。
0: 嗯，
1: 唐朝时期呢，众多佛教僧人前来隐居，取佛家七步莲花的典故，到了清朝就改名叫做七步沟了。景区里面的罗汉洞呢颇具传奇色彩，它呢位于悬崖峭壁之上，是一处天然洞穴。东汉的时候呢，有位叫做台童的人在此隐居，后汉书当中呢是有相关记载的。自唐朝末年起，这里一直就是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历代高僧呢都曾在此修行，修成正果之后就被尊为罗汉，故而得名罗汉洞。此外呢，还有始建于唐代的白云禅寺，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依旧屹立不倒。寺内供奉的十八罗汉雕塑，每一尊都是栩栩如生的，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0: 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景区内不容错过的景点啊，比如说马武寨啊，是七步沟景区的主峰，海拔高达1566米，峰高路险，人迹罕至，但是峰顶呢却十分的开阔平坦，覆盖着一定厚度的土壤，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和野草。寨顶上呢有一个天然垂直的溶洞，向里边投石探身啊，只能听到落石的风声，却听不到落地的声音。
1: 你得多深呢？
0: 据说啊，它与藏龙洞是相通的。这里呢还是太行山上历代兵家极为重视的战略要地。相传啊，汉代王莽继位之后呢，天下大乱，青年将领马武在此安营扎寨，聚集人马，积粮练兵，武装割据长达8年之久。后来啊，他追随刘秀恢复汉室，立下了赫赫战功，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一。这座山也因此被称为是马武寨啊。如今呢，虽然说2000多年过去了，但是当年营寨的遗迹以及往山上拔水的这个磨出的绳沟依然还是留存着的。
1: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南天柱啊。南天柱呢是石英砂岩经过节理坍塌风化之后形成的峰柱，高度呢超过100米，拔地而起，直耸云端。由于四周地势是低洼的，从远处眺望呢，它的孤峰特点格外的明显，因此得名南天柱。走近一看啊，抬头仰望，四壁陡峭，犹如刀斧劈削一般，峰体造型独特，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赏呢，都是形态各异的。包括承德的棒槌山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一根大石头在那戳着看着啊。
0: 对啊，另外啊，天门湖呢位于天门山脚下，水域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巍峨的天门山倒映在湖中，湖光山色相互映衬，也是美不胜收。 湖的东南角呢建有月水亭，在此倚栏赏水，别有一番韵味。风水季节的时候，还能在水坝上趟水而过啊。向西沿着湖边有一座曲折蜿蜒的曲桥，寓意着生活道路虽曲折，却充满着光明。
1: 再来跟大家说说这景区的性价比，门票价格很实惠，基础票价呢通常是在80块钱左右，而且呢景区为了照顾不同人群，推出了超多优惠政策，比如老年人呀、儿童啊、军人以及残疾人士都能享受一定的减免福利啊。逛完这个景区玩累了，肚子咕咕叫了，别愁，周边的美食多的能让你挑花了眼。
0: 哎，到了晌午啊，这景区美食街的香味就真的是直往鼻子里钻啊。先尝尝武安的皮渣，这可是当地的一绝了。皮渣在铁锅里煎的金黄酥脆，咬上一口，外层焦香，里头软糯，红薯淀粉那种醇厚的味道瞬间就在嘴里散开了，真的是越嚼越香，让人回味无穷。
1: 另外呢，还有驴肉卷饼也是不容错过的，刚出炉的麦香饼卷上鲜嫩多汁的驴肉，一口咬下去，这个汤汁啊就流出来了，麦香和肉香完美交融，满满的烟火气瞬间就能把你的味蕾唤醒，让你食欲大增。
0: 除了这些啊，景区周边的农家院的菜品也是特别的地道，手工豆腐那叫一个滑嫩，入口即化，豆香十足，还有什么加这个炸花椒叶，把花椒叶裹上面糊，炸的时候呢是金黄酥脆，吃起来啊咸香中带着淡淡的花椒的清香，越吃越上瘾。还有柴鸡炖蘑菇啊，用当地散养的柴鸡和新鲜采摘的蘑菇一起焖制，鸡肉鲜嫩，蘑菇呢吸饱了鸡汤的这个鲜香，每一口都是超入味啊，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
1: 如果你喜欢吃鱼呢，湖边的鱼宴绝对能满足大家，这里的鱼都是从附近的湖里现捞的，特别新鲜，石锅鱼，鱼肉鲜嫩爽滑，搭配上香辣浓郁的汤汁，吃起来是麻辣过瘾。那如果您吃不了辣的，可以吃这个酱焖的，鱼身呢是被浓郁的酱汁包裹着，咸香可口，骨头都入味了，让人吃的停不下来。因为邯郸的酥鱼做的也是很好吃的，都是那个骨头都可以嚼着吃的那种啊。
0: 当然了，这个武安的熏肉咱也得尝尝啊，熏肉色泽红亮，味道醇厚，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夹上几片啊，在嘴里慢慢咀嚼一下，那种独特的烟熏香味在口腔里散开，简直是太享受了。另外啊，别忘了再来一碗这个武安的拽面啊，面条筋道有嚼劲，浇上鲜香的卤汁，再配上几瓣大蒜啊，吃起来是特别的带劲，让你瞬间就能充满能量。
1: 这不是找玩的地方，怎么自己说饿了说流口水了可还行啊。总之啊，七步沟景区既有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又有神秘悠远的历史文化，还有刺激好玩的娱乐项目，不管你是想休闲度假探秘历史，还是追求刺激，这都能满足你。所以说家人们别犹豫了，找个时间带上家人朋友啊，周末就行，一起去七步沟尽情撒欢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

0: 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每年啊，大家都会体检，有的朋友呢比较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一年呢可能体检两次啊，基本上就年终一次，年尾一次。体检的时候，大家呢都会比较关注这个血糖啊，很多年轻人现在啊年纪轻轻的就发现呢这个血糖的值比较高，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风险啊。一说到控糖这个词儿，肯定很多人不陌生。那控糖是不是就是少吃甜的呢？日常饮食当中呢也是潜藏着一些伪装者，他们呀口感上不甜，却能让血糖飙升。常见的伪低糖食物有哪些？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需要控制血糖的人呢更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6: 升糖指数 GI 和血糖负荷 GL 是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两个重要指标。升糖指数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一个指标， GI 越高，升糖的速度也就越快。而血糖负荷呢，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摄入食物中的实际碳水化合物的量，更能够准确地反映食物对血糖的实际影响程度。这个 GL 数据啊，相对不容易获取，而且呢，需要严格的控制量，操作门槛比较高。因此，日常饮食呢，建议您以 GI 为主要参考，尽量选取低 GI 的食物。吃着有些东西啊不甜，但是呢，升糖能力却不低。比如说精细加工的粗杂粮，像是速溶糊类、粉类的粗杂粮，比如说玉米糊、芝麻糊、速溶的燕麦片哈，冲泡方便，口感顺滑，常被用作早餐或者老年人的营养补充。咱们以为它是粗杂粮，实际上呢它比这个真正的粗杂粮啊优势要少很多。以燕麦为例，整粒的燕麦蒸熟 GI 呢只有42，而压扁后煮粥呢 GI 就已经变成了55了。那么再经过高温蒸煮、膨化或者烘干等预处理呢，开水冲泡之后的这个速溶麦片粥的 GI 值已经高达79了。精细加工的粗杂粮看似很健康，但是其实呢原料被精细加工以后啊，淀粉颗粒会迅速吸水膨胀成高度的糊化，极容易被人体的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原本是高膳食纤维平稳血糖的优势消失殆尽。第二种是很多不甜的水果，有的人认为啊，甜的水果会升糖快，不甜的水果就升糖慢，这种直觉其实往往是一种误判。因为有一些水果比较酸，会掩盖甜味，而有的水果呢所含的淀粉等不甜的碳水化合物也较高，口感并不怎么甜。以火龙果和山楂为例，火龙果的甜度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量却在13%左右，而口感比较甜的葡萄、桃子和橘子，碳水化合物含量却只有10%。还有山楂呀，吃起来酸酸的，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25.1%，比很多甜味明显的水果还高。山楂的 GI 值虽然只有50，但是由于其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呢，血糖负荷达到了13。建议您尽量选择 GI 和 GL 双低的水果。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建议您每天水果控制在200克以内。对于血糖正常的朋友呢，建议每天水果呀不要超过350克。此外，控糖人群不建议您饭后立即吃水果，最好是在2小时之后再进食。第三类呢，就是加工之后的薯类。薯类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被许多人啊视为健康的主食替代品。然而，其实薯类食物在加工之后呢，对血糖的影响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以土豆为例，完整煮熟的土豆 GI 值约为66，当它被加工成土豆泥后呢 ，GI 值会飙升至87，与白米饭和馒头已经差不多了。这是因为在制作土豆泥的过程中呢，土豆被捣碎，细胞壁被破坏了，淀粉颗粒暴露得更加充分一些，消化酶能够更快的接触并且分解淀粉，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另外，这个高温烹饪使淀粉高度的糊化，更容易被消化吸收。第四种呢，就是部分蔬菜哈，像是蔬菜通常被认为是控糖的理想选择，但其实呢，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有良好的控糖效果。有一些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南瓜，口感不甜，但是可能对血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胡萝卜 GI 值是71，属于高 GI 食物，与西瓜差不多。南瓜的 GI 值高达75，比胡萝卜还高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这些蔬菜，可以将这些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起来吃，比如说肉。

0: 肉类炖煮的时候拌入坚果，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此外，就餐时呢，建议您是先吃蔬菜，增加饱腹感，这样呢也更有助于血糖的平稳。但是啊，空腹吃蔬菜也可能刺激到胃黏膜，所以说胃酸过多的朋友呢，不建议您是先菜后饭。第五种，很多的无糖饮料。其实许多的无糖饮料不是真正的没有糖，可能仍然会对血糖产生影响。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其实糖含量依然不低。另外，其中的奶精、奶粉或者麦芽糊精、各种小料等成分呢，本身就含有碳水化合物，所以说无糖饮料并不等于血糖友好，我们尽量少喝或者不喝。选择黑咖啡或者添加了少量纯牛奶的咖啡，避免选择添加了奶精或者植脂末的咖啡。第六种，啤酒。虽然啤酒喝起来不甜，但其中的麦芽糖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有些啤酒的升糖能力啊，甚至会比葡萄糖含高。值得注意的是，酒精会刺激胰岛素，抑制肝脏的糖原分解，可能导致低血糖风险。这种过山车似的血糖变化呢，会使血糖控制更加困难。第七种，糯米及其制品。淀粉根据结构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支链淀粉的分支比较多，这使得消化酶有更多的作用位点，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将其分解为葡萄糖。那么含支链淀粉越多，淀粉的糯性也就越大，因此啊，这个糯米类的制品，比如说粽子、糯玉米、年糕、粘豆包的消化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导致餐后血糖会急剧升高。以米饭为例，糯米饭的 GI 值高达90，而普通大米饭的 GI 值呢是82，所以说控糖人群应该严格控制糯米制品的摄入量。控制血糖的朋友啊，还需要您注意以下这几点。关注 GI 值的同时，也需要考虑 GL 值，严格控糖的人群尽量选择二者都低的食物。注重食物的加工方式，尽量选择完整粗粮，少加工的食物，避免过度的精细化。合理搭配膳食，将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健康脂肪、膳食纤维搭配食用，可以缓解糖分的吸收速度。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即便是低 GI 食物，过量摄入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2: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1: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
3: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6: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7: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5: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

0: 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什么写的？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0: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10: 小明。
5: 陈日宇。
1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2: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0: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2: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5: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0: 它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它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明河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0: 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3: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空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
14: 可以。山崎万三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议员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7: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爷爷，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7: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17: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7: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不见。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0: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1: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0: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0: 不过什么呀？
1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0: 你的身体，
1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0: 疼吗？
1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1: 你们吵架吵完了？
1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0: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3: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4: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快！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4: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

0: 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

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聚餐时刻更畅爽，啪腻啪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装修呢是一个很繁琐的事儿啊、我昨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它其实就是各工种各材料之间的有序衔接啊、就是尤其是工种之间，比如油工啊、瓦工啊、木工啊，然后各种材料，我们说的地板呀、石材呀、等等等等哈、说到石材啊，家里面装修呢基本上用的最多的就是瓷砖，它是占石材的一大类啊。
0: 对，
1: 原来呢可能有人什么天然大理石啊，然后岩板什么的、现在装修呢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轻量化了，叫做轻装修重装饰。但有一个石材你还是必须得用一下的、就是门槛石，它呢也叫过门石，一般用于两个空间门口交界的地面连接处。经常有人说这个门槛石啊实在是不好看啊，能不装它。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丑啊、因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常见的案例当中啊，就是搭配不行，比如中国红和黑金沙有些地区呢是很流行

0: 的，还美其名曰开门红、
1: 啊、
0: 要是不用红色说哎呀你得用红的影响你的财运就是很多人说那、啊、我能不能发财全凭这条这个红色门槛石过门石了，
1: 哎这好像挺讲究这个的、啊、
0: 是，其实呢还真不是这样哈、嗯、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家里面到底装不装这个过门石。首先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来聊一聊它能不能取消，想问明白它能不能取消，首先要知道它是干啥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它就是两个空间的过渡衔接，因为现在很多家庭装修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成本，一般情况之下呢客厅就是这些公区客厅餐厅啊包括卫生间你不用想肯定是用的这个瓷砖啊、
1: 嗯、
0: 卧室呢会铺地板它的脚感更舒服然后呢更温馨一下，一般情况之下卧室门口的位置就会用门槛石来衔接，主要是收口施工更为简单，当然呢也不一定非用两种不同的材料，两个空间的地板和地板之间也是可以用这个过门石的、
1: 嗯、
0: 这样、啊、说实话铺地板的施工会变得更简单。
1: 哎，其二呢就是两个空间的地面高度不同，比如说铺了地板和铺了瓷砖的两个空间之间呢会存在一些的高低差、
0: 嗯、
1: 事先没有考虑好这个高低差呢也可能是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啊，门槛石呢做一个坡度或者是倒角就能低成本的解决这个高低差的一个问题了。
0: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起到一个像挡水条的作用，尤其是卫生间的门槛石除了收口还有一个挡水的作用，一般来说呢卫生间这个内高呢会低一些，因为这样的如果它高了的话你一旦出现了漏水呀、啊、或者有水的
1: 漏一家
0: 就真的漏一家
1: 啊
0: 门槛石多数情况之下呢都是以石材为主的，可以是天然石材可以是人造石材，现在用瓷砖完全也可以实现了，因为啥因为以前的瓷砖没有门洞那么宽的你知道、
1: 嗯、
0: 原来我们什么700x700 600x600 或者800x800的都是大砖了，
1: 嗯，
0: 但现在呢有这个75x1.2米的、
1: 哎、
0: 还有什么90x1.5米的等等等等，所以它的瓷砖的这个状况呢是完全可以适应这个门洞的哈、
1: 嗯、
0: 而且呢现在有一些瓷砖品牌甚至能做出3米多规格的超大版的这个瓷砖，岩板本质上也可以认为是瓷砖，但是这个超大板上墙啊包括铺地啊是真的贵，因为一个人你是抬不起来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你在铺贴的时候需要注意，
1: 而且我感觉它的损坏率也会更高一点，
0: 对，你但凡一个没拿稳磕巴巴就废了，就跟一个大玻璃跟一个小玻璃的感觉是一样的、
1: 啊、
0: 因为我见有些人家装修的时候是在那个卫生间的就是背景墙，
1: 嗯，
0: 卫生间不是有那个淋浴的那个位置吗、啊、竖的那个墙会有一整块这个板子上墙、啊、就我
1: 好看就好看
0: 就看着非常好看、嗯、但是我觉得真的实用性不是那么高，
1: 没有必要，
0: 就是没有必要但是你钱多另论 啊
1: 好吧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到啊过门石的颜色搭配问题啊基本上啊大多数家可能黑色用的更多一些啊，黑色系啊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出错的选择，可以搭配大多数的颜色，而且呢黑色咱就说就是渗污了它也看不出来哈、
0: 嗯、
1: 另外呢灰色系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灰色也是百搭色了啊，
0: 没错，
1: 白色也是百搭色，但我感觉白色可能有点跳，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啊，
0: 对，就是它很明显了，
1: 哎，对啊，另外呢比较常见的像米色啊或者咖色也是比较容易搭配的，嗯，没有，就是咱年轻人啊就是也不用非得听长辈说什么一定要开门红啊就是中国红这种的、
0: 啊、
1: 只要颜色不是特别鲜艳的基本就是也不会太跑偏啊、
0: 嗯、
1: 另外呢也可以用这个瓷砖或者是马赛克做这个门槛石，只是就是可能比较小众吧，
0: 嗯，
1: 但是我感觉你只要跟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风格能稍微搭上这就没有问题、啊、
0: 对，你看我们家当时就没有要过门石，
1: 嗯，
0: 因为你的确卧室铺的是地板、
1: 嗯、
0: 然后呢客厅还有其他工区的位置铺的都是瓷砖，后来呢我说师傅你就把我们家那个瓷，因为我们家那瓷砖是长条
1: 的，
0: 对，90x60的这个
1: 砖，长方形的那种，
0: 对，长条的，我说尺寸也够，你就把90的给我切了，这样子呢我能保证它的过渡空间呢其实是相对统一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工区的和门槛石它是用的一个瓷砖，
1: 嗯，
0: 所以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家瓷砖那个纹理啊相对来讲是比较乱乎的那种，
1: 嗯，
0: 所以你横贴和竖贴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这样子我能保证它不会在地板和工区之间有一块非常
1: 明显的
0: 东西
1: 分割哈，
0: 对，就是即便你选同色系的也不行， 行，因为它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啊。
1: 没错，
0: 就是师傅也挺好的，就给你弄了啊。因为这个呢是需要比较精细的这个手工，它要切这个长条啊。还有一个呢，铺门槛石的时候，过门石头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家选的是隐形门
1: 哦，
0: 如果你选的是隐形门，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正常情况之下，贴地板的师傅是从门外往里贴的，所以你把那个门关上之后，就正常之下我们关门是什么样子，就是如果是隐形门，门和门框是齐平的
1: 哦，
0: 如果是非隐形门，就是门框在外面
1: 凸出来一点，
0: 门在里头，
1: 对，
0: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呢，你的瓷砖过门时铺到那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用的是隐形门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的是，你的就是过门时的那个位置一定要用的是地板来铺的，否则你关上门，你开着门你是不行，你关上门之后你会发现门里头有一块过门石，然后是地板，
1: 多出一截来说
0: 就好像铺错了一样，但其实就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就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这个状况，所以你要在铺就是如果是纯隐形门的话呢，你就要注意这一点，怎么来铺比较合适，就是那挨着门的那块瓷砖就要凹进去一个口，这样子再用地板把它填上，然后再填一个过门石，这样是好的。就这个，这是一个细节，我原来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说这好奇怪，这个门框怎么漏了一锅尖瓷砖出来，后来才反应过来，等于是它是门框一个是靠外一个是靠里，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
1: 空间。这个需要你要细心一点，也需要师傅得精心一点啊。
0: 对，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大的厂家，尤其是做瓷砖铺贴的，我给你排版提前，你就跟他一说，就是他会问到你家里面就是
1: 用什么门啊，
0: 对，有没有隐形门，全是正常的门吗，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告诉他就行了。当然了，如果你忘了告诉他的话，在铺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行，无非就是浪费一块砖或者两块砖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倒不是很费劲，但你铺完之后你再改这个事儿
1: 就不好弄了，
0: 就很麻烦
1: 啊。
0: 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说了说这过门石能不能取消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过门石它的作用是干啥的哈，我们稍作休息，如果不用过门石该怎么进行收口，不同材质之间该怎么进行衔接，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了说家里面的这个过门石啊，很多朋友对它很熟悉啊。刚才说到了在技术层面来看，过门石为什么要用，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很多朋友说了，我使用了过门石或者我不使用过门石，我该怎么进行收口呢？因为过门石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收口。那如果我觉得它丑不好看，我怎么收口？目前呢，有一些方式是可以来做到收口的。第一个就是门压条，因为瓷砖和地板之间呢是需要留一个缝的，一是在铺贴的时候工艺的这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考虑到地板它有一个热胀冷缩的问题。如果你不留缝的话，如果它挨得特别紧，就有可能在就是翘起来了。
5: 哎，对，起翘了，
6: 就顶起来了哈。这个位置呢，您可以用这个扣条，也就是我们说的门压条来收口，有平的，有高低差的，都有对应的扣条产品。而且扣条的材质和颜色的选择性呢比石材多太多了。一般扣条呢会选择和地板相近的颜色，或者直接用跳色，就是它和地板和这个瓷砖都不一样，就很明显告诉你这我这有条。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但是这个压条，说实话这个选不好也挺丑的啊。除了颜色之外，还需要选择宽度，因为现在大家都选择极窄的这个了，因为太宽的那个呢，尤其是金色的那种，就是可能是
5: 太耀眼，太
6: 十年二十年之前那种装修风格才会用那个，然后你脚上踩上去还会有咯吱响一声，然后它还有那种
5: 时间长了它可能还会起翘是吧？
6: 对，而且呢，就是尽量选择细的，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啊。这个压条和门套贴角线的边角位置也会存在收口的一致性的问题。传统的方式都是打胶啊，没有别的任何可能。
5: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用铜条。铜条的作用其实类似于扣条啊，就是门压条，形态和质感呢是略有差异，但是它比扣条更小，一般呢适合两边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啊，就是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收口。铜条呢因为比较细啊，所以它质感会比较好，做出来效果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对于施工难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需要两边的这个瓷砖或者是地板啊裁切的精度很高，它就是压上去才会比较漂亮啊。
6: 对，否则的话你可能压不进去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通铺了，这个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家要么通铺地板，要么通铺瓷砖啊，两个空间都选一个材质就不存在收口的问题了啊。这种通铺的情况呢，施工前得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比如你是从房间的这个角东南角开始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西北角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中心往两边铺啊，这个呢都需要这个商家在排版的时候给你们排清楚，因为它必须要留伸缩缝啊。这个呢靠墙边的位置是要有伸缩缝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还是会有起翘啊。它对于施工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包括您是怎么拼怎么贴，有的是顺拼，有的是这个正拼，有的是倒拼，还有什么鱼骨的，还有人字形的，
5: 工字形
6: 的，还工字形的等等等等，这都是非常非常考验商家排版的能力和师傅的这个铺贴手艺啊。所以说啊，想要好看你就得承担高的风险，但凡铺不好就叽里呱啦都起来了哈。这个呢只针对一些这个地板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比如选择的是实木地板啊，或者是复合实木的，如果你是强化地板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种贴法损耗是比较高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5: 另外呢就是无缝拼接啊，其实主要就是裁剪太费人工了，中间的缝隙呢一般是可以选择同色系的玻璃胶或者是美缝剂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得想啊，花更多的材料损耗和人工成本去做像什么六角砖啊和地板 的这个拼贴真的有必要吗？
6: 嗯，没什么必要。
5: 对，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是这个装修师傅没有其他办法了，而是默认选择了预算比较低，或者是说施工比较方便的那个办法啊。
6: 对，因为师傅装过太多套房子了，哎，就是在他的理念当中，因为我跟师傅曾经聊过，他说我们就是以实用为主。
5: 对，
6: 就比如你说现在曾经一段时间很流行的这个家里面客厅要弄什么波导线，
5: 哦，
6: 然后这个玄关也要弄，然后客厅的走廊，就是金窝室的走廊也要弄。就他说走廊你弄弄就弄弄吧，还有点用。你说客厅你那个波导线弄完，沙发一摆，茶几一放，电视柜一落，地毯一铺，
5: 啥也看不着，
6: 啥都看不着。你铺弄那玩意儿干啥呢？
5: 对，
6: 而且一旦你弄不好，还会挡住一半。你说这还不不铺呢？因为不知道你弄的是个啥啊。
5: 对啊，
6: 嗯，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师傅其实是没有做过太复杂的工艺的。
5: 哦，
6: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简单的方式哈。
5: 嗯，
6: 其实啊，装修公司啊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但凡能在市面上存在5年以上的装修公司，心里门清啊，不是做不好这些细节，就你想做好，你得花更高的钱雇师傅，
5: 哎，对。
6: 那对于客户来说呢，那可能就要花更高的钱给到装修公司了啊。
5: 嗯，
6: 所以呢，装修的终极真理就是一句话，有多少钱咱办多少事儿，
5: 哎，啊。
6: 还有一句话就是有钱啥都能办，这你钱给到位了，你啥啥都能行。
5: 对，你是不是想弄个这个样啊那个样啊，你钱给到位了，找一个就是手艺好点的这个师傅全都能给你搞定。
6: 就是咱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你真的是钱给到位了，你说我家地板要马赛克就1公分的那种，就1公分
5: 也有人接活
6: 儿，当然接了，那都贵啊。
5: 嗯，
6: 那美凤师傅太喜欢这个了，虽然他累，但是他是真挣钱的啊，
5: 没错啊，
6: 所以没必要。装修呢，真的还是以实用为主，就是我们说啊，天和地，你只要住进去，你没人会天天往天花板上看，
5: 嗯，
6: 你有没有人天天盯着你家地面看啊？
5: 没错啊，
6: 基本上就是软装加这个刮花啊，包括你的这个床啊，这些常用的沙发呀，家具，反倒是你更为关注的东西啊。
5: 对，
6: 所以硬装只要品质好，施工到位，其实有一些小小不严的问题呢，完全是可以忽略的。
5: 对的，
6: 因为最重要的过日子这件事儿啊，还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为重要。
5: 嗯，
6: 天花板跟地面呢，其实可以往边放一放啊。
5: 哎，
6: 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过门石。这个事儿啊，没有必要那么讲究啊。其实呢，还是循着自己的这个预算来算就行了。当然，你有钱的话，你想讲究没问题，啊，我们也支持啊。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也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依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市曹妃甸区文旅局局长齐瑞东。齐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您，非常感谢咱们节目组，今天呢有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呢一起交流，来呢向大家呢介绍曹妃甸，展示曹妃甸，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呢让大家呢关注曹妃甸，喜欢曹妃甸，有机会呢到曹妃甸的实地呢去体验一下。我在这里呢也向您、向节目组、向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在这里既是邀请人，也是您到曹妃甸以后的服务人员。
0: 没错，
1: 曹妃甸呢位于唐山市的南部沿海，隶属于渤海湾的顶部，距离呢北京呢是220公里，距天津市呢是120公里，处在环渤海、环京津的两环的核心地带。曹妃甸区呢，这个是因港而建，因港而兴。曹妃甸呢是京津协同发展示范区，今年呢也正好是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10周年。曹妃甸呢同时也是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综试区、自贸区、国家出口贸易创新示范区，还有呢 RCEP 的实施示范区，连续多年跻身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工业百强区、科技创新百强区和投资潜力百强区。这是曹妃甸的经济情况。曹妃甸的旅游呢是随着曹妃甸的开发建设从无到有，依托着海、河、湖、岛、湿地等这些呢自然资源，深入地挖掘呢曹妃文化、妈祖文化、红色文化、创业文化、湿地文化，以及呢现代的港口工业文化等人文的环境，打造了多姿多彩、美丽宜人的旅游目的地。曹妃甸呢获评京津冀最具旅游魅力区。
0: 刚刚听您的介绍啊，也是非常的吸引我。我也想知道咱们曹妃甸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1: 那呢我就慢一点跟您说，您细细的听。
0: 好。
1: 曹妃甸呢，主要是呢我们以生态的独特的生态环境，以及的这些资源的组合优势，首先呢就是有，这个生态湿地资源。因为我们这个湿地的核心区的面积是120平方公里。内部的生物植物呢非常丰富，其中呢鸟类呢307种，其中呢包含着国家一类、二类的保护鸟类，是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栖息地。现场看呢这百里伟荡、万顷这个池塘，群鸟争鸣，这个在候鸟迁徙的时候啊，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0: 也是观鸟
1: 胜地，非常壮观。就像您说的，是一个观鸟的绝佳之地。
0: 没错。
1: 还其次呢，都是我们有这个滨海旅游资源，海港、浅滩、湿地构成了曹妃甸独特的滨海风情。这里呢，可以体验刺激的海上冲浪。我们呢去年承接了国家级的这个电动冲浪板的分站赛，非常壮观。然后呢还能在海边聆听海滩沙滩的音乐节、音乐会。可以呢玩耍在这个五彩缤纷的儿童游乐园，在金色的沙滩上漫步，很悠闲的能够享受啊海风给您带来的温情与浪漫，是呢玩海的绝佳之地。
0: 没错，非常适合这个家庭游，包括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都可以来我们这里一起游玩。
1: 像亲子游啊，这种 小朋友们之间那种恋爱游啊，早晨起来看看日出，
0: 对，漫步在沙滩，哎，
1: 晚上呢看看斜阳日落，特别有诗意，
0: 非常的享受。
1: 对，
0: 那咱们的这个工业旅游资源怎么样？
1: 曹国店港呢是世界级的深水大港，这个曹国店港在世界港口群里是非常有名的。去年我们的吞吐量是5.35亿吨，量非常大的，
0: 是的，
1: 跻身世界大港的前列。除了这些呢，刚才我也介绍了，曹国店呢又是自贸区，又是综合保税区，还是国家级的经济基础开发区，这些呢都是国家给予的金字性的招牌。在曹国店呢，像港口啊、油田呢、钢铁生产线呢，这些工业资源呢都非常独具魅力。像我跟您介绍，比如说的咱们都知道的首钢，
0: 对，
1: 首钢搬迁就是搬到了曹妃甸。首钢京唐公司的这个生产线，尤其是热轧线呢，让您呢能在现场亲临的感受一下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曹妃甸的这个矿石码头呢，站在矿石码头上一望渤海湾，看到进出这个港口的40万吨的巨轮，这个40万吨的这个巨轮就是目前国际上民用船只里边最大的。渤海湾里边也只有曹国店港能够停靠40万吨的巨轮。然后呢，在码头上看到这个码头上面的高耸的这些门机，然后呢，轮船的跟这个门机之间的这种互动交织，再加上如果到傍晚的有这个余晖的一照应，特别漂亮。
0: 是
1: 研学游的绝佳之地。
0: 是的，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这个工业加旅游的魅力，那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农业加旅游会有哪些项目呢？
1: 曹国店呢有丰富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因为啊，曹国店呢被称为鱼米之乡，我们的海淡水养殖非常发达，我们水上的农业呢也特色呢比较鲜明，盛产优质的稻米、河蟹、对虾、河豚、海淡水的鱼类，著名的小站米的主产地在曹妃甸，被誉为呢中国的稻米之乡，中国的河蟹之乡，东方红鳍豚的出口基地。这红鳍豚呢，这个在日韩呢非常有名的，素有呢这叫北方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这个曹妃甸的大米还有这个水产品非常好，非常好。
0: 那刚刚啊，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还有哪些文旅资源？
1: 您看呢，刚才呢，咱们按照您说的这个，比如河豚的这个嘛，这也算是我们一个特色。这个其中的河豚，咱们光不是这个在这个现场展示的这种形象，河豚主要的功能是食用。
0: 对。
1: 这个河豚宴。因为呢，我们那儿刚才跟您介绍了是河豚的东方红鳍豚的养殖基地，主要是出口日韩。现在呢，在我们也专门的开发了河豚宴。您比如像河豚的刺身呢，家里家常炖的河豚呢，包括这种您能想象到的或者您吃过的这种对鱼啊这种各种的做法，在河豚都能做。其中呢。下次您要到曹国店去的时候，我请您吃河豚馅儿的饺子。
0: 哦，河豚馅儿的饺子。
1: 对，您肯定没有吃过。
0: 确实没有吃过。
1: 这个非常鲜美。因为河豚馅儿的呢，这个它的制作成饺子呢，它也经过了若干次的这种实验。从味道的不好到味道的鲜美，也进行了这个研发的过程。
0: 对，一步一步到现在，我们尝到嘴里是鲜美的。好吃的。
1: 是的，曹国店呢除了刚才我介绍的这些呢，我们呢还有一些文化资源。曹国店这地方呢古咱们老辈人吧，就是呢以这个古代呢就是以晒盐为主，我们呢有这种先人呢这个熬盐煮碱的这种，还有呢这个渔猎的这种文化。同时呢我们还有呢这个解放以后呢，国家呢决定开发建设曹妃甸，我们呢有30万的农工这个垦荒种稻。曹妃甸的这个水稻的种植是解放以后才大面积的，我们呢是农垦体制，因为我们是这曹运的河口位置，我们有妈祖文化， 我们有妈祖庙。
0: 嗯。

0: 这个在北方是很少的，
1: 是
0: 一般的都是福建呐、江浙一带。但是呢，这就说明了我们曹妃甸呢，在古代历史上呢，我们在与福建、江浙一带南方通过海上的这个运输，我们就已经加强了沟通，南北之间的文化的交流也从古代就开始，从我们目前开始这个考证呢，从唐、辽、金时代、元就开始盛行了。
1: 嗯。
0: 这种这个海上的这种运输的联系，包括我们在当地呢也发现了若干的福建窑口出现的这种瓷器，这些都能够证明这个古代曹妃甸曾经的辉煌。
1: 嗯，没错，我们来到曹妃甸可以感受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些文化哈。
0: 我们的冀东呢，咱们河北的我们冀东一带有三枝花，像评剧、皮影、烙亭大鼓，在我们曹妃甸的这个区域呢都非常盛行，非常有群众基础。像您在公园啊，在这个一些广场上啊，有好多的老年人、年轻人，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现在呢，我们每年的暑假呀，我们也举行这种公益性的这个培训，
1: 嗯，
0: 就是请比如像这一些个非遗的传承人呢，戏剧的这个传承人呢，到咱们这个比如我们文化馆呢，还有呢我们指定的地方呢，就免费给孩子们教比如评剧，
1: 嗯，
0: 像烙亭大鼓，这样的让孩子们的年轻一代把这些咱们这个文化呢把它传承下去。
1: 没错，是一种文化的浸润哈。
0: 对，我们就想着通过呢，哎，让这个孩子们来学习，这样一是传承，二是呢让游客们也感知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丰富还有文化的传承。
1: 是的，那这个我想知道哈，咱们游客来到咱们曹妃甸必打卡的景区有哪些？
0: 那我就时间关系吧，我就介绍两个。
1: 嗯，
0: 一个是呢多马乐园。多马乐园呢是我们在一片盐碱荒滩上建立起来的，它是呢目前国内唯一的原创的大型鱼文化主题乐园，国家级的4A级景区。这个乐园里边呢，一共有50多项这个自主研发的这个游乐项目。就是您这个能够过去听说过的，或者您能玩过的这种捕鱼的这种体验，在这里边都一一的有展示，就是把咱们国内千年的这种传统的捕鱼方法与现代科技还有自然呢相融合，然后呢让您呢在体验中去感受乐趣。这里呢可以捕鱼、捉蟹、挖蛤等等等等，所有的都您能想到的这种捕鱼的，包括在淡水里边捕鱼的，在海水里边捕鱼的，
1: 各种类型都有，
0: 各种类型。
1: 嗯，
0: 然后呢这里边呢就是主要的是呢让这种实现一种亲子体验，并且呢像这个亲子体验呢有好多的这种项目都是咱们家长带着孩子，以家长带着孩子来游玩为主。而呢在这个多马乐园呢可以什么呢，让以孩子为主体来带动大人游玩，这样呢反向的这样呢可能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
1: 没错，
0: 并且呢在这里边呢他这个有好多小朋友们更能通过这种亲自动手去捉鱼捕鱼来学习一些个物理上的知识，
1: 还能感受这个捕鱼的快乐哈，同时还能学到相关的这种鱼的文化。
0: 对，
1: 寓教于乐。
0: 对，你像多马乐园呢经过这几年的开发建设吧，也是呢获评了这个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也是目前，咱们河北省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的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1: 因为呢，刚才我
0: 对，因为呢，它这个项目的50多项目都是集团自己研发的，里边加入了好多科技的元素。
1: 哦，就智能化、智慧化这种。
0: 对对对，要不，有些呢，这个比如捕鱼啊，还有什么呢，是通过平板电脑来操作的。哦，
1: 像玩游戏一样。
0: 对，现在小朋友们为什么他简单呢，小朋友们比如玩手机也都会，为什么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有的时候他可以带动大人来这个一起游玩，互动性更好。
1: 对，
0: 特别受小朋友们的喜欢
1: 啊。也是算将我们这种传统的捕鱼文化跟现代的这种技艺相结合。
0: 对，吸引了京津冀周边的包括这个山西陕西的内蒙的好多的这个

0: 家庭啊，还有小朋友们到这里来玩。嗯，
1: 还有哪些景区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揽月湾景区，都是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当中的一个4A 级景区。我们今年呢也申请了4A 的申报工作，正在创建过程当中。揽月湾景区呢位于我们曹妃甸新城，它呢在我们新城的南部的，也是咱们渤海滨海旅游带上。这个景区呢依托着美丽海湾的自然资源，以文化旅游加体育产业两大核心要素融合在一起，逐力的呢在打造的这么一个集文化旅游与体育休闲融合的这么一个新型的景区。刚才也跟您介绍了，今年呢我们也正在创建4A。在这个创建这个4A 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呢结合着这个专家，包括我们吸收这个游客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还有呢我们也请这个你比如像国家体育总局来参与这个规划设计，因为呢更来迎合这种水上运动。现在呢我们这个被体育总局呢确定的是国家海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刚才我也介绍了，去年呢我们在这里也举行了电动冲浪板的。
1: 电动冲浪板。
0: 对，电动冲浪板，这个很小众的一个运动，但是呢非常有意思。今年呢还要举行。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
1: 非常好，这个活动。
0: 这景区呢，经过这么几年的这种建设呀，也被呢，确定为河北省的体育旅游示范单位，河北省的智慧景区示范点，河北省的呢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在这个景区里边呢，刚才我说了可以水上运动，然后呢，最主要还可以晚上住流浪舱。
1: 流浪舱。
0: 对。这种是一种新型的这种住宿。躺在这个房间里边，顶上是透明的玻璃，然后晚上呢就在你的房间里边就能看到星空，
1: 非常美的一个享受。
0: 对，就在海边。
1: 就在海边。
0: 对，就在海边。然后呢可以露营，可以赶海、拾贝、冲浪、吃海鲜等等。然后呢我们在景区里边呢还做了一个国际美食城，可以呢品尝异国的这种美食。每周六晚上我们会有一场音乐会。
1: 每周六
0: 就是在这海边沙滩的音乐会。到最后的时候呢还可以比如像这个一个游客也可以自由的自己的主动的去上台，可以表演个节目。
1: 还可以有展示的机会哈。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像我们比如像我们局啊，每年呢也都做一些个公益性的这种惠民演出。我们也会配合着这个景区来在景区来演出，然后呢跟这个游客们进行互动，也就是让大家呢尽可能的让大家呢放松，把这个游玩跟娱乐呢就融合在一起。
1: 对，
0: 来一次呢觉着值得。
1: 那这些活动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我想知道您认为咱们曹妃甸这个文旅资源有哪些独特之处？
0: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很难回答，但是呢我总结着呀，就是刚才我也跟您介绍曹妃甸的这种文旅产业，尤其是旅游产业呢发展的时间相对的较短，从无到有。但是呢我们从最初发展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些个资源呢我们把它融合发展，尤其是呢跟城市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刚才我们也说了曹妃甸的新城，因为曹妃甸本身包括曹妃甸的开发区也是这个建设时间不长，新城的建设的时间就更短。这样呢我们就把工业资源、城市还有呢文旅这种发展呢融合在一起，让它呢齐步走，共同来发展。这是呢我觉着呢是我们曹妃甸本地的呢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文旅发展的一个特色，就融合发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

0: 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刚刚也听您介绍完，咱们曹妃甸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共同的发展啊，就是形成一种合力，一起向前走。那我想知道，咱们曹妃甸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啊，
2: 这个呢，因为刚才跟您介绍了，因为融合发展嘛，领导们呢都也非常重视。你像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这种实施意见，然后呢我们专门的这个批出了文旅的产业发展的资金，然后呢出台了奖励政策，比如在金融啊、土地啊、人才啊等等的，我们出台了23条的具体的措施。我们呢对这个文旅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文旅项目呢，我们刚才享受我说的这种普惠政策，有些项目呢咱们就可以走一事一议，主要领导呢亲自的去参与策划、参与决策，然后呢亲自的去推动，给予呢这个项目呢最大的这种支持，让项目呢能够真正的落下来，然后呢真正的走下去，让那个游客呢喜欢。
1: 是的，是的。那这些政策和措施推出之后效果怎么样？
2: 产业呢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近几年的发展，你比如像我们的这种文图两馆，都是部班的一级馆，每年呢我们也都政府呢也都划拨专项的资金，每年呢都有100-200场这种惠民演出，刚才我介绍的这种惠民演出，包括在景区里边，我们也可以走进景区。曹妃甸呢经过几年的发展吧，现在呢拥有呢这个省级的旅游度假区1家，4A级景区呢2家，3A级的景区呢3家，省级以上的呢乡村旅游示范重点村呢我们有3家，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聚集区呢1家，先后获评河北省的第3批叫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河北省首批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试点县，这些荣誉呢也是经过大家这么多年来积极争取。
1: 那能为我们描绘一下未来3到5年曹妃甸文旅发展的一个宏伟蓝图吗？啊，
2: 接下来呢，曹妃甸的这个文化旅游呢，我们将按照这种文旅加创意加市场的这种产业的发展模式，以全域旅游和质量强旅的理念为引领呢，以文旅资源分布和产业发展现状为基础，打造呢海洋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符合背景下的滨海旅游新城市。实际上呢，这些个规划呀，我们在这过程中呢肯定还会有具体的调整，因为这种文旅市场啊近几年发展的情况看呢，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年这种状况可能明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1: 是的。
2: 但是呢，总之呢，发展和丰富文旅业态和产品，提升服务内容和质量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游客呀得玩得开心，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花的呀得暖心，让上帝们呢觉着在曹妃甸呢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啊值得，这是最终目的。
1: 是的，我们要收获这些游客们的好口碑。
2: 对。
1: 能谈一谈曹妃甸在未来这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方面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点？
2: 我们呢将尝试着呀将文旅产业城市发展相融合，文旅呢加3条这个重点的这种产业链，1+3的这个模式。一是呢这个文旅呢与海洋融合，你像刚才介绍的多马乐园，包括我们介绍的蓝月湾，这些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是呢文旅呢与这个农渔，也就是这个农业相结合，之前的名字叫河豚小镇，就是我们依托着河豚养殖基地的这种优势，发展这种观光体验美食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然后呢我们还有比如农业，我们有十里荷香，10多里的这个荷花，一眼望不到边的，望不到头的，非常漂亮。像还有我们的这种农业的这种叫 淘淘水镇，主要是以农业采摘呀、这些个这个还有呢冬季的一些稀有水果为主，像我们还有我们的红梨潭的度假村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休闲农业。我们比如说刚才我介绍什么河豚呢、十里河乡啊，什么这个淘淘水镇呢，这些都已经对外经营，都接待游客了。我们的这红梨墩度假村呢，也在建设过程当中，很快就会跟这个大家见面。然后呢，以围绕着农业，然后呢，让大家呢能够旅游啊，跟民宿啊，跟美食啊，跟非遗啊，跟农事体验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这种既可以体验又可以研学，这么着。第三呢，就是文旅呢与工业的相结合。刚才我也介绍了，你们例如的这种钢铁，我们的港口，实际上呢，像这个在淘店的这种大型的企业还很多，尤其是这个一些个这个化工企业，您比如说我们国内这个我们三友集团，这个生产粘胶短纤维的，就像您咱们现在穿的这些衣服，有好多都是粘胶短纤维的，这也可以呢去学习去体验。
1: 好的，再次感谢戚机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市曹妃甸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戚机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游戏，喜得乐。

0: 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喂，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0: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三尺讲台浴桃李，一腔热忱润初心。金秋九月，致敬师恩，祝全体教师节日快乐，岁岁皆安，万事顺遂。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近日，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公布参演剧目名单，河北省歌舞剧院原创舞剧《颜真卿》成功入选本届艺术节演出展览活动参演作品。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国家级综合性国际艺术节，秉持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办节目、办节宗旨，是亚太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国际艺术交流平台。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4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该剧于2025年11月15日在河北省艺术中心成功首演，随后在北京、无锡、深圳等地巡演。该剧作为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截至2026年8月已演出25场，累计票房突破330万元，创河北省新创舞剧票房新高。从河北走向全国，从全国迈向国际舞台，舞剧《颜真卿》的下一站更精彩。2026年9月3日至6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星旅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了2000多家优质文旅企业参

展参会，集中展示文旅产业新业态、新成果、新模式，为立体化全方位展示河北文旅创新性成果和工作亮点。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全省文旅资源，遴选省内近30家优质文旅企业，1000余件特色产品参展。通过国风国潮、中医药康养、新业态新场景、非遗工匠工艺品、县域特色产品等5大板块分区展示，融入现场互动与美食体验，让群众近距离置身体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独特魅力。展区最吸睛的当属长信宫灯琉璃文创墙，通过多彩琉璃矩阵，让千年国宝文物走出博物院，新颖的视觉效果搭配厚重的历史底蕴，成为展区的热门打卡点。不少观展客商、市民游客在此驻足观赏、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人气十足。会展现场 NPC 互动精彩纷呈，来自唐山河头老街的李白、杜甫化身推介官，向海外友人、网红达人和群众热情推介唐小主各类特色产品，以趣味沉浸式的形式让唐风文化与本土好物走出展台。润石集团旗下文化品牌七宝园携正定龙兴寺与荣国府《红楼梦》系列文创产品亮相，现场更有赵子龙 NPC 互动体验，让群众在对话与触碰间感受正定古城跨越时空的文化温度。展会期间，河北展区宾客络绎不绝，热度持续攀升，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和自媒体达人代表在展厅内参观互动，多款兼具文化质感、创新设计与实用属性的文创产品收获了众多海外访客的关注，实现传统文化与特色好物的双向传播。此次河北参展不仅是对全省文旅资源的生动展示，更是深化区域文旅交流协作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河北省将持续深挖传统文旅资源，培育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加强京津冀文旅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提升河北文旅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向全国游客发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诚挚邀约。

0: 回李安啊，好好听哎。
1: 飞花不忘我三回出现。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呀，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一支粉笔写春秋，一程山水敬师恩。在这个致敬老师的时节呢，河北全省有30家景区集中推出了教师节专属优惠，免门票、通票免费、住宿打折等等，福利力度啊可不小。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呀，我就把河北各地针对全国教师的景区优惠政策为大家呢好好的梳理一遍。各位老师呢，把教师资格证、身份证准备好，趁着9月秋高气爽，为自己安排一场轻松的山水之行吧。先要提醒一句啊，今天节目里介绍的所有优惠呢，是全部面向全国持证教师。不过每一个景区的活动起止时间、入园要求和优惠范围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呢一定要仔细记清楚。绝大多数景区啊是免票的，但是这个免票呢指的是景区的首道大门票，景区里面的观光车、索道、游船、特色演出这类二次消费项目呢大多是需要单独购票的。在入园的时候呢，要求教师本人到场，人证一致，现场核验证件，不能转借使用。还有呢，不少景区呢是支持电子教师资格凭证，不过啊稳妥起见，大家呢出门还是尽量把这个证件原件带上。所有的优惠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各个景区，出发前呢也可以提前拨打景区电话确认一下开放情况。咱们呢先从保定说起。保定啊有2处景区在教师节的优惠时间呢是比较长的，从9月1号一直持续到9月15号。那第一处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野三坡了。野三坡这次开放了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和百草畔4大核心景区，全国的持证教师是免首道门票。百里峡峡谷幽深安静，两侧奇峰林立，山间溪水是常年流淌，一步一景，空气清新，非常适合大家呢进山放松，洗肺休闲。那鱼骨洞泉呢是天然的大型溶洞，洞里的钟乳石形态各异，还有常年涌动的泉水，是既能观光也很适合做地质科普。龙门天关峭壁雄险，留存着大量的古代摩崖石刻，山水风光搭配了厚重的历史古迹。百草畔呢是高山草甸，视野开阔，9月草木清新，我们可以登高望远，秋日氛围感十足。那这4个景区呢是都包含在这次免票范围之内的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免票只包含大门票，景区里的索道、观光车等项目需要单独消费。那同在保定，同样是9月1号到15号的优惠，还有炼乡太行水镇，地点呢在易县安格庄乡。入园核验的时候呢，教师资格证原件或者有效电子凭证是都可以的。这个炼乡太行水镇的本身啊，入园是免费的。这次教师节福利呢，老师们凭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游览易水集和炼乡农场，而且呢，在晚上8:10上演的实景演出《易水长歌》也是免费观看的。这场演出呢，是以山水天地作为舞台，讲述了千年易水的故事。融合了非遗打铁花、非人火狐，再搭配上水幕光影特效，铁花腾空洒落，火狐流转，视觉效果特别震撼。刚才说完了保定的教师节福利，咱们呢再去看看石家庄。石家庄呢这次推出了教师节福利的景区啊，数量有很多，大部分活动呢是集中在9月10号到13号。首先呢是湖湖水生态风景区，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免首道门票，到景区的售票窗口呢换上免费的门票就可以了。景区里呢可以观赏太行飞瀑，沿着溪谷漫步山林。湖湖水景区的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30，大家要注意啊，湖湖水免门票，但是呢魔毯、观光车、玻璃栈道这些项目是需要单独消费的。同样是9月10号到13号免首道门票的呢，还有天桂山和清风峡。百里水乡教师是免费入园门票，住宿呢还可以享受门市价8折。
那中山古城考古遗址公园呢，也就是中山国景区啊，教师本人是免门票的，随行家属和子女也跟着免门票，一家人出游啊，特别合适。还有王母山的优惠呢，是比较特别的，9月10号到13号，在职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只需要9.9元就可以游览景区了，包含了全神庙、蟠桃盛宴厅，还有天宫体验馆。对了，还有王母观金顶。还有几个石家庄景区的优惠时间呢，只有在今天啊，就是教师节当天，是东方聚归院、腾龙山、笛山云顶。教师呢，凭这个教师资格证呢，是免首道门票。黄金寨的福利啊，就更实在了。教师免首道门票，而且呢，还包含了悬臂火车。还有洪崖谷的优惠周期呢，就更长了，从9月1号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教师免首道门票，咱们普通游客呢也有优惠门票和套票可以选择。接下来呢，咱们再去沧州逛一逛。沧州的优惠啊，大多是允许教师携带随行人员享受免票或者半价的。吴桥杂技大世界从9月10号到24号，教师本人呢带上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教师加上一名随行人员，两个人是都可以免首道门票的。还有呢，吴桥杂技欢乐城时间呢是9月1号到9月30号，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啊。政策呢同样是老师和一名随行人员是免首道门票。河间府署9月10号到13号，教师本人是免首道门票。南大港湿地、纪晓岚文化园、沧州铁狮与旧城文化公园呢，优惠时间是教师节当天，教师门票是半价。千桐东渡遗址公园9月10号到30号，教师门票是半价。喜欢人文古迹、杂技文化的老师们，可以考虑安排沧州这条线路。

下面呢，咱们转到承德金山岭长城呢，9月10号到30号，老师们呢带上身份证、教师资格证，是免景区门票。同时呢，金山岭长城大酒店入住可以享受5折优惠。我们爬完长城呢，就可以就近住宿休息了。还有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活动时间呢是9月7号到13号。教师呢凭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可以呢免费兑换五马乐园单日票，每人呢只能兑换一次，而且是不能重复入园。还有啊，要注意五马秀、战神赵子龙这类演出，还有呢园区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内。热河文庙活动时间呢是9月10号到15号。不管在职还是退休教育工作者，凭有效的教师资格证都可以免费入园。

参观。对了，还有两个特别的通票福利景区，一个呢是承德兴隆山，一个是邯郸古武当山，特别有诚意啊。承德兴隆山呢，从9月10号到13号，老师凭教师资格证或者呢教师工作证明搭配上本人的身份证，大通票是免费的。这个大通票呀，可是包含了大门门票、接驳车、往返索道、腾龙电梯，还有卧龙桥，可以说啊，里边的核心项目呢全都包含在内了，我们不用再单独花钱。那邯郸古武当山呢，活动时间是从9月7号到13号，老师凭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景区全套通票免费，大门票、往返观光车、千米速滑、飞仙滑索、观光高铁全都包含。而且呢，和老师同行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都会享受门票5折优惠，全家一起出游啊，性价比特别高。咱们呢继续往东边走，来到秦皇岛山海关所有的国有景区，9月10号教师节当天，老师呢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是免费游览的，包含天下第一关、老龙头、角山、长寿山、孟姜女庙、闯关东文化体验园、钟鼓楼等等。那想一次性打卡长城山海关爱的老师们，今天去山海关啊很合适。我们再来看邢台这边啊，爱情山景区优惠时段是9月7号到13号，老师凭教师资格证免首道门票。定州呢是推出了5大景区联免福利，9月10号当天呢，老师们凭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可以免费游览开元寺塔、文庙、贡院、汉墓石刻馆、大道观玉皇殿。教师们呢，就是和老师随行的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学生，同样是免门票，所以呢，很适合老师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啊，感受一下古城历史文化。讲到这里呢，我来把河北各地的在教师节的景区福利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归类，方便大家呢挑选行程。如果计划出行时间比较早呢，9月上旬就想出发，可以优先看一下保定野三坡、炼香太行水镇。活动呢，9月1号就启动了。洪崖谷、吴桥杂技欢乐城的优惠周期呢也是很长的。9月7号之后新增的景区呢，有邯郸古武当山、邢台爱情山和承德中国马镇。如果就打算教师节前后去啊，9月10号到13号出门的话呢，石家庄湖湖水、天桂山、清风峡、百里水乡、中山国还有王母山非常合适。另外呢，承德的兴隆山、沧州河间府署都在这个时间段呢会开放优惠。那如果是只想在9月10号教师节当天，就是今天啊，短途出游的话，东方聚归院、腾龙山、黄金寨、狄山云顶，还有南大岗湿地、纪晓岚文化园、沧州铁狮与旧城文化公园、秦皇岛山海关的全部景区和定州5大景区都是单日福利。还有呢，能持续到9月下旬月底的一些景区，像吴桥杂技大世界到9月24号，金山岭长城、千桐东渡遗址公园和洪崖谷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那大家在挑选目的地的时候呢，可以按照出行方式来选。如果是自驾短途游，石家庄周边的湖湖水、天桂山、洪崖谷、黄金寨都很方便。那想峡谷山水的话呢，野三坡、百里峡是经典选择。想看夜景、实景演出的话呢，炼香太行水镇的一水长歌值得大家安排。那如果是喜欢长城风光的朋友，金山岭长城、山海关都是不错的选择。偏爱人文古迹的话呢，中山国、河间府署、定州5大景区适合大家慢慢游览。想玩山地游乐项目，那就去古武当山、兴隆山的通票福利，项目包含的很多。这里呢，再次集中给大家提醒几条通用的注意事项啊。第一呢，就是所有的优惠都是教师本人凭证享受。
证件呢是要求在有效期内入园核验，人证是必须一致的。

第二呢，就是分清楚这个免首道门票和大通票免费啊。野三坡、湖湖水这些呢，免的只是大门票，里面的观光车、索道是要自费的。古武当山、兴隆山是大通票，里面配套的项目呢全部包含，这两种优惠的差别很大，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混淆。第三呢，就是随行人员，每个政策的这个政策呢，各个景区是不一样的。中山国呢景区是教师家属是免票的，吴桥杂技大世界可以带一名随行人员是免票的，古武当山直系亲属是五折。剩下的景区呢，绝大多数啊都是优惠呢，只针对教师本人，家属需要正常购票。那第四呢，活动时间有长有短，一定要注意。有的呢只有在教师节当天，有的呢还有半个月时间，有的呢还可以持续很长时间。我们规划行程的时候呢，一定要核对好时间，避免跑空了。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啊，老生常谈了，山区景区呢天气变化快，特别是现在秋天了啊，早晚温差很大，进山游玩一定要准备好厚衣服，穿好防滑鞋。再来把今天介绍的景区呢给大家快速的过一遍，方便大家记录。保定呢是野三坡、练祥太行水镇，石家庄是湖湖水、天桂山、清风峡、东方巨龟院、腾龙山、百里水乡、中山国、洪崖谷、黄金寨、王母山和狄山云顶。沧州呢有吴桥杂技大世界、吴桥杂技欢乐城，南大港湿地、河间府署、纪晓岚文化园、千童东渡遗址公园、沧州铁狮与旧城文化公园。承德的景区呢是金山岭长城、中国马镇、热河文庙和兴隆山。邯郸的福利景区有古武当山，秦皇岛呢是山海关全部国有景区，邢台呢是爱情山，定州是开元寺塔、文庙、贡院、汉墓石刻馆和大道观玉皇殿。30多家景区啊，类型丰富，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时间还有人数去，还有这个喜好来挑选。最后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出发前呢，最好呢是提前关注一下景区的官方公众号，或者呢打电话去咨询一下，确认景区的开放状态，演出是不是正常上演。还有呢，优惠政策有没有临时的一些调整？那一定记得啊，带上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然后计划好路线，安心出游。九月的河北，太行群山层林出染，长城秋风送爽，溶洞深幽，湿地静谧，古镇灯火可亲。平日里呢，老师们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那今天啊，不妨趁着教师节这份专属福利，大家呢走出教室，走进河北的山水之间，去看一看峡谷飞瀑，登一登长城雄关，逛一逛古韵古镇，看一看精彩演出。再次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3: 开启近代化。

0: 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主主，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 听了李鸿章的话，程学启是实在没面子，他骑马入城，手执洋枪，连杀十几人，才算镇住了抢劫的风头。在一座桥头，一位参将面对程学启的枪口，不肯放下手中的财物，置气地说：“
2: 程军们，咱都欠饷好几个月了，弟兄们不就指着进城发点小财吗？昆山、太仓、青浦不都是如此？这为什么苏州就不行啊？
3: 苏州是降城，不是你拼命打下来的。”
1: 程学启与这位参将是老乡，两人关系向来不错，因此这位参将说话也大胆。
2: 弟兄们不管这些，你要弟兄们不抢，那就像常胜军那样按月发饷啊。
3: 你们这是要我死啊。
1: 程学启气得把枪扔掉，奔向桥头就要跳河。那参将见状，一把抱住了他。
2: 军门呐、弟兄知错了，这就下令严禁抢掠。
1: 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
2: 程军门，戈登将军有话问你。”
1: 程学启循声望去，戈登和翻译外加几十个卫兵正向他走来。戈登不是回了昆山了吗？怎么又到苏州城里来了呢？原来呀，戈登在回昆山的路上得到报告，说太平军唯一的火轮船菲尔夏莱号在太湖抛锚了。他立即命令火轮船掉头去太湖追寻这只火轮，追了一上午也没有菲尔富莱号的踪影。后来听说这艘火轮根本没坏，这才返回了昆山。路过苏州城的时候，他有点不放心郜永宽等人的安全，所以进城来看看。程学启最怕的就是这件事，不过他提醒自己不能慌，要先把这个洋鬼子稳住，不能让他在城里乱转。戈登本来对程学启的部众多有非议，如果他把淮军在苏州城的所作所为捅到上海的新闻纸上，那就丢人丢大了。因为上海的新闻纸影响不仅在上海，京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海关以及通商口岸的洋行都订阅。他策马来到戈登面前，满脸堆着笑说：“
3: 呵呵，戈登将军呐、您不是回昆山了吗？怎么又回苏州了呀？”
1: 戈登根本不搭程学启的话：“
2: 你先不要问我为什么来苏州，你先告诉我郜永宽等人与李大人会谈的情形。”“
3: 啊，我呀没参加会谈，那详情啊我并不知晓。听李大人说呀，郜永宽等人提出过分的要求，李大人没答应，他们八个人一怒之下就骑马走了。”“
2: 我听你的部下说，李大人已将八个人杀了。”“
3: 哼。”
1: 戈登哼了一声，并不相信。程学启连连摇头：“
2: 哎呀，没影的事儿，没影的事儿。那呀，是他们吓唬不投降的长毛。李大人刚刚出城，我陪你去见他啊。”
1: 程学启见戈登是徒步而来，也把马交给卫队徒步陪他出城。程学启是故意不让戈登见到李鸿章，所以出了楼门他便沿着河往南走。因为李鸿章的坐船停在楼门北侧，两人一直走到了封门，苏州城的东南门，自然也找不到李鸿章的坐船了。程学启对戈登摊了摊手，表示无可奈何，随后又建议说：“
3: 李大人可能已经回了大营了，走，我们到大营去一趟，如何呀？”
1: 李鸿章的大营在河对岸，一个来回又要个把小时。戈登这时候突然明白过来，城里如此混乱，郜永宽的纳王府也许会有危险，那一大家子人呐、再说了，郜

永宽如果不在李鸿章那儿，最有可能的去处就是纳王府，所以戈登从封门进城直奔纳王府。等他赶到纳王府的时候，这里已经被洗劫一空，纳王的家眷把戈登团团的围住，责备他与官军串通骗杀了纳王。戈登这才知道，郜永宽自从去了李鸿章的大营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安慰大家说，我刚才见程学启了，他说绝不会杀纳王的。家眷们哭着说，哎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进城的淮军都说他们呢已经被杀了，那还有假？戈登也觉得问题严重，他要出城去找李鸿章，不过纳王府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不让他走。他们认定戈登与程学启、李鸿章事先串通，说只有见了纳王本人才可能放他。戈登于是派他的翻译迟信出城去见李鸿章，又让他的卫兵去祁门外调火轮船沿河搜寻李鸿章的坐船。然而他派出去的这两拨人有去无回，杳无音讯，戈登一直被困纳王府。到第二天早晨天亮时，郜永宽的弟弟郜永林带着郜永宽的义子郜胜林回到纳王府，说他已经打探清楚，纳王等人已经被害。戈登气得大骂，要率他的卫队找李鸿章算账。郜永林看出戈登是真的不知情，因此就拉住郜胜林跪在戈登的面前说，纳王已经遇害，如今家眷和义子也有性命之忧，请你一定设法保护啊。戈登一听大怒，抢过卫兵手里的枪，嚷嚷着要找李鸿章决斗。一院子的人都劝他说，你一个人一条枪有什么用啊。戈登派他的卫兵出城调来了常胜军的轮船，他和郜永林、郜胜林乘船去找李鸿章的坐船。在昌门外的运河上，他们找到了李鸿章的坐船，戈登气势汹汹地拿着手枪闯进船去。李鸿章并不在船上，戈登留下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书信，警告李鸿章马上引咎辞职，而且要向他当面道歉，否则他将率常胜军把从前夺下的城池重新夺回来交给太平军。李鸿章见了戈登留下的信，立即请马格里过来帮忙翻译。马格里一看措辞太过严厉，不敢直接翻译，就对李鸿章说，哎呀，戈登非常生气，因为有人传言是他与大人合谋，骗取了郜永宽等人的信任。戈登为郜永宽等人的性命做过担保，如今他们被杀，他不仅在中国丢了面子，在列国面前，也很丢面子。就是大英帝国声誉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哦，哎呀，可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呢？李鸿章没想到此事会有如此大的影响。马格里建议说，大帅可立即派人去昆山向戈登解释杀降的原因。好，我先把为什么必须杀降的原因给你从头到脚说清楚啊，你看这些人该不该杀。于是李鸿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马格里被说服了，他毛遂自荐到昆山去劝说戈登。李鸿章有点担心，又建议说，哎呀，你一个人去力量太单薄了，还有两个人陪你同去。李鸿章派的两个人，一个是潘增伟，自从李鸿章率淮军进入上海之后，帮着筹饷办捐，已被保荐到道员，常胜军的军饷报销一直由他负责，
他和戈登的关系不错。再一个就是总兵李恒松，任常胜军中方管带，与戈登的关系也还融洽，于公于私，他去劝解也是合适的人选。李鸿章指着桌上的奏折说，现在戈登将军最怕的就是别人说他与我合谋骗降了郜永宽，你们告诉他杀降是我临时起意，与他没有关系。我正在给朝廷上苏州客户的奏折，把他与杀降的事摘得干干净净。三个人不敢耽搁，从楼门乘小火轮出发，沿娄江东去，晚饭前就到了昆山。他们见到戈登时，戈登仍然十分的气愤，根本就不听三人的解释，并且说第二天就集合常胜军去把苏州城夺回来，重新交给太平军。我对中国人毫无信心，他们太不讲信义，我不想听他们任何解释。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戈登在早餐的时间只肯见马格里一个人，潘增伟、李恒松他根本不见。共进早餐的还有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马格里平心静气地把李鸿章杀降的缘由告诉给戈登。葡萄牙领事也认为郜永宽等人临时又提要求，而且还要保留20,000人的军队，实在是太过分了。李鸿章杀降也算情有可原。哼，杀不杀降那是他们的事，问题是当初他们邀请我担保投降将士的性命，我做了担保，他们却把人杀了，这是对我荣誉的伤害，也是对大英帝国的冒犯。戈登依然不能原谅李鸿章和程学启。哼，最可恨的是他们欺骗我，他们已经把人杀死，程学启还欺骗我，害得我被困在纳王府整整一夜，我要用战争来证明我的清白。戈登下令集合队伍，备好弹药，分别乘轮船到苏州去。马格里匆匆吃罢早餐，找到潘增伟、李恒松，让他们乘戈登的轮船回苏州，一路上再劝劝戈登不要意气用事。他则快马加鞭赶回苏州给李鸿章报信。李鸿章得报后拍案而起，哼，戈登也太过分了，我淮军保上海，克昆山，收无锡，取苏州，这30,000人马也不是吃干饭的，他敢挑衅我就奉陪到底，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4,000-5,000人。几乎是同样的话，李恒松也说到戈登的当面，因为劝来劝去，戈登还是寸步不让，一再表示要让大炮说话。李恒松终于按捺不住了，戈登上校，你不要以为李大人怕常胜军的大炮，淮军大炮也有10几门，真动起手来，咱们这3,000-4,000人真的能沾到光吗？你别忘了，常胜军中大清士兵占了多半，打长矛他们卖力，打官军他们就未必能听号令。戈登嘴上还硬邦邦的，但心里已经有些怵了。李恒松说的不错，要真打起来，他真不是淮军的对手。再就是，他为了几个被杀的长矛而与官军开战，那不单是他常胜军与淮军的事情了，而是事关中英外交关系的大事。所以到了苏州后，他在程学启的军营见到了李鸿章，提出的要求是把纳王等8人好好的埋葬，并且要保护好纳王等人的家眷。李鸿章见戈登气势汹汹而来，却只提了这么2个要求，嘴上答应得很痛快，不但答应厚葬，而且还让程学启的手下参将郑国奎为纳王设坛诵经，树欲静而风不止。隔了一天，上海新报刊登了苏州杀降的事件，上海

在坊间盛传，李鸿章与英国人戈登设局骗取了长毛八大王的信任，是有预谋的，先诱降，再杀降。英国驻上海领事勃朗看到后非常生气，立即致书英驻华公使馆，请与总理衙门交涉，追究李鸿章的失信行为，然后亲自去昆山向戈登了解情况。勃朗的结论是，李鸿章的杀降行为使戈登的荣誉受到直接损害，同时间接损害了大英帝国的声誉。他到苏州面见李鸿章，说他是代表大英帝国女王陛下政府及英国官商与李鸿章论理，要求他提交书面的认错书，不然一是常胜军不再听从李鸿章的调遣，二是他将要求各国不再援助中国，所有在清军中效力的外国人完全召回，各国赠送的大炮等全部收回。闻言，李鸿章失声冷笑：“哼，我堂堂一省巡抚，杀个长毛还要向你道歉，我道哪门子歉呢？这纯属大清军政，与外人何干？凭什么向你认错？”勃朗在上海，所有大清官员见了他总是恭敬有加，见李鸿章不买账，他十分恼怒，生气地说：“我将回上海召集各国领事，揭露中国巡抚卑鄙无耻的失信行为。”哼，悉听尊便。李鸿章向门口一指，那气势就像当初曾国藩指着门口对他说话的神情一样。勃朗吃了一肚子气，回到上海，当天召集上海报馆及各国领事，揭露李鸿章的卑鄙无耻。第二天的报纸上都登了出来。李鸿章看了报纸，气的是牙根疼，但是又无可奈何。这时候，周馥从上海回来了，见到李鸿章便把几张报纸放到了他的面前。我明白了，大帅打发我去上海不是为了筹饷，分明是把我支走。把你支走不是更好吗？嗯，要是在你眼皮子底下杀人，你不是更自责？嗯，李鸿章这时心绪烦乱，也没有好气色。我自责不自责无所谓，上海的洋人都在耻笑中国人不讲信义。周馥是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哎呀，大人何必非要杀这几个人不可呢？把他们软禁起来，或者干脆关起来，不都一样吗？何必非杀不可呢？哼，当然得杀。与其弄几个不放心的人在卧榻终日提心吊胆，不如快刀斩乱麻。哎，这肯定是程方中的意思，他无非是怕这几个人的功劳超过他，所以非要他们死。周馥对程学启素无好感，因为他的淮军是军纪最差的，他也是长毛投过来的，只顾得自己四处抢掠，大发横财，为什么就不给人一条生路呢？杀降的主意是我拿的。李鸿章向来反感指责淮军抢掠，不就是杀了几个长毛吗？张三李四都来兴师问罪，我李某人还就不吃这一套。周馥并不知道李鸿章已经吃了勃朗的一通窝囊气，以为他的无名火是对着自己来的，倔劲儿也上来了。大帅既然不吃这一套，我又何必在军前碍大人的眼，告辞。李鸿章知道周馥误会了，但他也没心思去解释，一个人坐着生闷气。令李鸿章烦恼的事儿一股脑的都来了，杀降的事儿如何处理还没有眉目。

0: 李昭庆也到大帐里来了，也是拉着一张长脸。李鸿章还在气头上，见到六弟也没好气。你不在军前跑我大营来做什么？嗯，无锡刚刚收复，长毛随时会来反攻。你这前军将领擅离阵地，算怎么回事？李昭庆本来也有一肚子气，一进门被二哥一通数落，立即向火药堆蹦进了火星。你还知道无锡收复了啊？你知道无锡是怎么收复的？是你弟弟拼着命收复的。拼命的时候有我的份儿，为什么保案上连我的名字提也没提？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今天的快乐旅途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 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来自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我们总是在寻找生活的意义，那或许意义就藏在这些被你妥善收藏的细节里。那个你愿意为他奔波的人，那个愿意为你傻笑的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了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温暖和勇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那愉快的午后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邓紫棋《超能力》。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这是她首次尝试80年代的复古电子舞曲。这首歌不仅是向那个经典的年代致敬，更是向那些年代的经典看齐。在每个女孩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男人，我想一定就是父亲了。

有人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那之所以是上辈子的原因也是很让人揪心，因为女孩总有一天会找到这辈子的情人。接下来来自戴佩妮，怎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名字叫做 NOV 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忙碌的一天，在回京开车的路上，想送给同事小鹏，祝大家工作顺利。接下来，《蓝莲花》送给小鹏。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的《自娱自乐》。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孤独和迷茫的时候，那金志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安慰的生活态度。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方式，那就是自娱自乐。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节奏感很强的歌曲，来自萧亚轩，《表白》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的《永不失联的爱》。一份好的感情，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你不会走，你也知道我会一直在。我们都不用刻意的去维护什么，但心里永远都为对方留着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啊，如果这会儿你心里也想起了谁，就趁着这个午后的勇气给他发个消息吧。可以只是一个可爱的表情包，或者简单的问一句最近怎么样，说不定电话那头的人也正在想你呢。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表达痴心的歌，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来自周慧敏，痴心换情深。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

0: 子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您卖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尺寸，你挺挺点耳吧。
1: 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什么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这
0: 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

0: 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 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呀，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啊。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
2: 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他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好，
1: 厅长，
3: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玩意
0: 儿？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2: 是
4: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着，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2: 对，
3: 不对？
2: 你，
3: 我不对，
2: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3: 猫一个头啊，
0: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

0: 能学。哎，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啊，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啊，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啊，我得是你二大爷。哎，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不，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伴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哎，你就听见这个。

0: 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嘿、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漆包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
2: 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车
1: 啊，
0: 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儿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让你的八十，一个都不。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0: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哦，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喝，

0: 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 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还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7: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7: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7: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7: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表情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7: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7: 倒数第一。
6: 什么？
7: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7: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7: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7: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
6: 傻
4: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 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5: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5: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5: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7: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5: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事会。著名女歌唱家王坤，她是歌剧《白毛女》中第一任喜儿，这一角色成为中国歌剧史上永不磨灭的形象。她曾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获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好评。她演绎的《南泥湾》旋律优美，至今仍被广泛传唱。1982年，王坤被任命为东方歌舞团团长，他先后培养了郑绪岚、朱明瑛、程琳、李玲玉、程方圆等深受观众喜爱的歌手，被誉为乐坛伯乐。上世纪80年代初，流行音乐

0: 生在河北省唐县南关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小学读书时，王坤的音乐老师是李叔同的弟子。自幼喜爱民歌和戏曲的王坤，跟着小学老师学了很多乐理知识，这为他以后的演唱生涯打下了基础。
1: 1937年抗战爆发，王坤才12岁，当时呢，他的全家都参加了抗战活动。他的三叔，老共产党员王鹤寿对家里的影响最大。别看王坤年纪很小，但他同样也参加了自卫队，后来呢又加入了县妇救会。因为有一副好嗓子，所以还担任了一所抗日小学的音乐教员。他经常站在土台子上高唱抗战歌曲，向老百姓宣传参军抗日，吸引了许多过往的村民驻足观看。1939年3月的一天，当年晋察冀军区的妇救会3分区冲锋剧社在这个戏台上搭台演出，王坤作为妇救会干部独唱了一首《松花江上》和《江水红》。当时王坤还不知道，台下坐着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周威志，他是经人推荐从80里地之外赶来对他进行秘密入团考试的。当然了，对于这次考试的结果，周威志非常满意。
0: 1939年4月15号，这个日子王坤记得特别清楚，生日刚过，他就被选进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带队的正是周威志。西战团是军队编制，所以他还穿上了军装，宽大的军上装都盖住了王坤的膝盖。
1: 王坤回忆说啊，那个时候敌人的扫荡很频繁，我们每人都随身挂着2颗手榴弹，一旦遇上敌人，一颗手榴弹要扔给敌人，而另外一颗呢，在必要的时候要留给自己，我们可不能当俘虏。王坤跟随部队走遍了晋察冀边区各地宣传抗日。王坤呢，年纪最小，但也背着一个大背包啊，一路走一路唱。他们经常与敌人遭遇，还参加了反扫荡，有的战友啊就牺牲在眼前。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农村，在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创作了一个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剧情还可以，就是结尾啊有一些突兀。最后呢，又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字也叫《团结就是力量》，由穆弘写词，卢素谱曲，为小歌剧增加了一个幕中曲。这首名作一直传唱到了现在。

18岁那年，王坤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又随西战团来到了他心中向往的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同样是1944年，一部影响世人至深的歌剧正在筹备，这部歌剧就是《白毛女》。可是，中国式的民族歌剧、民间戏剧结合西洋歌剧，这种混搭，即使今天看来，那也是一种时髦。在70年前首创，那就更是前无古人了，一度新潮到无从下手。虽然执笔编剧的是贺敬之，但最初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却无。

0: 完全是集体式的。当年的鲁艺没有正规的排练场，在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的带领下，王昆和剧组的其他演员们就在院子里边排戏，而鲁艺的教员、同学、炊事员，还有乔二沟的老乡，也在一旁围看着，一边看一边评论。一些不符合农村生活细节的地方，经老乡提醒，就地改正。经过三个多月的创作和排演，这部不能像秧歌剧，也不能像旧戏，更不能像话剧的民族歌剧《白毛女》，终于带着独特的艺术基因亮相延安。1945年4月28日晚，延安中央大礼堂灯火通明，歌剧《白毛女》首次亮相。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的时候，导演就来到后台对大家说：“毛主席来了，朱老总来了，周副主席也来了，会场啊座无虚席，连陈庚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随着事业的发展，王昆又收获了一份怎样的爱情呢？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并演出，作为歌曲《农友歌》的领唱，王昆怎样克服压力，呈现出完美舞台的呢？
0: 刚才我们说到，首演的现场座无虚席，因此导演特别嘱咐王昆，叫他别紧张。其实啊，那天的王昆呢，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呢？王昆后来回忆说啊，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一直按规定的情景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演出结束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3: 从那以后，白毛女在人口不多的延安就连演30多场，并且演到哪里红到哪里，掀起感情的风暴和革命的大潮。
0: 除了延安火爆，身在华北农村的作家丁玲也记录了当时的演出盛况。满村空巷，墙头上、屋顶上、树杈上、草垛上全是人。到后来，只要解放军到了一地，部队和地方的文工团就会把白毛女演到，而白毛女演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引起轰动，形成一股刮遍全国上下的白毛女旋风。
3: 排练歌剧《白毛女》时，王昆不到20岁，演出时她刚好20岁。而随着事业的发展，王昆也收获了她人生中的美满爱情。
0: 这张照片上的两个人呢，就是王昆和他的爱人周威志。周威志呢是著名的音乐家，1939年，23岁的他曾经首次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64年，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工作。他还曾经荣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成果特别奖，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奖。正是如此优秀的艺术家，最终成为了王昆亦师亦友的人生伴侣。
3: 1943年，王昆与周威志结为夫妻，婚后的几十年，夫妇俩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并携手走过71年的幸福婚姻。
0: 1944年，延安地区形成新秧歌的大潮，各个单位纷纷组织自己的秧歌队，趁着春节等好时日，载歌载舞走上街头表演。中国原本呢就有民间走会的传统，于是各种秧歌表演的队伍也模仿走会的形式互相拜年，争演新人新事。 这段时间呢，王坤呢也将一些秧歌剧表演当中的优秀唱段，例如翻身到秦、四绣金匾、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北风吹、雪花飘等等歌曲加以整理，率先用独唱的形式再现于舞台。

0: 虽然在传统歌剧表演当中，王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还仍然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歌唱技巧。20世纪50年代初，王坤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在这期间呢，周总理还特意叮嘱王坤不要改变自己的唱法，要保持住自己的特色。此后王坤呢，就很注意自己的演唱个性，在民间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发挥自己音色明朗、感情质朴、处理细腻的演唱风格，成为中国歌坛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64年，建国15周年之际，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他那气壮山河的气势，展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王坤在这部舞蹈史诗《秋收起义》一场当中，领唱《龙友歌》。当王坤得知这首歌的背景发生在湖南，就主动向湖南籍的演员请教。首先呢，用方言一遍遍地念歌词，慢慢琢磨着里边的声韵特点，再结合湖南花鼓戏的腔调，一遍遍地试唱。就这样反复地练习，最后上台表演的时候，王坤把那种翻身做主人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有感染力。
1: 39岁的王坤嗓音嘹亮，他在作曲家云游的曲

0: 演出结束的时候，连毛主席也忍不住称赞王坤，说他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概嘛。周总理也走到王坤面前称赞道：“好啊，王坤，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哥呀。”可是对于音乐界的很多人来说，王坤的音乐成就不仅仅在于他自己演唱过的作品，还在于他为民族音乐的传播做出的贡献。1962年1月，倡导和关怀下，东方歌舞团成立，王坤呢被指派到东方歌舞团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独唱演员。东方歌舞团的成立是当时的外交工作所需，王坤到团以后啊，与全团人员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优秀的歌舞节目，同时呢也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优秀歌舞节目。他们一直肩负着艺术桥梁的重任，把中国传统的歌舞艺术介绍给国外的观众，同时呢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也介绍给中国人民。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晚年的王坤为什么被奉为流行音乐的歌坛伯乐呢？他又为中国流行乐坛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3: 东方歌舞汇集了亚洲、非洲、南美各个国家歌舞的精华，日本的樱花

0: 花舞，朝鲜的纺织姑娘之歌，印度姑娘悦耳的脚铃，非洲震撼人心的木鼓，墨西哥璀璨的蝴蝶舞，狂放热烈南美的高原节日的欢乐等等，充满异域风情。
1: 主持东方歌舞团的工作以后啊，王坤在学习外国民族歌舞的基础上，还要求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坚持民族特色并发扬光大。在流行音乐歌坛，王坤还有着音乐伯乐的美称，他总是能够独具慧眼地挖掘培养人才。
0: 在东方歌舞团时，他曾经扶持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远征、郑绪岚、朱明英、程方圆、索宝丽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我国歌坛享有盛名的优秀艺术家。

0: 朱明英称王坤是自己音乐道路上的伯乐与恩师。他曾说啊，当时我刚开始学习唱歌，王坤老师呢从没有介意我不是音乐学院的科班出身，常常鼓励我，教导我不仅要唱好外国歌，还要唱好中国歌曲。
1: 1987年，当时春晚总导演邓再军正在挑选一名台湾歌手上当年的春晚，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坤就请人交给他一盘盒带以及一张歌手的宣传照。这个人就是费翔，他凭借着一首抒发两岸同胞情的故乡的云。

0: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一次登上了春晚的演出，使得费翔成为内地流行歌坛第一位全民偶像，年轻姑娘们的梦中情人。而王坤为流行乐团所做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中国流行乐坛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晚会也是由他一手组织策划的。
1: 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手演唱会，也成为中国流行歌坛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王坤是这台晚会得以成功举办的核心功臣，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也在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王坤慧眼识人的才华和智慧，以及力挽狂澜的魄力，赢得了桃李满天下的丰硕成果。2009年8月，已经85岁高龄的著名歌唱家王坤率领着他的众弟子，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从艺70年师生演唱会。

0: 这台晚会上啊，王坤连续演唱了十几首歌，而且每一首作品都是现场乐队伴奏下的真唱，一气呵成，深深地感动了现场的观众。他的歌声仍然如当年那般朴实无华，清澈透亮。尽管曾经历尽沧桑，但是他的歌声依旧，情怀不老，艺术青春永驻。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感慨万千，当即写诗依旧王坤赞贺。王坤依旧，依旧王坤，一样的歌声，一样的真纯，一样的豪迈热烈，一样的嘹亮入云。王坤是把中国民歌搬上舞台的第一代艺术家之一，堪称是中国乐坛屈指可数的国宝级人物。从河北到陕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共和国的舞台上，这位老艺术家一直被广大观众深深地喜爱着。他以那朴实无华、富有民族味道的演唱风格和具有艺术天资的表演功底，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王坤的一生都在积极探索中国民族唱法的规律，在民族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那天籁般的嗓音，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和他那具有艺术天资的表演功底，使他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3: 古建芬，他是一代年轻人的音乐领航者，写出了年轻人心里的歌。他是一代青年歌手的职业引路人，将他们送上艺术的巅峰。不论作为作曲家还是作为老师，古建芬都是中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古建芬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和大咖徒弟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建芬，歌声与微笑。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开心茶馆，
4: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5: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6: 主要说我
5: 了不起，
6: 不敢当，
5: 著名相声演员，李健老师的高徒，
6: 哎，
5: 如意
6: 是我。
5: 相声说得好，
6: 我们这不用
5: 讲。真的，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6: 是啊。
5: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6: 为什么呀？
5: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6: 啊，
5: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6: 喜欢相声啊。
5: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6: 现在少了。
5: 人家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
6: 啊，
5: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园，堂堂堂堂堂练功
6: 啊，报菜名。
5: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6: 对呀、
5: 啊，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6: 哎，这是老话。
5: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6: 您听，
5: 是不是这个道理？
6: 反正确实少了，
5: 哎，但是
6: 啊，
5: 人家就下这功夫，
6: 没这样夸，
5: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6: 啊，
5: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6: 是
5: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6: 都念了。
5: 哎，相声界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6: 什么呀？
5: 相声才子
6: 啊，倒是这么叫我，
5: 多大的学问！
6: 哎呦，您捧了，
5: 您、
6: 啊、
5: 这是什么呀？
6: 什么呀？
5: 囊肉
6: 啊，
5: 学问，
6: 你说准了啊，
5: 这是学问
6: 啊。
5: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6: 啊，
5: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6: 跟谁比。
5: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6: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5: 夸您呢。
6: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5: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6: 差多少啊？
5: 也就10万8千里呗。
6: 啊，
5: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6: 我是那猴啊。
5: 不许美化自己。
6: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5: 是是是，
6: 我也别说比你强。
5: 对，
6: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5: 比试一下，
6: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5: 可以啊。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6: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5: 哪5个字？
6: 天桃林香八。
5: 然后呢，
6: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5: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6: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5: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6: 啊。
5: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6: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5: 什么叫袜子？你这
6: 什么叫列子呀？
5: 这举例说明吗？
6: 那叫举例说明。有文化多可怕啊！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5: 您先说一个吧。
6: 头一个字是天，
5: 天怎么拆？
6: 说一大念个天。
5: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6: 哎，
5: 一大念个天。
6: 对了，
5: 谁问谁？
6: 吕蒙问孙权，
5: 三国。
6: 对呀、
5: 啊，问谁？
6: 关羽哪里去？
5: 关公
6: 是
5: 去哪儿了？
6: 麦城宾了天。
5: 哦，
6: 这是三国的典故
5: 啊。
6: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5: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6: 对呀、
5: 啊，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6: 嗯，
5: 您是不是？
6: 是啊，
5: 有点意思。
6: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5: 该我说了
6: 啊，
5: 听着吧，我怎么说？
6: 照着我这说呀。
5: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6: 谁问谁？
5: 吕蒙问孙权。
6: 问谁呀、啊？
5: 关羽哪里去？
6: 哪儿去了？
5: 麦城宾了天。嗯，
6: 这记性
5: 好，你看看，
6: 不错，
5: 是吧？
6: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5: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6: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5: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6: 什么意思
5: 啊？
6: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5: 哦，照着您这格式
6: 啊，
5: 我单独再做一个，
6: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5: 您没说清楚吗？
6: 听着吧，
5: 嗯，说一大念个天，
6: 谁问谁？
5: 天
6: 天
5: ，T U A 天。
6: 花钱，
5: 说一大念个天，
6: 谁问谁？
5: 谁？豪仙问路仙，
6: 怎么样？不怎么样。
5: 啊，我这
6: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5: 不是，
6: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5: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6: 啊，
5: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6: 这我看过呀，
5: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6: 白鹿童子。
5: 对呀、啊。
6: 梅鹿童子。
5: 你知道这俩人啊？
6: 哦，你说这两位呢？
5: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6: 嗯，是是。
5: 豪仙问鹿仙。
6: 那问谁呀、啊？
5: 问南宫哪里去？
6: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5: 弹簧干嘛呀？
6: 怎么还逛一下呀？
5: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6: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5: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6: 啊？
5: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6: 哦，就那老寿星。
5: 大脑袋老寿星啊！
6: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5: 当然了。
6: 他去哪儿了？
5: 去哪儿了？
6: 啊，
5: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6: 哦，南天门，
5: 南天门的故事。
6: 哦，
5: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6: 嗯，
5: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6: 不是，还是你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5: 嗯，再来，
6: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5: 第二个字是
6: 桃。
5: 桃，您先说。
6: 说木照念个桃，
5: 谁问谁？
6: 许褚问张辽。
5: 嚯，还是三国。
6: 哎呦，听出来了，
5: 这有点意思啊！
6: 还跟您这么说吧，
5: 嗯、
6: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5: 不出这本书了，
6: 就有这把握。
5: 嚯，您是许褚
6: 问张辽？
5: 问谁？
6: 问蒋干哪里去？
5: 哪去了？
6: 相府献寿桃。
5: 嚯，
6: 蒋干献桃、
5: 嗯，
6: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5: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6: 哎，
5: 蒋干献桃，
6: 是，
5: 哎，拍马屁吗？
6: 啊，这你往那边葫芦啊，
5: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6: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5: 啊，又该我了
6: 啊，
5: 行嘞，说穆兆念个桃，
6: 谁问谁？
5: 仙路问仙豪，
6: 那问谁呀、啊？
5: 问南宫哪里去
6: 啊？
5: 这南极翁是没记住啊。
7: 谁
5: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7: 还是这老寿星，
5: 大脑袋老寿星啊，
7: 还是他是吧？
5: 对呀、啊、
7: 这回去哪儿了？
5: 去哪儿了？3月3
7: 啊，
5: 赴蟠桃。
7: 哦，这回是瑶池会。
5: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7: 对，曹孟德。
5: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108000里、
7: 啊、哪儿就108000里、啊、
5: 我踩着你呢。
7: 哎呦，行行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5: 第四个字是
7: 香。
5: 您先说
7: 说何日念个香。
5: 谁问谁？
7: 鲁肃问周郎。
5: 问谁？
7: 刘备哪里去？
5: 哪儿去了？
7: 甘露寺降香。
5: 哇，
7: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5: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7: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5: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7: 啊，
5: 香是吧？
7: 香。
5: 说何日念个香？
7: 谁问谁？
5: 豪邦问路邦。
7: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5: 哎，你没听
7: 啊？
5: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7: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呀、
5: 啊？那、啊、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7: 嚯、哎，
5: 豪邦问路邦，
7: 问谁呀、啊？
5: 问。
7: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5: 啊？
7: 怎么样？
5: 怎么不问了？
7: 头晕。
5: 不成，我晕死你！南极翁哪里去？
7: 你太没羞没臊了！
5: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7: 去哪儿了？
5: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7: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5: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7: 对呀、
5: 啊，啊啊，这是学问，
7: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5: 最后一个字是
7: 八。
5: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7: 听好了，
5: 嗯，
7: 说撇捺念个八。
5: 谁问谁？
7: 唐僧问白马。
5: 停。
7: 怎么意思？
5: 我找到你的破绽了。
7: 怎么了？
5: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7: 唐僧问白马呀。
5: 唐僧问白马呀。
7: 啊、
5: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7: 是我说的。
5: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了，这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你
7: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5: 不对吗？
7: 多新鲜呀！
5: 那是
7: 《水浒》啊。
5: 哦，
7: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5: 啊，什么意思？
7: 这是西游记。
5: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7: 干嘛改西游记呀、
5: 啊？啊，
7: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 啊，
5: 啊，
7: 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5: 啊你
7: 啊呀，别去换换。
5: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7: 我知你能说呀。
5: 啊，
7: 那不成
5: 啊！
7: 您那大脑袋都出来4回了。
5: 是你三国也4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7: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7: 听好了，说撇儿捺念个八。
5: 谁问谁？
7: 唐僧问白马。
5: 问谁？
7: 悟空。哪里去？
5: 哪去了？
7: 去捉猪老八。
5: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
7: 哎，
5: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7: 对，
5: 听我的吧。
7: 嗯，
5: 好的呢。说撇儿捺念个八，
7: 谁问谁？
5: 豪啪问
7: 豪抓呀。
5: 豪妈
7: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5: 说撇儿捺念个八，
7: 谁问谁？陆哥哥送动物园去了。
5: 说撇儿捺念个八，
7: 大脑袋休息。
5: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7: 我怕你忘了。
5: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捺念个八，
7: 谁问谁？
5: 撇儿捺念个八，
7: 谁问谁？
5: 你奶奶问你妈。
7: 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5: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啊。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哎，但是
7: 果然
5: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啊，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7: 那是妖精。
5: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7: 那得算古人吗？
5: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7: 无比，
5: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7: 不至于，
5: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7: 不是，您误会了。
5: 怎么了？
7: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5: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7: 去你的吧！
8: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1: 嗨，算了，走了走了。
1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4: 不错。
1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3: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9: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20: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9: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20: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9: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20: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我，
19: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20: 哎呦。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儿啊。
19: 喂，
20: 哎，
19: 你在哪里啊？
20: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9: 啊。我是说你，
20: 哎，
19: 我是说，
20: 哎，
19: 你在哪？
20: 哎，
19: 傻子，
20: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19: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20: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9: 哎呦，你回来了。
21: 哎，我回来了。
19: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
21: 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9: 啊，是啊。
21: 嗯，
19: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来了。
21: 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19: 要说什么？
21: 请假？
19: 好意思吗你？
21: 怎么了？
19: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21: 我上的可不少。
19: 哎呦，花还不少。
21: 那当然。
19: 我给你算一算。
21: 啊，您算呢？
19: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21: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9: 好，一年52个星期
21: 啊，
19: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21: 啊，
19: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21: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9: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21: 啊，那也可以了。
19: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21: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9: 联系业务？
21: 对，
19: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21: 怎么了？
19: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21: 那天赶上断线。
19: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 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子，看见井你就打黑枪，看见井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21: 这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9: 我就是那井，
21: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9: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21: 那也可以了。
19: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21: 当然得吃饭了。
19: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21: 我吃饭怎么了？我
19: 蒜不吃。
21: 那口臭啊。
19: 姜挑出来
21: 烧心。
19: 葱吐掉
21: 辣嘴。
19: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21: 剔牙怎么了？
19: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21: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19: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21: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19: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21: 哎，不让上厕所告不成啊。
19: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2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9: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2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9: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2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9: 元旦你歇一天，
21: 我
19: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21: 啊、
19: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2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
1: 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19: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19: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19: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2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9: 念好吧、
1: 啊、
19: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19: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19: 你得欠他半个月。
21: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9: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七扣八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9: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2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9: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21: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9: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2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9: 那叫老白干。
2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呀、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啊，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嗨，
1: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2: 好难哟、哦。
1: 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0: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啊、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棋牌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吧，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该
3: 该什么？
1: 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来来啊。哎，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0: 人打人，我怎么老打人呢？我人精爱我离人胆呐、
1: 从今后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还没给我憋死还、哎、
2: 老板
1: 啊，
2: 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
0: 嗯，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2: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儿、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4: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3: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4: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3: 嗨，我说呢。
4: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3: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4: 嗯，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2: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

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我就跟您说这个输入法。
8: 哦，输入法
13: 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
8: 这有什么可聊的呢？
13: 发个微信呢？
8: 哦，发微信
13: 联络一下感情啊。
8: 是是是。
13: 发个邮件呢？
8: 啊，
13: 都得拿输入法。
8: 哦，
13: 对吧？笼统来说吧，
8: 啊，
13: 三类。
8: 哪三类呢？
13: 第一类就是这个编码型输入法。
8: 什么叫编码型输入法呀？
13: 举个例子
8: 啊，
13: 比如说
8: 嗯，
13: 五笔。
8: 哦，五笔字型。

0: 了啊。第二点来说，
1: 第二点什么呀？
0: 能教给你笔顺。
1: 这笔顺有什么关系啊？
0: 举个例子啊，
1: 你说呀。
0: 啊，这个美这个字来说，
1: 我问您哪个美啊？
0: 就是这个大王八。美字儿，
1: 你先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什么意思呢？大王八像话吗？
0: 大王八吗？这美吗？啊，一个大，
1: 对啊，
0: 一个王，哎。一个八，
1: 你们家写字都倒着写呀？
0: 那应该叫什么呀？
1: 那你要说八王大还差不多。
0: 八王大，就这个八王大这个字儿啊，有人不这么写。
1: 那怎么写啊？
0: 一点儿哦，一撇儿，嗯，写四横哦，然后写一个人
1: 哦，这写法不对。
0: 你在五笔里边啊，输入不出来哦，
1: 打不出来，
0: 知道笔顺了啊。再说一个，嗯，干。尴尬这两个字哦，
1: 尴尬，哎，
0: 嗯，这外边可不是酒啊，哦，
1: 不是酒，
0: 不是酒啊，哦，横撇竖弯钩，哦，
1: 你瞧瞧，嗯，
0: 啊，你按酒字打，嗯，出不来这个字儿，嗯，知道尴尬的外边是什么了吗？
1: 知道外边是什么？哎，里边是什么呀？
0: 我跟文盲这没法聊天了，你知道吗？哦，
1: 实在是有点尴尬了。
0: 单字输入率又高啊，另外来说还能知道笔顺，嗯，但说这么热闹，
1: 怎么呢？
0: 我不会。哎，
1: 好，说这么热闹，他就不会，您听没？
0: 不会很正常。
1: 怎么了？
0: 因为没赶上。
1: 哦，怎么没赶上？
0: 你看，嗯，第一版的五笔啊，
1: 什么时候呢？
0: 86五笔，
1: 1986年，
0: 1986年出版的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
1: 对，我们没有出生，
0: 没有出生，
1: 是是是啊。
0: 后来第二版呢，98五笔哦，1998年出版的啊。那个时候呢，
1: 我们还没有出生，对吧？
0: 对对对，
1: 就这么说
0: 啊，没有出生，
1: 没有出生，
0: 没有出生，
1: 对对对。
0: 后来第三版呢叫新世纪五笔，
1: 新世纪，
0: 2000年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呢，
1: 我们俩上高一，
0: 别说出来。
1: 说漏了，
0: 别说出来，
1: 说漏了啊
0: 啊！那个时候我们学的啊，已经不是五笔输入，
1: 那我们学的是
0: 拼音输入法，
1: 汉语拼音，
0: 大家都常用着嘛。嗯，最开始啊啊，有一种特别弱智的输入法，
1: 叫做
0: 智能 ABC。哎，这，哎，知道了吧？哎，听出来了吗？就越是那个弱智的东西啊，越爱管自个儿叫。智能什么什么什么，你看看那个时候我们学的拼音输入法，到现在有了长足的进步。
1: 怎么进步了？
0: 什么紫光？嗯，咱们常用的搜狗
1: 是
0: 各个输入法啊，输入力很快，
1: 快。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第一，嗯，有了云联想。
1: 哦，云联想，
0: 云联想就是你有上句，嗯，他能想出下句。
1: 我要说山羊上身，山蹦山羊脚，
0: 你也说不出什么新鲜。
1: 他就联想出来了，
0: 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
1: 我能添字，
0: 我能加，不是这个段子，
1: 哦，不是这个节目啊，
0: 就告诉你上下句，
1: 上下句啊。
0: 另外来说呢，啊，有云联想之后能鞭策人的进步。
1: 您这个我就不理解了，一个输入法怎么鞭策进步呢？
0: 我在家闲着没事啊，啊，我就输入自己的名字。
1: 哦，嚯，就这么自恋的？
0: 不是自恋的啊！你就看啊，嗯，那第二个选项啊，一小云词，
1: 这代表什么呢？
0: 那意思就是啊，嗯，您在这个云库里边有没有一个成为一个固定词组啊？
1: 这个字儿嘛，在这个网络云联想里边有。
0: 对，哦，有啊，说明我成腕了，
1: 是吗？
0: 要没有呢？
1: 没有呢，
0: 还得再努力。
1: 是吧？
0: 不光是这个全拼的啊，有时候输入首字母
1: 缩写，
0: 缩写，嗯，照样能用啊。你比如说我李银飞呀，啊，嗯，手写啊 ，L Y F
1: 这个，
0: 输入 L Y F 弹出的第一个人
1: 谁？
0: 罗玉凤。哎呦，
1: 嚯，还这位呢？
0: 比不了，
1: 比不了，
0: 比不了，比不了。第二位呢？
1: 谁呀？
0: 刘亦菲。
1: 那都火，
0: 这人都比不了啊！鞭策我还得进步啊！嗯，你也是一样啊。
1: 我也一样。
0: 叶鹏啊，首字母 Y P，
1: 这输入进去，
0: 输入进去之后弹出第一个人，
1: 哪位？
0: 叶啪。叶啪。哎呀，这个老一哎，
1: 我说这位是谁呀？谁叫叶啪呀？
0: 叶啪，老艺术家了吗？
1: 哪老艺术家叫叶啪？
0: 老艺术家叶啪，你没赶上啊，
1: 哦？你赶上了，
0: 没赶上，
1: 那就别废话了。
0: 那咱说二一位，
1: 二一位叫
0: 叶培，
1: 这我知道
0: 吧？哎，说明你没有叶培火吧？嗯，
1: 对，还说明叶培没有叶啪火呢。
0: 你老提他干什么？你能排第一吗？
1: 那不行，
0: 还得再进步。所以说呢，嗯，这个激励我们进步。第二个优点
1: 哦，第二个
0: 还为什么提高输入率了呢？
1: 为什么呢？
0: 模糊了很多声母和韵母。
1: 什么意思？
0: 方便有口音的朋友。
1: 比如说
0: 模糊

0: 喝夫，
1: 哪的人？
0: 胡，不是那个胡建，
1: 还胡建，
0: 胡建啊！我是胡建莆田本地人了，
1: 胡建莆田，
0: 胡建了，
1: 胡建啊！你别他喝佛不分，嗯啊，这个化肥，
0: 他怎么说呢？
1: 他就说，化肥，哎，化肥，
0: 化肥，化肥啊，
1: 黑狒狒，
0: 他说，
1: 狒狒狒，哎，哼哼哈嘿，
0: 他说，
1: 凤凤发狒，
0: 我说。您这不是模糊说不清楚，您这是全说不清楚。
1: 放放放屁！
0: 你这漏风，
1: 别自
0: 行行了，这漏风了，漏风了。
1: 光喝佛不分啊，福建人
0: 哦，福建
1: 还有哪儿
0: 哪儿呢？
1: 呢了不分，
0: 呢了不哦，我知道了，
1: 在哪？
0: 湖南，哎，
1: 这湖南，
0: 湖南
1: 喝牛奶吗？
0: 啊，喝牛奶吗？
1: 这不分啊，还有前后鼻音不分，嗯，但这还有两种。
0: 还两种，
1: 一种是江南的，一种是西北的。
0: 那这江南的，
1: 江南的呀，是愿意把后鼻音念成前鼻音啊？
0: 什么意思呢？
1: 这个通信啊，不能念成同姓哦，同姓不能念成通信哦，通信可以同姓，同姓的不一定通信哦。就这个，他未必说得清。
0: 您刚才说这第二个是西北的，
1: 西北是把前鼻音念成后鼻音，
0: 这在什么地方呢？
1: 比如说吧，啊，山西、陕西一带，
0: 山西人
1: 到这个吃饭啊，怎么说？
0: 那山西人一说就是啊，去厕房吧，
1: 去厕房嘛，啊，哎，这后鼻音啊啊，比如说咱俩厕房的时候，你的这个放料比较大，
0: 是是
1: 啊，你就是个大王啊，
0: 不是我，你都你得说清楚点，我吃饭的时候吃。
1: 厕房，你这个放量比较大，
0: 对，
1: 你就是个大王八，
0: 哦，大碗呐，
1: 对吗？哦，
0: 你别着急，我琢磨琢磨，你来个大碗吧，哎，是个大王，我怎么那么别扭这个、哎、
1: 口音吗？
0: 哦，那要这么说了，那太好了，您这个饭量比较小，您吃饭您就使一个
1: 碟子，
0: 碟子。
1: 同志不要紧的吧？
0: 好，怎么到您这儿改碟子？
1: 你不要耍这个心眼儿，知道吗？就告诉你，嗯，有模糊喝佛的，哦，模糊呢了的，嗯，模糊前后鼻音的，嗯，还有
0: 什么呀？
1: 滋滋滋和吱吱吱。
0: 你先等一会儿，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有的人呐，这个滋滋滋和吱吱吱说不清楚，
0: 您就都说不清楚。
1: 谁说不清楚？我先找一老师，
0: 什么老师啊？
1: 找老师了，我都
0: 滋滋滋都说不清楚。
1: 不是这。
0: 说，支持师，
1: 支持师和滋滋滋，哎，说不清楚，
0: 是，哎呀，这是哪儿的朋友啊？
1: 东北的朋友啊，
0: 东北，
1: 东北还分两种
0: 啊，是吗？
1: 一种是把滋滋滋说成支持师，嗯，一种是把支持师说成滋滋滋，
0: 哦，还有区别，
1: 一种是啊，本次列车是国际列车，从赤峰开往莫斯科，
0: 还一种呢，
1: 本次列车是国际列车，从赤峰开往莫斯科，
0: 你瞧的还真不一样，
1: 你看看不一样啊，得有研究啊。当你把这些都勾选了，嗯，模糊喝佛，嗯，模糊呢了，嗯，模糊阴英，嗯，模糊滋滋滋支持是啊，就弹出一个对话框，告诉你了，
0: 说什么？
1: 建议手写。哎，
0: 哦，好，折腾半天改手写了，
1: 你不要
0: 写字儿，对对对对，
1: 你说这就瞧不起啊？好多年轻人都觉得，嗯，一听这手写输入法，
0: 这个
1: 老年输入法，嗯，不要这么想，
0: 是吗？
1: 哎，这个我在这里呼吁啊，啊。写好中国字，嗯，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
0: 这话太对了，
1: 对不对呀？啊，你要老不写字儿，嗯，魑魅魍魉这四个字你就忘了。
0: 是什么字？
1: 魑魅魍魉。
0: 魑魅魍魉，
1: 快写吗？
0: 就跟那摩托车大军似的，是吧？
1: 什么叫摩托车大军？
0: 就这边都一样，这边驮东西边那什么？你知道意思吗？
1: 这怎么搓过去的？你这个
0: 记性搓步，哎，
1: 记性会字不记得了，
0: 我可记不住。
1: 所以说呀，啊，多提笔写字儿哦，要不然就提笔忘字了。
0: 太对了，
1: 哎，刚才说了有五笔的啊，有拼音的，嗯，有手写的。
0: 对，
1: 那么你最喜欢哪种输入法呢？
0: 语音。
1: 都白忙活了。
0: 不是，我们发语音这省事儿，
1: 语音是省事儿啊。有的时候发不了，
0: 什么时候发不了啊？
1: 安静的时候、吵的时候都不行啊。
0: 安静
1: 的
0: 时候怎么发不了啊？
1: 安静的时候大家都在这儿呢，你一说话就听见，你能发语音吗？
0: 那
1: 说话就听见了。
0: 我小点声说不完了。
1: 小点声说啊，咱试一试。
0: 试试。
1: 好比说啊，
0: 这怎么试试？
1: 就是哎啊，你母亲啊，问你今晚回家吃饭吗？
0: 啊，是是是。
1: 你说话大伙儿都能听见。
0: 在什么场合啊？
1: 就聚会，就聚会就行，就这个。
0: 聚会，
1: 聚会，大家伙儿都坐这儿了，你说话大家伙儿都能听见了，怎么办？
0: 那我问你，我坐头一排，我坐最后一排。
1: 啊，这你坐后边，
0: 我坐后边，
1: 你坐后边，
0: 没问题，小点声，小点声说啊。
1: 哎，妈，我呀，
2: 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参加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上台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李银飞，他叫
3: 我要是都上台了，就别玩手机了。
2: 所以说呀，他不是说你坐在前排，在后排，是你已经站在台上了。你说话，大伙都能听见。你说发语音，
3: 行行行，这种不是不行。
2: 完了吗？
3: 热闹点没事，
1: 热闹点，
3: 热闹点没事。
1: 热闹一吵，你说话听不见。
3: 那可不一定。嗯，我这人最大的特点是嗓门大，我能嚷。
2: 我知道，我知道。
3: 我跟那晨曦，我们叫京城双嚷。
2: 京城二嚷，哎，知道，我知道啊。但是也不行。
3: 怎么不行啊？
1: 你绝对太吵了，听不见。
3: 我大点声，一点问题
1: 发不出去。
3: 来一回试试。
1: 来一回试试。
4: 嗯，喂妈，我今儿晚上不回答。
1: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叮咚，
3: 妈。不行，哎哎，行了，行行，撂下。
1: 哒哒了，
3: 干嘛呢？
1: 过年，
3: 过年。
1: 放炮啊！
3: 放炮！
1: 哒哒啦当哒哒
3: 哒！还赶上春晚的时候
1: 呀！大家伙儿万家灯火去放炮，你
3: 不
1: 要放炮！
3: 这不我告诉你，我过了春节就行了。
1: 过春节你发不出去，
3: 绝对发得出去。
1: 你来吧！
3: 啊，今儿晚上我不回家吃饭了啊！我晚上有一饭局。
1: 到！
3: 不过了春节了吗？
1: 是过年了呀！
3: 不让放炮啊！
1: 没放炮
3: 啊！那这怎么意思啊？
1: 你那手机呀啊炸了！
3: 去你的吧！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 感谢朋友们这么热情的掌声。
12: 没错，
2: 其实相声演员来说呀特别不容易。
12: 哎，那当然，
2: 你看有的演员善于说，
12: 是
2: 有的演员善于唱，哎，但是说四门功课占全的演员全国找不出几位了。
12: 哎，现在可以说是太少了。
2: 您就拿我来说吧。
12: 您呢？
2: 我比较擅长学唱。
12: 哦，您喜欢唱啊？
2: 哎，尤其是我研究唱的东西呀，啊，一般人还来不了。
12: 哦，您都唱什么呀？
2: 我会唱耗子。
12: 哟，那你太厉害了啊。那你给大家唱一个老鼠米奇。
2: 我还唱个小猪佩奇呢，我唱什么米奇呀？我
12: 不是，你不说你唱耗子吗？
2: 劳动耗子。
12: 嗨，劳动耗子我知道。
2: 知道吗？
12: 这是说过去劳动人民根据劳动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调的，就叫劳动耗子。
2: 太对了。
12: 对吗？
2: 耗子种类大伙比较熟悉。
12: 那是
2: 一般有这个穿江耗子，
12: 有
2: 行船耗子，
12: 没错，
2: 装卸耗子，搬运耗子，起重耗子，还有你拿耗子。
12: 哎，我那叫狗拿耗子。
2: 对，你说对了。我，
12: 你仿佛在骂我。
2: 请把仿佛去掉。
12: 仿佛干嘛？就是呀，
2: 开个小玩笑。
12: 别这样逗啊。
2: 就是种类很多。
12: 是的，
2: 最近我在研究一种耗子。
12: 什么耗子呢？
2: 叫做车水耗子。
12: 这个咱不常听
2: 啊，北方的比较少见。
12: 是吗？
2: 过去来说在南方，嗯，农村的妇女在打水踩水车的时候唱的一种耗子。嗯，这个耗子唱出来的曲调欢快活泼，非常的有意思。
12: 你别光说了啊，同着各位朋友的面现场来一回行吗？
2: 大伙不爱听。
12: 爱听你看
2: 啊，既然这么爱听啊，哎，那我就献丑了。
12: 那您来了吧。
2: 一般的是两个妇女同志。
12: 是啊，
2: 面前有一条竹杠，哦，手搭到竹杠上，嗯，脚底下踩水车，哎，预备备，嘿，走，打扫死呀，嗯呐，二妹死呀，嗯呐，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个踹呀，踹呀蹬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好尴尬呀，
12: 兄弟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你
2: 谁有病啊？
12: 不是，你这干嘛呢？你这忙忙叨叨的，你这
2: 我跟你说了吗？这是两个人
12: 啊，两个人，
2: 大嫂子二妹子，人物得分半。哎呀，
12: 哇，还有表演呢这个。
2: 对了，啊，
12: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哗是怎么回事呀？
2: 水上来了。
12: 哦，这水就上来了，
2: 踩水车呀，哗，水上来了。嗯，但是现在来说呀，都是

0: 是这个自动化，
1: 哎，没错，
0: 对不对？一摁开关，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1: 哎，那当然了，
0: 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
1: 哎，你等会儿，嗯，你这说的不对了。
0: 怎么了？
1: 你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号子摁开关，不一样吗？
0: 大嫂子、二妹子，嗯，往遥控台面前一站，
1: 对，
0: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号子，
1: 这多好。
0: 那你帮我个忙，
1: 我帮你什么忙？
0: 你演一个大嫂子。
1: 哎，我这是大嫂子了，
0: 我演二妹子呀。
1: 哎呀，咱俩好般配呀，
0: 咱俩表演一下这个摁开关的状态。
1: 可以呀。
0: 好吗？
1: 指挥自动化，
0: 可爱一点。
1: 哎，可爱一点，
0: 就这样。
1: 这哈，嗯，哎，我是大嫂子。
0: 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预备备，
1: 哎，
0: 走
1: 走。
0: 大嫂子呀，
1: 那二妹子呀，
0: 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1: 一起来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摁开关呀，
1: 摁开关呀，
0: 咔。
1: 不是，怎么回事呀？这是
0: 触坏了，
1: 触，这是玩坏了，这是。
0: 所以说我研究这个劳动号子呀，啊，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1: 哎，还真是啊。
0: 嗯，
1: 不是兄弟啊，你可以找一个那个人工行业呀。
0: 什么人工行业？
1: 你比方说是那个外卖配送员，
0: 送外卖的。
1: 哎，对呀，外卖小哥到你们家楼下，一般都打电话
0: 啊，
1: 喂，大哥，外卖到了，下楼取一下，都这样吧？
0: 不都这样啊？
1: 太无聊了。
0: 什么意思？
1: 太枯燥。你唱一个外卖号子。
0: 哦，外卖号子。
1: 对啊，
0: 外卖小哥一边送着外卖一边唱号子。
1: 嗯，
0: 这能行吗？
1: 这快乐的工作
0: 是一回，
1: 你来一回呀。
0: 小兄弟呀，那老大哥呀，那快点出来取外卖呀，取外卖呀，饭没凉啊，菜没坏呀，大哥大哥快出来呀，快出来呀，裤衩
1: 裤衩，不是裤衩，
0: 盒饭洒了。
1: 哎，这就洒了，这就。
0: 所以说我研究劳动号子呀，
1: 啊，
0: 就是有现在社会当中的实践作用。
1: 哦，实践作用。
0: 你比方说吧，
1: 它有什么用啊？
0: 很多流行歌里面就有劳动号子的存在。
1: 不是歌曲里面有号子吗？
0: 有一首歌大伙儿比较熟悉。
1: 哪一首歌？
0: 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
1: 啊，这我们都听过。
0: 一根筷子也
1: 红黑红，
0: 轻轻背着端
1: 红黑红，
0: 十根筷子有
1: 红黑红，
0: 也轻轻背着端背着端。
1: 你这就是掰筷子呀，你这是，你老跟筷子玩什么命啊你啊。
0: 不是，就说这个意思
1: 啊。
0: 歌里面有劳动号子，
1: 哦，
0: 显得特别的好玩好听。
1: 哎，确实是啊。
0: 对了，
1: 哎，兄弟，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一首歌。
0: 什么歌？
1: 就那个前夫的爱。哎，不对不对，
0: 兄弟，你别离婚好不好啊？
1: 我离什么婚呢？我
0: 前夫的爱干嘛？你说那歌我知道
1: 哪个？
0: 那叫欠夫的爱。
1: 对，欠夫的爱
0: 啊。
1: 对，就你唱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0: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哥哥，你不干活，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干活去吧你！
1: 不是。这怎么还唱急眼了呢？这
0: 怕哥哥偷懒啊。
1: 哎呀，哥哥太难了。我
0: 你说这歌里面有劳动号子
1: 啊，
0: 是不是特别有律动和节奏感？
1: 哎，很有带动性，
0: 大伙听着就高兴。
1: 没错。
0: 嗯，
1: 哎，那你说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号子呀？
0: 也有号子。
1: 生活里
0: 你比方过去来说有那个放牛的
1: 啊，放牛，
0: 轰牛号子
1: 啊。轰牛号子是
0: 这个词藻来说特别的华丽。
1: 是
0: 哦，嘿嘿嘿嘿呦，嘿嘿呦呦，嘿嘿呦。
1: 这哪听出来华丽了？这是
0: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他怎么唱的呀？

0: 呦，哄牛耗子。
1: 不是你这是哄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0: 对对对、啊、就这么多年过来这牛也不乐意了
1: 啊，
0: 牛心里面就想啊，
1: 是
0: 你这是哄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
1: 哎，哄你等会儿，牛跟我说的一样啊，
0: 这是牛的内心潜台词儿。
1: 内心，这我们俩还想一块儿去了。
0: 前两天我出去，我看见一小伙子，
1: 啊，
0: 人家放牛时候唱那个哄牛耗子就不一样。
1: 哦，他是怎么唱的呀？
0: 唱起来特别好玩。
1: 您给来来。
0: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 母牛对公牛说你真臭，公牛说不臭不臭 I love you， 哟呵呵，
1: 哟呵呵，好。
0: 行吗？
1: 哎，这个还真不错。
0: 这个牛高兴啊！
1: 啊，牛喜欢听这个。
0: 牛爱听这个，
1: 是吗？
0: 牛搞上对象了。
1: 啊，牛，
0: 对不对？
1: 对象了。
0: 这是一只单身牛。
1: 单身，嗨，没听这词儿去。那你说这个城市当中的劳动有没有耗子？
0: 也有耗子。
1: 城市里面。前两

0: 天我早上起来啊，看见一个清洁工老大爷，哎，唱的清扫劳动号子啊，
1: 清扫号子，
0: 我站在哟嚯，烈烈风中，刷刷很不能把城市全扫干净，刷刷，哎呀，方苍天。凌晨四点钟，刷刷扫把在手，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呀呀呀呀呀！
1: 快！好嘛，老大爷唱的够有气势的啊！
0: 你看老大爷往这一站，哎，唱一首清扫劳动号子，嗯，特别的有气魄，
1: 哎，很带劲呢。
0: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呀，啊，各行各业都需要劳动号子。
1: 哦，是吗？
0: 尤其年轻人工作压力多大呀？
1: 确实是，
0: 脑力劳动大于体力劳动。
1: 嗯，那什么行业压力大呢？
0: 销售行业哦，
1: 卖东西的，
0: 卖东西
1: 那确实不容易。哎，不是，哎，兄弟，嗯，但人销售有号子，
0: 有吗？
1: 人有啊，人家就那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最棒，哎，加油加油，我最强，还加油加油，我。
0: 兄弟，你这叫口号，不是号子，没有美感，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差远了。
1: 不一样吗？
0: 要我说的话，
1: 你说
0: 就用打夯号子的节奏和调子。嗯，你来这个，你试试。
1: 打夯号子唱、这个，
0: 感觉立马就不一样了。
1: 这能行吗？这个
0: 打夯号子，大伙儿比较熟悉。
1: 知道啊，
0: 你旁边别闲着。
1: 我干嘛呀？
0: 帮我个忙。
1: 我帮你什么忙？
0: 你旁边哼哼。
1: 我，不是我干什么呀？我就哼哼呀，我。
0: 哼哼，你不会呀、啊？
1: 哼。
0: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佩奇。哎。
1: 对，这是我的弟弟乔治哈、啊，干嘛呀？
0: 谁乔治啊？
1: 怎么你不说哼哼吗？怎么
0: 给我帮个腔？我唱上句，你接个下句啊？
1: 你告诉我上句怎么唱的？
0: 大伙儿应该都听过
1: 哪句、啊？
0: 大夯号子特别简单哦，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哦，啊，我这
0: 可有点意思啊！嗯，
1: 有会的，
0: 有会的啊！嗯，完这边有会的，完这边有会的。哎呀，就你不会啊？哎，
1: 就。我也不知你要唱这句呀，我
0: 啊。那行了，朋友们，咱们配合一下啊。啊，我起个上句，大伙一块接个下句，咱们热闹一下，好不好？来一回啊。
1: 行。
0: 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这，就你们都没吃饭是不是？
1: 这一看就不是一个工地上出来的。嗯。这有什么呀？这个啊，这我来呀！
0: 你会吗？
1: 我会呀！
0: 你来一回就比他们好是吗？
1: 那当然，来一回就比他们强。
0: 你来一回我听听，
1: 你听啊！
0: 来来，
1: 哎嘿呦啊，
0: 没有底气呀！
1: 你说大点声不完了吗？
0: 再来一回，
1: 嗯，哎嘿呦啊！
0: 哎，你看，要说这个演员啊，嗯，通人性，你看见没？
1: 你这是夸人吗？你这个啊，
0: 一说就有啊。啊，但是调门不够高
1: 啊，不行，
0: 兴奋一点，调门再高一点，
1: 再高点，
0: 再来一回。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呦啊，
0: 再高点！
1: 哎嘿，
0: 再高点！
1: 啊，耿俊，这我上不去了，
0: 嗯，知道这意思了。
1: 咱就这样吧，行不行？
0: 咱们来一回，
1: 可以。
0: 销售行业唱打夯号子，
1: 没问题。
0: 现在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啊，啊，你们已经不是观众了。
1: 哦，现在是
0: 你们是公司的员工，员，
1: 哦，上班了这就。
0: 咱们开始开这个公司的动员大会了。哎，每个人都要哎嘿呦，好不好？
1: 行，
0: 把这个使点劲儿，好不好？嗯，大点声，行不行？谁要喊得好，一会儿我请吃盒饭，行吗？嗨、哎，来一回啊，
1: 来吧。嗯，嗨，不是，这怎么还摆上造型了呢？这
0: 一样，快点，快点，哦、开会了。
1: 哦，开会。
0: 嗨，

0: 流血又流汗呐、啊，
1: 哎嘿呦啊，
0: 哎总是不流泪呀、
1: 啊，哎嘿呦啊，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棒啊，
1: 就那么棒啊，
0: 努力来奋斗啊，
1: 比着往前冲啊，
0: 众人在我先呐、
1: 啊，一马要当先呐、
0: 啊，一起蹭蹭涨啊，
1: 你行我也行啊，
0: 加油奋斗，
1: 努力拼搏，
0: 加油奋斗，
1: 努力拼搏，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别唱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

0: 来的猝不及防。
1: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2: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大家好，我是于谦，
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岳云鹏，
8: 我是孙越。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1: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12: 哎，感谢你，
11: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12: 对，
11: 哦，我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12: 嗯，
11: 哎，这就对了，哎，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12: 没必要、啊。
11: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12: 哎，您夸奖，
11: 长得就很憨厚，
12: 哎，
11: 而且很念旧。
12: 是，
11: 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孩，
12: 是，
11: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12: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11: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看着他们很幸福，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12: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
11: 嗯，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12: 是有一个呀，
11: 爸爸妈妈疼啊，
12: 嗯，
11: 横在嘴里怕化了，
12: 哎呦，
11: 捧在手心里怕摔着，
12: 那当
11: 啊，不让出门，
12: 嗯，
11: 外边危险，
12: 是危险多，
11: 关在家里边，
12: 嗯
11: 啊，但是生活条件好，
12: 哦，
11: 要什么给买什么，
12: 都舍得着呢
11: 啊，嗯，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嗯，
12: 肯定得买，
11: 啊。
12: 不买也不行，
11: 嗯，
12: 你学那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11: 怎么出不了屋？
12: 废话，都摘呗了，这怎么出屋啊？这个，
11: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塔拉伊呀，
12: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
11: 啊，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
12: 嗯，
11: 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12: 是没有。
11: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12: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11: 哎，你看今天我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
12: 嗯，
11: 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12: 现场回忆，
11: 啊。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12: 可以啊。
11: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22、23的是吧？就这个，
12: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您别、啊、别22、23，
11: 从22、23过来的。
12: 对对，那是
11: 啊。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12: 小男孩，
11: 哎，过去有小男孩 啊，玩什么呀？
12: 玩什么呢？
11: 什么脏玩什么？
12: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11: 哎，我说
12: 你说吧，
11: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12: 您来了，我们听听。
11: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12: 是有
11: 啊。拍方宝谁玩过？
12: 哎，这还有
11: 你瞧瞧，
12: 嗯，
11: 推铁环谁玩过？你瞅瞅，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3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12: 那是
11: 啊，
12: 都离地不远，
11: 全跟地上轱辘啊。
12: 对，
11: 这是小男孩玩的。
12: 哦，小女孩呢？
11: 啊，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12: 怎么呢？
11: 有技术含量了。
12: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11: 那可不嘛。
12: 怎么呢？
11: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
12: 嗯。
11: 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哪个。

0: 玩过啊？
1: 您说吧。
0: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你瞅
1: 是有不少，哎，是有不少。
0: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1: 哦，名字不一样。
0: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哦，一耍就这样。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耍就这样。
1: 你看看，
0: 玩过的举手。你瞅瞅，
1: 我
0: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1: 为什么呢？
0: 心灵手巧啊。
1: 哦，这练习
0: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1: 是是是是，
0: 婆婆喜欢呢。嗯，心灵手巧，你干什么都成啊。哎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1: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啊？训练闺女上婆家干干这个啊？那你上婆家干嘛呀？啊，公交车人多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0: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1: 你说也小偷，
0: 我说这叫底漏，
1: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0: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哎呀，
1: 就这点好德行就别散去了。
0: 结婚三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能富得流油。
1: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
0: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爱玩这个。
1: 对对对对，
0: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1: 还都应该玩。
0: 哎，对了，
1: 您说我听听。
0: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这
1: 跳起来了。有病啊，是怎么的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0: 都举手，都会玩。
1: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他们都是女孩了没有？你这么兴奋干嘛呀？你会跳啊？啊，你一半的糟老头子了，你都
0: 谁老头子呀？
1: 你会跳吗？
0: 你这人我就不爱跟你聊天，跟大伙聊会天挺开心的，高高兴兴的，乐多开心。你非这抬杠，
1: 谁跟你抬杠了？
0: 哎呀，你会跳啊，你老头子跳，我要会跳你怎么着啊？
1: 哟、啊，会跳我输你点门的行不行啊？当着这么多人，
0: 说了算吧？
1: 说话算话。
0: 当这么些好朋友的，
1: 怎么了？
0: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1: 你要会跳，我就说你，我去，我那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特别粗的那种。
0: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的？网上八块钱一根有的是，
1: 我在网上一块钱买八根。
0: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
1: 啊？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吧？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知道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跳呱唧，你又摔那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
0: 跳，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1: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这么显摆。
0: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我不跳，你越说我今儿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1: 别跳啊！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0: 我就跳，
1: 你别跳，
0: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1: 跳，快跳！我不管你，那会儿
0: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1: 跳一个，人笑话你，
0: 谁笑话呀？
1: 你，
0: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1: 真的你，
0: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1: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0: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你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啊？
1: 他能会跳？
0: 开始啊！
1: 皮筋呢，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去。
1: 买皮筋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小时候？
0: 哎，你甭管，哎，你甭管，是不是？
1: 还真有意思，你别说，
0: 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我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啊，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1: 干嘛？
0: 每天拿一录音机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宝宝听，这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
1: 说普通话就行，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这个肖邦干嘛呀？
0: 你天天呢，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
0: 是不是啊？俺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
0: 就是贵呀、啊。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嘿嘿，
0: 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夹板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棋。
1: 就你说这几样都不挨着，你说这几样
0: 就是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啊，小男孩学什么？学炒菜。
1: 哦，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去，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你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这孩子学这个，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1: 嗨。
0: 哎呀，
1: 这是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1: 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做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1: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1: 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1: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1: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1: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哎呦，你叫什么来着？
1: 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吧。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1: 哦，是
0: 啊，他们叫过毒了，
1: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1: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1: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1: 这倒是、
0: 他们老了怎么办？更孤独。
2: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2: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2: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2: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那高兴啊，那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2: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呐！
2: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2: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2: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玩一块聊天。
2: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2: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2: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2: 多大岁数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2: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老赵干嘛呢？老赵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
2: 好嘛？
0: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2: 我干嘛呢？
0: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
2: 去你的吧！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您看现在
2: 啊，
10: 这个手机尤其在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当中
2: 啊，
10: 都成病了。
2: 您这话不明白。
10: 举个例子，
2: 您说说，
10: 出门尿不带着手机
2: 啊，
10: 您都感觉刺痒的慌。
2: 什么叫刺痒的慌？
10: 兜里面没东西呀。
2: 哦，
10: 别说出门了
2: 啊，
10: 上厕所都得带着手机。
2: 哦，是吗？
10: 据科学调查了
2: 啊，
10: 说这个年轻人上厕所的时候
2: 啊，
10: 有70%的人都用手机。
2: 哦，
10: 看完我特纳闷
2: 啊，
10: 上厕所
2: 啊，
10: 就30%的人用手指，
2: 两码事儿，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10: 别说上厕所了
2: 啊，
10: 你这个现在聚会，过去什么样
2: 啊？
10: 大伙儿坐那儿有说有笑，
2: 聚会嘛，
10: 聊聊天
2: 啊，
10: 说说话呀。
2: 是，
10: 您看现在
2: 啊，
10: 往这儿一人玩一个手机，谁也不理谁，您说互相也不聊天，您聚什么会？
2: 嗯，
10: 聚会不就为聊天吗？
2: 增进感情吗？
10: 现在不能增进感情
2: 啊，
10: 有时候还能打起来。
2: 打起来？
10: 举个例子
2: 啊，
10: 这菜来了
2: 啊，
10: 你怎么办呀？
2: 吃菜呀、啊！
10: 别动！
2: 哟呵，怎么了？
10: 你干嘛？
2: 我
10: 你干嘛？你干嘛？
2: 我夹菜呀、啊！
10: 谁让你夹的？
2: 什么叫谁让我夹菜？
10: 拍张照。
2: 你再把自己搁到盘子里边去，你
10: 拍照
2: 哦，
10: 发个微博呀、
2: 哦，
10: 发个朋友圈
2: 的。是，
10: 您说您就在朋友圈里，您发什么朋友圈？
2: 啊，对，
10: 别说发这个了
2: 啊，
10: 这儿刚发完，坐到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这不都闲的吗？有病啊！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过去告诉他呀。
2: 这不是娱乐一下吗？
10: 这种人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2: 哦，有吗？
10: 太有了。
2: 谁呀、啊？
10: 何云伟。
2: 哦，何老师
10: 没事就发微博，没事就发朋友圈。
2: 哦，
10: 邻居家狗怀孕了，他也发一个。
2: 嗨，
10: 你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
2: 哦，
10: 嗯，这不是前两天吗？
2: 啊，
10: 晚上演出特别的晚。
2: 是，
10: 早晨咱说睡个懒觉吧，
2: 多睡一会儿。
10: 何云伟早晨6点敲我们家门，
2: 够早的。
10: 梆梆梆一砸门
2: 啊，
10: 咱睡得着着的。
2: 啊，
10: 打开门一看
2: 啊，
10: 哥，你干嘛你？大早上来你不睡觉，你干嘛？
2: 你先等会儿。
10: 嗯，
2: 何云伟坐井里边了。
10: 他不是个儿低的吗？
2: 也没那么矮，不至于。
10: 不是你干嘛呀、啊、你
2: 啊，
10: 你再看他手里边拿一托盘
2: 啊，
10: 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
2: 这什么意思？
10: 没明白。
2: 问问
10: 你什么意思？
2: 他怎么说呀？
10: 我们家 WiFi 坏了，发不了朋友圈，你看看吧。
2: 错。
10: 哎呦，当时我这个内伤啊，我都说不出话来了。当时
2: 你怎么办呀？
10: 一个字儿
2: 啊，
10: 赞。
2: 嗨，都打上了，都
10: 没法不打。
2: 哦，
10: 就这种人啊，
2: 啊，
10: 网上还有个代名词呢。
2: 哦，这叫
10: 手机控。
5: 什么叫手机控？
6: 就是手机余热发烧友的意思。
5: 哦，
6: 不过像他这样的
5: 啊，
6: 也就算是初级水平。
5: 哦，
6: 初级水平，还有更厉害的。
5: 还有更厉害的？
6: 有
5: 谁呀？
6: 我媳妇儿。
5: 你媳妇儿也是手机控？
6: 那不是手机控啊，
5: 那是
6: 太控了呀。
5: 太啊，
6: 血控血控的。
5: 不，这是多爱这手机
6: 啊！要是没有我媳妇儿这种人
5: 啊，
6: 中国的娱乐手机产业链根本就发展不到今天。
5: 这么大影响、啊，
6: 见天就换手机，换手机，换手机。
5: 哦，
6: 咱讲话这手机
5: 啊，
6: 能打电话，能发信息。
5: 对，
6: 这不是完了吗？
5: 够了，
6: 到他这儿，今儿要一这样的吧？
5: 哦，
6: 明儿要一那样的吧？
5: 啊，
6: 您到底要哪样的呀，我的祖宗？
5: 老想换新的嘛。
6: 没两天就找我来了
5: 啊，
6: 往我这儿一站
5: 啊，
6: 老公，
5: 哎，
6: 老公，
5: 花生，你先等会儿，你这媳妇儿要飞是怎么着？
6: 要飞干嘛？
5: 干嘛呢？这是
6: 姑娘可爱这种劲儿
5: 啊、哦！这是可爱。
6: 哎，我找一找。
5: 哦，
6: 老公，
5: 嗨，
6: 我想换手机。我想换手机。
5: 你好好说话。
6: 换手机，
5: 咱们不是刚换一个吗？
6: 那都不好了，那都人家那都掉漆了，人家那想换手机。换一个。
5: 什么模样呢？
6: 嗯，
5: 咱换一什么样的吧？
6: 就新出了一个那个手机，就可棒了。人家新出的那个，
5: 啊、
6: 就是那种就是能听音乐的那种。人家想听音乐的那种音乐手机，人家想要那个。我老公想换手机。
5: 哎呀，换一音乐手机。
6: 嗯，
5: 这多少钱呢？
6: 咱得问问
5: 你，打听打听。
6: 音乐手机
5: 啊，
6: 咱也打听
5: 啊，
6: 3000多块钱。
5: 哟，
6: 嗯，
5: 买吗？
6: 买啊！
5: 哦，
6: 这是咱媳妇儿，
5: 是
6: 我这儿能找到媳妇儿不容易，赶紧给人买一个，
5: 买一个，
6: 买一个没事了吧？
5: 啊，
6: 没过两天
5: 啊，
6: 又找我来了，
5: 又来了，
6: 往我这儿一站
5: 啊，
6: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
5: 你能不能把这毛病改一改？
6: 咱想换一个手机，
5: 咱不是刚换一个吗？
6: 哎，那都不好了，都不好了，都不好了，人家想换一个，想换一个都不好了都。不好了，
5: 那手机再不好还能有你不好啊？
6: 哎，人就想换一个嘛。
5: 这回又换什么样的？
6: 就新出了一个可棒了、
5: 啊、
6: 就新出了一个，就那种就是那种屏幕都特别大的那种。人家想换一个大屏幕的那种，人家换一个大屏手机，人家换一个大屏幕的那种可棒了。人家就想换一个，换一个。
5: 要不你买手机的钱先治治嘴巴行吗？
6: 要换一个那种，
5: 这又多少钱呢？
6: 想换一个，
5: 你打听打听多少钱？
6: 咱一问
5: 啊，
6: 就这种手机
5: 啊，
6: 最便宜的4000多，
5: 这买吗？
6: 买啊，
5: 又买。
6: 是咱媳妇儿，
5: 那是
6: 亲媳妇儿，
5: 媳妇儿有厚的吗？
6: 给买一个，
5: 买
6: 4000块钱，咱花得起。
5: 哦，
6: 给人买一个，
5: 买。
6: 结果没两天
5: 啊，
6: 又找我来了，
5: 啊，
6: 往我这儿一站，
5: 老公老公，换手机。
6: 你要干嘛你啊？你干嘛？
5: 这不你媳妇就这模样吗？
6: 我媳妇是那样吗？
5: 她不这样什么样啊？
6: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
5: 哎，
6: 要换手机。
5: 你想换手机呀、啊？
6: 嗯，
5: 我想换媳妇儿。我
6: 别换媳妇儿，你都换我了，人家想换一个，
5: 不是
6: 换一个，
5: 你过来，
6: 你别碰我，
5: 你过来，
6: 别碰我，
5: 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
6: 想换一个，
5: 我先问问你。这回又换什么样了？
6: 就新出了一个可棒了，就是那种人家换一个，就是那种、
5: 啊、
6: 就是防狼的那种，人家就怕别人给我耍流氓的那种，想换一个那样的。就
5: 你放心、
6: 嗯，
5: 流氓不敢碰你。
6: 对，流氓不敢。为啥呢？想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想换一个。
5: 你别把自己拧断了，你这。
6: 换一个，
5: 换一个。
6: 嗯，
5: 多少钱？
6: 再问问
5: 打听打听，
6: 就这种手机
5: 啊，
6: 倒霉倒霉，这手机是
5: 多少钱？
6: 5000多呀，
5: 买吗？
6: 买吗？
5: 嗯，
6: 这是咱亲媳妇儿
5: 啊，是买吗？
6: 小爷能挣会花，
5: 好
6: 卖肾，
5: 嗯，
6: 给人买去，
5: 干嘛？
6: 卖肾，
5: 兄弟，
6: 啊，
5: 你要这么交女朋友啊，
6: 嗯、
5: 这一辈子就交俩。
6: 交俩，我交一个我还不行，我
5: 卖肾买手机，
6: 咱亲媳妇儿
5: 太下本
6: 儿，买一个
5: 哦，
6: 咱得这么想，
5: 怎么想？
6: 咱5000块钱都花了
5: 啊，
6: 这回能踏实点了吧？
5: 能吗？
6: 不能，
5: 怎么还不能啊？
6: 就我这小媳妇儿
5: 啊，
6: 就这两天
5: 啊，
6: 又看着新出这个，这个苹果、香蕉还是 orange 那么一个手机，
5: 哦，这六
6: 新出 iPhone 这六
5: 啊，
6: 看上这个了
5: 啊，
6: 咱打听打听
5: 啊，
6: 这多少钱呀？
5: 问问，
6: 8000多呀。
5: 是
10: 8000多呀。
5: 嗯，
10: 我的个娘啊，
5: 8000多呀，说话全变了味儿了。
10: 咱哪有那么多钱呀？
5: 你不是还有一肾呢吗？
10: 对，我还有一个肾，我也不能都卖了呀，我呀，啊，
5: 是俩肾全卖了，人就没了。
10: 是啊，
5: 那怎么办呀？
10: 我一想呀，
5: 啊，
10: 社会上咱有哥们儿
5: 哦，
10: 混这么多年了，
5: 是，
10: 咱借去吧，
5: 借肾去呀？
10: 对，我借肾干嘛呀？我
5: 啊，
10: 我借钱去，我
5: 借钱去，
10: 借钱去
5: 啊，
10: 高低凑8000多块钱，赶紧给人买一个。
5: 这回怎么样？
10: 这回手机是不嚷着换了，
5: 换到头，
10: 手机壳换的是没完没了啊！
5: 哎呦，
10: 今儿来一这样的，明儿来一那样的
5: 啊，
10: 一个礼拜7天逛12趟西单，
5: 天天去，
10: 买那手机壳都海了。
5: 嚯，
10: 连起来能绕地球7圈，
5: 这手机壳搁哪儿了？
10: 人乔布斯都说了
5: 啊，
10: 说这手机防滑防摔。
5: 是
10: 你买那么多壳干嘛呀？
5: 哦，
10: 带着科学家多少个日日夜夜让这手机变薄1毫米，
5: 费多大劲？
10: 到我媳妇这儿一个大后门就贴回去了，好家伙，
5: 全白费劲了，
10: 跟螃蟹似的。
5: 哦，
10: 这么大个儿，
5: 哇，
10: 拿没地儿拿，放没地儿放呀。
5: 哦，
10: 找根链子挂脖子上，这叫炫富。
5: 这是炫富啊！
10: 炫富，你镶嘴金牙不好？
5: 镶金牙多疼啊！
10: 气死我了！
5: 行，这买了不就没事了吗？
10: 自打买完这手机
5: 啊，
10: 我们家尤其是我从来就没消停过。
5: 我怎么了？
10: 每天回家
5: 啊，
10: 过去咱跟媳妇聊聊天，
5: 是
10: 说说话，
5: 多好啊！
10: 现在就玩这手机，也不理我，
5: 这不是新买的
10: 老玩它
5: 啊。
10: 这手机 APP 现在也讨厌，
5: 手机软件
10: 啊，老出什么这个交友软件，
5: 有
10: 什么这个男女也不认识
5: 啊，
10: 网上就聊天啊，
5: 是
10: 就搭讪
5: 啊，
10: 就勾搭呀，
5: 这不好
10: 啊！我媳妇就老玩这个，
5: 哦，
10: 没事就玩那陌陌，
5: 哦，
10: 老玩它。
5: 嚯！
10: 我说你别玩陌陌了，你玩玩我，你咱俩聊会儿天你说你，
5: 哎，聊聊天
10: 你闷
5: 逗逗他，他怎么说呀？
10: 你再看他
5: 啊，
10: 呵呵，
5: 这是没话跟你聊，
10: 跟你有什么聊的
5: 啊？
10: 你玩他多有意思，看看新鲜
5: 啊，
10: 这上面可新鲜，
5: 看看新鲜，
10: 我看看
5: 啊，
10: 没2天
5: 啊，
10: 坏。
5: 怎么了？
10: 我就发现他这个交友软件里边
5: 啊，
10: 有个男的叫新鲜。
5: 那你可新鲜了
10: 啊！我分手了，
5: 能不分手吗？
10: 都没通知我呀！
5: 他看新鲜去了吗？
10: 我看谁去？
5: 是
10: 分手的滋味太难受了
5: 啊！
10: 你都理解不了。
5: 是我不
10: 疼啊，
5: 心疼嘛，
10: 肾疼啊！
5: 对对对对对。
10: 后来我一想呀，
5: 啊，
10: 其实一人也挺好的，
5: 哦，
10: 一人想干嘛想吃点什么，
5: 是
10: 都可以嘛，
5: 啊，
10: 单身贵族，
5: 对，
10: 就享受着自己无穷的快乐。
5: 不是，
10: 嗯，
5: 你还不是单身贵族，
10: 那我是
5: 单肾贵族。
10: 你老挤兑我有意思吗？你
5: 谁让您卖肾买手机呀？
10: no 作 no 带，我记住了，
5: 啊，
10: 我记住了。
5: 是，
10: 哎，后来我一想呀，
5: 嗯，
10: 货都从这个手机起来的，
5: 对，
10: 手机以后不用了
5: 啊，
10: 咱给它关机了。现在用手机，过去没手机那会儿怎么办呀？大伙儿仍然能交流，我不用了，我关机了。
5: 那人家有事找你呢，
10: 写信。
5: 有急事儿呢，
10: 写鸡毛信。
5: 鸡毛信
10: 啊，你可以打我们家的座机
5: 啊。啊，
10: 再说还有 QQ 呢，
5: 哟，
10: 传呼也行啊。
5: 呵，
10: 只要你想找我
5: 啊，
10: 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5: 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10: 因为我要去探索学习挖掘机哪家强。
5: 这哥们儿都让手机逼疯了，你看见没？
10: 这手机就这么把我逼疯了
5: 啊！
10: 就这2天
5: 啊，
10: 让我最讨厌的啊
5: 啊！
10: 推销电话，各位接我没接过
5: 啊？这都有
10: 推销电话。
5: 是
10: 早晨起来6:30
5: 啊，
10: 何云伟刚一走，这推销电话又进来了，
5: 嗯，接上了。
10: 买房卖房
5: 啊，
10: 买车卖车，
5: 是
10: 基金股票信用卡办证，
5: 太讨厌。
10: 这不前2天吗？
5: 啊，
10: 还有这么一个推销女朋友的也给我打。
5: 这也推销啊！
10: 我也纳闷呢。
5: 啊，
10: 他是说这姑娘怎么好，怎么怎么优秀
5: 啊？
10: 我是谁呀？
5: 谁呀？
10: 单身贵族啊！
5: 对，
10: 我不能要啊！
5: 不要！
10: 一听电话那头都哭了。
5: 啊！
10: 哎呀，大哥，哎呀，把你媳妇领回去吧，太能花了。我是新鲜呀，我是。
5: 这是那新鲜打来的。
10: 电话那头还说话呢。
5: 啊，
10: 老公，老公，我想换手机。
5: 别说了你。
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5: 规划明确，到2025年。 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6: 亮起来！
17: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8: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9: 三国年间魏

0: 戍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未已。
1: 敬言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6: 真棒。
7: 妈，我考上大学了。
6: 太好了。
8: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6: 好，好，好。
8: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9: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9: 夜战八方藏刀式。
20: 好，
1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2: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23: 啊，就是北京话
22: 啊。
23: 这对
22: 不不不，
23: 干嘛呀？
22: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23: 这有什么不一样？
22: 当然不一样了。
23: 那您说说行吗？
22: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23: 啊。
22: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0: 脑子让逮，
1: 哎，不让就逮漏了。
0: 什么叫脑逮呢？
1: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0: 谁这么说话、啊、
1: 脑袋瓜
0: 花
1: 是不是脑袋瓢？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脑袋胡咦、嗯、这牵驴来了
0: 还拦不住你了。
1: 怎么了？我说的
0: 您说这话呀、啊、都是北京土话。
1: 哦，我这是土语。
0: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 什么字儿？
0: 头。
1: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0: 必须得说头啊。
1: 哦，是吗？
0: 比方说您吧，
1: 啊，
0: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1: 啊，
0: 一进门人一瞧，
1: 嗯，
0: 哟，徐老您来了。
1: 对，
0: 甭问了、啊、您推头吧。
1: 哎，
0: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1: 哎，好，是
0: 听得明白。
1: 还真是
0: 照你那么说行吗？
1: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0: 一样
1: 那可不嘛。
0: 你一进门人一瞧，
1: 嗯，
0: 哎呦，徐老师您来了。
1: 哎，
0: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 哎，推
0: 呢。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 听着都讨厌。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还真不合适，
0: 不好听。
1: 哦，对对对
0: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1: 啊，
0: 脚也不叫脚啊。
1: 脚叫什么呢？
0: 脚巴鸭子。
1: 哎呦，脚巴鸭子
0: 是脚巴鸭子。
1: 哦
0: 啊，跑也不叫跑，
1: 那是
0: 撒鸭子。
1: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0: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1: 哎，这么解释。
0: 走也不叫走，
1: 那叫
0: 颠儿。
1: 哦，颠儿了。
0: 哎，我颠儿了。
1: 哦，走了。
0: 就我走了。
1: 嗯
0: 啊，下雨不叫下雨，
1: 那叫
0: 掉点儿。
1: 哦
0: 啊，日落不叫日落，
1: 叫什么？
0: 擦黑儿。
1: 哎，
0: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 啊。哪句呀、
0: 啊？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
1: 啊，
0: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1: 嗯，
0: 谁也不服谁。
1: 啊，
0: 什么？
1: 嗯，
0: 就你
1: 啊，
0: 老喽。
1: 个别人爱说这话，
0: 您看这意思
1: 啊，
0: 一拍胸脯。三挑大拇，
1: 嘿，
0: 老喽，
1: 嗯，
0: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1: 哎，较劲呢、啊，
0: 老了什么意思呢？
1: 哎，什么意思？
0: 老喽
1: 啊，
0: 就是外祖母，
1: 哎，这我们都明白，
0: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 怎么说呀？
0: 什么？
1: 嗯，
0: 就你
1: 啊，
0: 外祖母。
1: 叫什么劲呢？
0: 不好听啊！
1: 确实差多了。
0: 另外啊，
1: 啊，
0: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1: 哎，还有什么特点？
0: 啰嗦。
1: 北京话还啰嗦？
0: 啰嗦
1: 是吗？
0: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啊，
1: 嗯，
0: 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 都加什么呀？
0: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0: 比方说吧，
1: 啊
0: 啊，这个兄弟两个人。
1: 哦，哥俩
0: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1: 哦，
0: 一个呢住东屋、
1: 嗯、
0: 一个住西屋。
1: 哎，
0: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
1: 嗯、
0: 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
1: 嗯、
0: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1: 嗯、
0: 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是啊，
0: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0: 给您学学啊，
1: 我们听听。
0: 注意啊，
1: 嗯，
0: 夜深人静，
1: 哦，
0: 万籁俱寂，
1: 是
0: 非常安静
1: 啊、哦、
0: 就在这个时候，
1: 嗯，
0: 那屋那个房门呐、
1: 啊，
0: 啊，咣当！
1: 哎呦我去，
0: 一响，
1: 我这么大声呢
0: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1: 嗯，
0: 您注意啊，
1: 您学学。
0: 哟呵，
1: 哎，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0: 老北京都这样，
1: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0: 啊，
1: 就在屋里头，
0: 屋里，
1: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0: 先来一感叹词啊！
1: 哦，有个感慨，
0: 这就开始了。
1: 那您学学、啊，
0: 您注意啊，
1: 您听听。
0: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 怎么说呀？
0: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1: 嗯，
0: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
1: 嗯！
0: 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 哎、多少字儿，
0: 够好几百字了，
1: 还真是。
0: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1: 嗯，
0: 同时这四句
1: 怎么样？
0: 16个字就解决了。
1: 哎，16。哦，4个字儿，
0: 它简单呀。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啊。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 这还美什么呀？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
1: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1: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哦，3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 镶边锁，
1: 又省事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 哪儿的？

0: 上海话，
1: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八个字就解决了。哎，
1: 两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刘方便一想，这儿发句一问，三娘、问娘、三弟、三四，
1: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多少字？
0: 四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一字一句
0: 啊？
1: 怎么说呀？
0: 刘方便一想，这儿发句一问，谁拿抓牛？
1: 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1: 有什么呢？
0: 焦圈，
1: 哎，焦，
0: 爱窝窝，
1: 不是
0: 驴打滚，
1: 刘老师，
0: 豆汁
1: 饿了，
0: 还有
1: 别还有，哎
0: 啊，
1: 艺术。
0: 艺术，
1: 先说艺术
0: 啊，艺术也有。
1: 先说艺术，
0: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1: 什么呢？
0: 相声。
1: 对，
0: 这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1: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1: 有，
0: 北京琴书
1: 有，
0: 京韵大鼓
1: 有，
0: 北京曲剧
1: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 什么呢？
0: 麻将，
1: 哎，
0: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 国粹艺术
0: 啊，
1: 京剧，
0: 京剧
1: 对不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 啊，您还爱听这个？
0: 哎呦，有意思
1: 是吗？
0: 京班大戏，
1: 对，
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 那没错啊。
0: 而且我研究过，
1: 嗯，
0: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1: 啊，
0: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1: 嗯，
0: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 什么呢？
0: 空城计。
1: 哦，三国的戏。
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1: 嗯，
0: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0: 给您学学。
1: 来来，
0: 好过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保。
1: 你好，
0: 念白吗？
1: 啊，
0: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0: 山东人。
1: 哦，祖籍是山东。
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 您学学。
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1: 嗯，
0: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儿，哦，你上我边儿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1: 这味儿，
0: 哎，就这味儿。
1: 啊，
0: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1: 嗯，
0: 不能说山东话，
1: 为什么呢？
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五香侯
0: 啊，
1: 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1: 五香侯。
0: 五香侯啊
1: 啊，是是是，
0: 人在剧。
1: 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1: 人家是大官儿。
0: 是啊，
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1: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1: 啊？
0: 诸葛亮
1: 嗯，
0: 做大仗，
1: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啊，
0: 说山东话，
1: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1: 可以啊，
0: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1: 哎呢？
0: 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去了？
1: 嗯，找马苏呢。
0: 啊，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
1: 嗯、
0: 啊死！
1: 也这味儿。
0: 叫你去镇守街亭，你可敢去呀？
1: 嗯，
0: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镇守街亭吗？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什么叫紧，我的就亲好吧。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街亭虽小，关系重大。街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
1: 我、
0: 啊、
1: 操，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那么你说确实不好听，
0: 不好听。
1: 哎，
0: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啊，都是京韵京白、
1: 嗯。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0: 也有啊。
1: 谁呢？
0: 关羽。
1: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哦，山西解良县
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1: 啊。
0: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
1: 嗯，
0: 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 是
0: 一唱这梅花板
1: 啊，
0: 吹腔啊，
1: 啊，
0: 气势磅礴。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就把
1: 您再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0: 给您学两句、啊，
1: 您来来，
0: 您注意
1: 啊。
0: 马童日夜打

0: 嘛呢？
1: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2: 行，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1: 您念白也是啊，
2: 念白呢，
1: 铿锵有力。
2: 学学，
1: 您注意了。嗯、马桶太倒北马，
2: 哎，这有这气势。
1: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2: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1: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2: 您给学学。
1: 哎。啊、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嗯、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2: 哦、这味儿
1: 这味儿的、哦、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2: 啊，这又不成，
1: 不行啊，好家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2: 啊、明白了，可以了、嗯、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1: 对呀、啊，
2: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1: 为什么呢？
2: 你琢磨呀、啊、一个关羽一个马童，哎，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1: 亲热、
2: 哎、对呀，
1: 来回试试
2: 行行，
1: 说山西话。嗯，您注意
2: 啊，
1: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2: 这是老爷，
1: 是姥姥啊。
2: 哎，真是不合适。
1: 这是咱们的京剧，
2: 没错。
1: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2: 哎，地方有什么？
1: 山东有吕剧，
2: 哎，有。
1: 四川有川剧，
2: 有。
1: 河南有豫剧，
2: 没错。
1: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嗯。
2: 对呀、啊。
1: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2: 啊。
1: 演唱沪剧、嗯，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2: 哦，得用上海话唱。
1: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2: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1: 唱两句
2: 啊？对呀、啊，

0: 动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
0: 睡地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掐把早喂，掐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掐把中喂，掐呀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掐把呀喂，恐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牙膏空起来掐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啊！
1: 别学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优秀的相声演员
6: 啊，
5: 张在石
6: 谈不到优秀，
5: 是您吗？
6: 您捧我，
5: 我专门找你来的。
6: 专门找我
5: 啊？
6: 找我干什么呀？
5: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6: 跟我比赛？
5: 对了，
6: 您是干嘛的？
5: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6: 您说什么？
5: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6: 捡起来
5: 什么掉了？
6: 脸。
5: 这叫什么话？这叫
6: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5: 挺优秀的。
6: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呀？
5: 你不明白
6: 啊？
5: 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6: 是啊，
5: 没人比得了了。
6: 哦，
5: 后来我就听说了。
6: 听说什么了？
5: 有个叫张在石，张在石的，也就是你呀。
6: 就是我。
5: 比我说的还好。
6: 哦，
5: 我心里边不服气了。
6: 嗯，
5: 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6: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
5: 啊，
6: 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
5: 对了。
6: 哦，
5: 能比吗？
6: 可以呀、啊、
5: 你我二人
6: 啊，
5: 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
6: 啊，
5: 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6: 不是感动的、
5: 啊、能比吗？
6: 呛的。
5: 什么叫呛的？
6: 你吃蒜了吧？
5: 好鼻子
6: 啊，
5: 闻出来了。
6: 闻出来了。
5: 吃蒜了。
6: 哦，
5: 没救面。
6: 光吃蒜？
5: 我研究过了、
6: 啊、
5: 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6: 为什么呢？
5: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6: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5: 好吃啊。
6: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5: 啊，
6: 专门找我。
5: 对，
6: 咱们俩人比赛
5: 能比吗？
6: 然后 PK 一回。
5: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6: 说相声都不吃亏。
5: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
6: 嗯
5: 啊
6: 嗯，
5: 这吃什么了？
6: 韭菜盒子。
5: 哦，
6: 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5: 什么呀？
6: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5: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6: 不就比赛
5: 啊？
6: 比可以。
5: 嗯，
6: 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5: 捡你拿手的来吧。
6: 干嘛捡我拿手的？
5: 我没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
6: 哦，人家还照顾我。
5: 行吧
6: 行。
5: 嗯，
6: 要说我最拿手的
5: 什么呀？
6: 就是这个 这是，这不懂啊？超速声波振动节拍器，
5: 什么意思？
6: 快板儿。
5: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6: 能比吗？
5: 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行？
6: 什么都行？
5: 你就说怎么比吧？
6: 怎么比呀？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5: 我也来一段，
6: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5: 是这意思？
6: 怎么样？
5: 那咱俩谁先来呀？
6: 我先来呀。
5: 你先来，
6: 我打个点你听听，
5: 我瞧瞧。
6: 咱先得来个架势。
5: 哦，还有
6: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5: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6: 你说谁呢？
5: 你这个叫战俑。
6: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这有个名字。
5: 什么名字呀？
6: 这叫怀中抱月。
5: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6: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5: 为什么呀？
6: 怕打着话筒。
5: 好解释。
6: 哎，对了，
5: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6: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儿你听听，
5: 听的就是点儿啊。
6: 好了，
5: 行，你来了，
6: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儿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这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嗯。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是学着点，
0: 唰、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哇、
0: oh。

0: 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会儿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您说。

0: 欲。什么叫打欲？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唰，
1: 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的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嚯！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儿唱两句怎么样？啊，
0: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武镜，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
0: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节棍。呜哒哒哒呜哒呜哒哒呜哒哒。
1: 怎么样？
0: 您这，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这比你受欢迎啊！
1: 你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那热闹
1: 热闹，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0: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 我会说评书。

0: 你会说吗？不会说。
1: 哎，
0: 我会演。
1: 会演？
0: 啊，
1: 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
1: 哇，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人呢？
2: 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啊！
1: 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武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行不行啊？你
0: 行不行啊？
1: 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0: 这个
1: 啊，
0: 那位照相的。
1: 哎，臭美呀、啊！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0: 谢谢各位的掌声，
11: 谢谢大家。
10: 王文林老先生，
11: 是我。
10: 今年不到一万岁吧？
11: 我9700。
10: 哦，才那样啊？
11: 才哪样？
10: 9700还蹦呢，您家见没有？您确切的年龄是？
11: 不是，人有一万岁
10: 啊。不，您甭说一万岁、啊、我问您确切多大岁数。
11: 我73。
10: 各位、啊、73了。
11: 谢谢谢谢
10: 啊，
11: 谢谢谢谢。
10: 站在这儿给您说相声
11: 啊，
10: 73岁的老人
11: 啊，
10: 为什么活得这么健康？
11: 那我自己注意保养。
10: 保养太好了。
11: 没错啊。
10: 啊，您看看，
11: 您看
10: 王先生这脸
11: 啊，
10: 溜光水滑，
11: 真是
10: 真的保养得特别好。
11: 对啊，
10: 平时注意在这个脸上花钱，
11: 那是
10: 好几万好几万的花、
11: 啊、那应该
10: 最先进的这个护肤品
11: 啊，
10: 护肤技术
11: 是
10: 往脸上招呼。
11: 那是
10: 我听说最近那什么
11: 啊，
10: 往脸上那什么
11: 啊，新科技
10: 啊，
11: 那叫玻尿酸。
10: 哦，那是酸的。
11: 我还尝着了是怎么着？
10: 谁让您尝？玻尿酸，
11: 这新科技，
10: 舍得。

0: 得花钱，
1: 保养吗？
0: 注意保养
1: 啊，
0: 这是一方面
1: 啊。
0: 另外最主要的
1: 啊，
0: 愿意接受新事物，
1: 得跟上时代，
0: 对不对
1: 啊？
0: 王先生经常呢上网，
1: 对
0: 啊，
1: 我天天网上趴着，
0: 哎，没人捞您吗？
1: 捞我干嘛？网上
0: 趴，上网登录
1: 啊，对呀、啊，
0: 了解时事，
1: 跟上时代，
0: 好多 APP
1: 啊，对呀、啊，
0: 都有账号
1: 啊，对，没错，
0: 微信、微博
1: 啊，对，
0: 陌陌、探探，
1: 是是是、啊。
0: 都有，对不对？
1: 你了解我？
0: 头条
1: 啊，对啊，
0: 百度
1: 啊，没错，
0: 新闻
1: 啊，
0: 哎，特别关注时事，
1: 哎，对，跟上时代。
0: 您说说最近您关注什么时事了？跟大伙儿分享分享。
1: 最近咱们这科技有新发展，
0: 那什么呀？
1: 嘿，咱们现在世界领先
0: 啊，
1: 值得咱们中国人骄傲
0: 啊！
1: 五 G 呀，五 G 呀，五 G 呀！
0: 行行，您说一遍。
1: 五 G 呀。
0: 知道知道，五 G，
1: 这咱们骄傲啊！
0: 您就会这一句是怎么着？
1: 这太激动！
0: 我问问您，什么叫五 G？
1: 你不知道？
0: 您给大伙说说。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五 G，
0: 什么叫五 G？
1: 就是比四 G 多一 G。
0: 不，跟哎对，没毛病。对，比四 G 多一 G。
1: 对，
0: 囫囵吞枣。
1: 我听说这五 G 先进呢、啊，
0: 是先进。您得讲出它其中的内容来。
1: 内容
0: 我跟大伙儿
1: 不太清楚，
0: 分享分享
1: 啊，可以啊。
0: 五 G， 咱们国家第五代通信系统
1: 哦，
0: 包括的内容很广泛
1: 哦，
0: 主要有四个方面。
1: 哪四方面？
0: 云大物质。
1: 不是你说什么云？
0: 云大物质，
1: 这什么意思？
0: 云计算
1: 哦。
0: 大数据
1: 哦，
0: 物联网
1: 啊，
0: 人工智能
1: 哦，人大互智，
0: 您说不出来了。哎，这四方面
1: 啊，
0: 这个五 G 时代
1: 啊，
0: 全能应用到您的生活里边。
1: 是啊，
0: 啊，
1: 哦，就这个云大物质。
0: 哎，对，五 G 时代嘛。
1: 那行了，你们赶上了。
0: 我们赶上什么呀？
1: 太好了，这新科技啊，对年轻人有帮助，
0: 啊，
1: 生活幸福，
0: 嗯，
1: 方方面面都是很舒服。
0: 是，
1: 还行
0: 啊。
1: 你们赶上，我们这岁数不行了。
0: 您怎么了？
1: 我们这老人用不上这个，
0: 行行行，
1: 是不是？
0: 您说这话太绝对了。
1: 怎么着？
0: 五 G 时代
1: 啊，
0: 能改变老年人的生活，
1: 还能改变我们老年人生活？
0: 哎，对您大有益处。
1: 这个我们怎么能用？
0: 拿您简单举个例子
1: 啊，
0: 您是老艺术家
1: 啊，不敢当。
0: 请您演出的人太多了，
1: 那是。
0: 一会儿散了场不闲着啊，
1: 那是。
0: 西城开一场
1: 啊，对，
0: 西城演完了奔海淀，
1: 哎，
0: 海淀演完了奔顺义，
1: 嘿，
0: 顺义演完了奔房山，房山演完了奔平谷，平谷完了奔石家庄，来回这么一倒腾，啊，
1: 你要累死老头是怎么着？我这拜四方呢是怎么着？
0: 不是，因为您演出的人太多了，
1: 我得给大家带来欢笑。
0: 对呀、啊。回到家什么时候了
1: 啊？
0: 第二天中午，
1: 你看这一宿
0: 饿得前心贴后腔，
1: 是，
0: 俩眼都发蓝了。
1: 哎呦，
0: 打开冰箱一瞧
1: 啊，
0: 半块馊窝头都没有。
1: 哎呦，
0: 老伴儿出去了，
1: 你看
0: 没人给做饭
1: 啊。
0: 您说这个时候您饿成这样
1: 啊，
0: 您吃点什么最解饿？
1: 这时候来套煎饼啊，
0: 来套煎饼，
1: 这多好啊！
0: 您下楼买煎饼的劲儿都没有。
1: 哎呦，
0: 您说怎么办？
1: 完了，
0: 别完啊
1: 啊！
0: 有这五 G 呀、啊，
1: 这能用上五 G，
0: 五 G 智能手机
1: 啊，
0: 一句话就帮您解决问题。
1: 是啊，
0: 拿起这手机来
1: 啊，
0: 您瞧您，饿的这相
1: 啊，
0: 饿的这相
1: 啊，
0: 饿的吃大号
1: 啊，
0: 哎呦，就说一句话，
1: 哪句啊？
0: 煎饼，煎饼，
1: 啊、
0: 快来吧！
1: 哎呦，
0: 就这一句话不要紧
1: 啊。
0: 手机听懂了
1: 哦，
0: 智能手机
1: 啊，
0: 跟这人的思维是一样的
1: 哦。
0: 当时这个手机一琢磨，哟哈
1: 啊，
0: 这老家伙要吃煎饼，啊，
1: 这
0: 啊，
1: 这手机怎么这样？
0: 怎么了？
1: 什么叫这老家伙要吃煎饼？
0: 不是，手机心里话，
1: 手机心里话
0: 啊，
1: 可让你给说出来了。
0: 他就这意思
1: 啊！
0: 说他要吃煎饼
1: 啊，
0: 这玩意儿我得给他算算。
1: 怎么算？
0: 您这句话经过语音识别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上传到五 G 网络，经过云计算
1: 啊，
0: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1: 什么结论？
0: 您到底爱吃什么样的煎饼？
1: 哦，
0: 是江米面的、黄米面的、绿豆面的、栗子面的
1: 啊？
0: 要几个鸡蛋、几个薄脆？要不要葱、姜、蒜、辣椒？都给您算出来。系统自动发出一条消息
1: 啊，
0: 找到离您最近的商家
1: 啊。
0: 不大伙儿功夫
1: 啊，
0: 您这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
1: 什么信息？
0: 您的煎饼已到货。
1: 这就来了。
0: 这时候就听您家窗户外边啊，
1: 哇，我们家过蝗虫呢。这什么动静啊？
0: 无人机送货。
1: 哦，这无人机送货，
0: 这么大个小飞机儿，
1: 哎呦呵，
0: 下边掉一小盒，
1: 这个
0: 里边就是这套煎饼，
1: 送来了，
0: 哎，拿过来咬一口，热气腾腾，
1: 呵，
0: 多解饿。
1: 哎呦，这武器太好了，
0: 一句话，
1: 嗯，
0: 救了您一条命，
1: 这解决实际问题啊，
0: 好不好？
1: 真好啊。
0: 哎，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到了五 G 时代
1: 啊，
0: 就对您的爱好都有好处。
1: 我爱好都有好处，
0: 您跟大伙说说
1: 啊。
0: 哎，您平时爱好什么？
1: 我爱跳广场舞啊。
0: 爱跳广场舞
1: 啊。
0: 行了，您这舞伴问题解决了，
1: 是不是？
0: 哎，
1: 哦，
0: 这个您比方说啊，
1: 啊，
0: 您打算啊，
1: 啊，
0: 约15个老太太跳广场舞。
1: 你要累死我是怎么着？
0: 我累死
1: 我找15个老太太。
0: 不是，您不是队长吗？
1: 啊，是啊，
0: 组织排练
1: 啊。
0: 您说平时
1: 啊，
0: 您怎么跟他们联系？
1: 那就是电话、短信、手机、网络。
0: 别
1: 啊，
0: 一个一个通知
1: 啊。对啊，
0: 太慢了。
1: 那
0: 有这5G智能手机
1: 啊，
0: 拿起来
1: 啊，
0: 对着手机
1: 啊，
0: 就说这么一句话。说什么
1: 啊？就说这么，老太太们快来吧。
0: 就这一句话不要紧
1: 啊！
0: 手机听懂了
1: 啊！
0: 呀呵
1: 啊！
0: 这老头要找15个老太太跳舞
1: 啊，
0: 不得了啊！
1: 哎呀呵
0: 啊！我得给他算算
1: 啊！
0: 这句话经过云识别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上传到5G 网络，经过云计算、发出一条消息，不大会儿的功夫啊！对，
1: 无人机来了！
0: 啊，
1: 哎呀，下边吊着15个老太太。
0: 掉15个老太太，
1: 这就到了。
0: 他掉一个也受不了啊，掉一个也受不了啊。他不管送人
1: 哦，那他怎么办？
0: 他是发出15条消息
1: 哦，
0: 哎，算出这15个老太太到底是谁
1: 哦，
0: 主动通知他们，
1: 同时通知。
0: 哎，这也快啊！
1: 啊，
0: 不大会儿功夫，您家门口人站满了。
1: 哎呦呵，
0: 叽叽喳喳吵吵嚷嚷，打开门一瞧，呵，门口站着15个
1: 老太太、
0: 小伙子。
1: 啊，小伙子，
0: 老太太他们儿子。
1: 干嘛呀？
0: 非得把那老头找出来？
1: 怎么了？
0: 我得问问他
1: 啊，
0: 为什么夜里净发信息？
1: 您倒误会了。
0: 哎，您就说这技术好不好？
1: 太好了。
0: 方便不方便？
1: 真方便。
0: 哎，这
1: 还有什么更好的吗？
0: 更好的技术
1: 啊，
0: 我说出来您都没听说过。
1: 是
0: 无人驾驶
1: 啊？这我知道
0: 啊，
1: 无人驾驶飞机啊。
0: 啊，不，
1: 无人机、啊、
0: 您说那无人机
1: 啊？
0: 汽车，
1: 无人驾驶汽车。
0: 无人驾驶汽车
1: 用这5G 技术也
0: 行。5G 技术
1: 哦。
0: 哎，还拿您举例子
1: 啊。
0: 您呢带领着15个老太太
1: 啊，
0: 参加小区广场舞大赛。
1: 嘿，
0: 就是经过这个激烈的拼搏，一举拿下3等奖。
1: 才拿3等奖啊？
0: 参赛队伍多。
1: 多少队伍？
0: 2队。
1: 我们还号外了。
0: 不是，有一个队弃权了。
1: 那还是最后啊。
0: 您说重在参与
1: 啊，是
0: 平时拿过这么大奖项吗？
1: 没有。
0: 哎，您当时高兴啊，
1: 啊，
0: 带着15个老太太奔了酒吧了。
1: 哦，庆祝，
0: 啊，庆祝庆祝，
1: 啊，
0: 推杯换盏这么一喝
1: 啊，
0: 您这酒量我是知道的。
1: 是啊，
0: 不喝正好，
1: 啊，
0: 一喝准醉。
1: 啊，不会喝。
0: 当时啊，您是俩眼一翻，口吐白沫，地下一躺，不省人事。
1: 要玩完。
0: 哎呦，把这15个老太太急坏了。
1: 是啊，
0: 哎，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哎呦，王文林这个老宝贝儿，哎，你说这怎么办？哎，想起来了
1: 啊，
0: 这车上有无人驾驶系统。
1: 哦，这就是5G 技术。
0: 哎，这15个老太太
1: 啊，
0: 把您周在这车后座上
1: 啊，
0: 这么一关门，
1: 嘿，
0: 您一打酒嗝，说了一句
1: 什么？
0: 我要回家
1: 啊！
0: 就这一句话不要紧
1: 啊，
0: 系统听懂了。
1: 哦，
0: 经过语音识别系统、大数据分析系统上传到5G 网络，经过云计算
1: 啊，
0: 自动算出路线，
1: 哦，
0: 躲避拥堵。
1: 嘿，
0: 这车无人驾驶可就开起来了，
1: 自个儿走
0: 上路了。
1: 哎呦，
0: 走西二环、西三环、西四环、公主坟、万寿路、五棵松、玉泉路，往西奔八宝山。啊，这车可就
1: 这就要烧是怎么着？
0: 烧干嘛呀？
1: 跟八宝山了。
0: 那边不是不堵车吗？一拐弯他上了五环了。
1: 哦，
0: 风 风驰电掣呀、啊、眼看这个车开到您家楼下了、啊、您老伴上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1: 写的是
0: 您的老头已到货。

0: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3: 我们三个都是年轻的演员，
4: 对，
3: 别看都年轻，但是年龄各有差距，
4: 而且我们仨这年龄啊，是互相正好都差7岁。
5: 哎，你看啊，我是89年出生的，
3: 哎，我是96年出生的，差7年。
4: 哎，我呢是03年出生的，跟96又差7年。
5: 你等一会儿呢，你是哪年出生的？
4: 我2003年呢。
5: 对，你是03年大脑开始退化的。哎
4: 退化呀，
5: 你这个形象，你像03年出生的吗？
4: 行行，不开玩笑，92年的，
5: 那也不差7年呢。
4: 怎么不差7年呢？
5: 啊，
4: 跟您差3年，跟他差4年，这不7年吗？
5: 哎呀，你这个不三不四的岁数、哎、
4: 什么叫不三不四啊？
5: 实话实说多好，
3: 是年龄差的不多
5: 啊，
3: 但是你是80后吧？
5: 对呀、啊，
3: 我们俩是90后，打小的生活方式跟你也不一样啊。
4: 哎，
5: 有什么不一样的？
4: 我们小时候、
5: 啊、
4: 看那动画片你可能都没看过。
3: 对，
5: 你们看动画片我都看过。
4: 举个例子，
3: 你说说。
4: 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啊，
5: 什么呀？
4: 灰姑娘。
3: 哎，我爱看这个拇指姑娘，
4: 我爱看那个白雪公主，
3: 我爱看豌豆公主，
4: 我爱看那个小美人鱼公主。别乐别乐别乐、
3: 啊、
4: 我说的是小的时候。
3: 对，
5: 不是，主要是什么呢？我小时候不看动画片。
3: 是吗？
5: 哎，家长都给我们讲那个寓言故事
3: 啊。都讲什么呀？
5: 像什么牛郎织女天河配呀。
4: 哦，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3: 小鬼扛着招魂拍呀。
5: 你们说这是赵丽蓉？
3: 怎么还出来赵丽蓉了呢？
5: 这不是小品吗？
3: 你说寓言故事、啊、
5: 我说的寓言故事不明白。
3: 我们看那寓言故事跟你也不一样。
4: 哎，你可能就没看过。
5: 谁说的？你们寓言故事我都看过。
4: 都看过吗？
5: 啊，
4: 三把斧子
5: 看过呀，
3: 三只小猪
5: 看过，
4: 阿拉丁神灯
5: 看过，
3: 皇帝的新衣
5: 看没过。
4: 这你不知道了？
5: 就是没看过。这什么
3: 皇帝的新衣你没看过？
4: 你不知道？
3: 哎，没看过，没看过这故事。
5: 不是不是，哎，没听过这故事不至于这么幸灾乐祸，好不好？
4: 不是嘲笑你，永志。
5: 什么意思？
4: 你要是不知道，我们把这故事讲给你听啊。
3: 对呀、
5: 啊、你说呗。
3: 这说的是啊、
5: 嗯、
3: 过去有一个皇帝想穿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就让裁缝去做，结果找俩骗子。这俩骗子啊，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说这儿有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大街之上，
4: 他就变成了行走的马赛克。
5: 你就别形容了啊。
3: 反正最后这个皇帝啊是丑态百出。
5: 哦，
3: 通过这个故事啊，就是告诉了我们，
5: 没事别买新衣服。
4: 哎，这么解释吗？
5: 不是这意思吗？
4: 不能爱慕虚荣，否则被假话你就蒙蔽了双眼。
3: 对呀、
5: 啊，哦，
3: 可能这么说啊，不直观他也懂不了。
4: 那怎么着？
3: 咱把这故事演出来，他就明白了。
4: 行，
3: 可以吧？
4: 我分一下角色
3: 啊，
4: 我们俩呢就演这俩骗子，您呢就演这皇帝，
3: 合适。
5: 不是，不用，不用，不就这故事吗？
4: 啊，
5: 不用你们俩呀、啊，我一人就能演，
3: 一人还能演这故事？
5: 太简单，我一人演好极了。
3: 那你厉害了，一人我也看看，
5: 我一人演了啊，
3: 来来来。
5: 开始，
3: 嗯，
5: 演完了。
4: 什么就演完了？
3: 对呀、啊，我俩都没看见呀、啊。
5: 对呀、啊，愚蠢的人看不见呐。捧哏成功，战胜。
3: 不，我跟你逗呢是吗？
5: 啊
3: 不跟你讲这个故事了吗？
4: 谁让你没听过呀？
3: 啊、
4: 你小时候，
5: 嗨，就这破故，这故事有什么可听的？
4: 啊，
5: 现在这孩子都不能信。你就换句话来说，现在哪有这么傻的皇帝？
3: 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也跑不了。
4: 哎，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夸你，你也得信。
3: 对呀、啊，
5: 不至于的。我说，假如我是皇帝，
3: 那你是皇帝、啊？
5: 我不是假如吗？
3: 啊，
5: 假如我要皇帝，我就不能信。
4: 为什么呀？
5: 哎，你看咱这个经历大风大浪多少啊？
4: 嚯、
5: 能被你们俩一捧，我就信了。
4: 哎呦哎呦哎呦，别说。别说， 永志，就刚才你说这几句话啊，你还真有点那个皇帝的派头了。
3: 没错没错，尤其咱仨站一块儿啊，就人这形象像皇帝。
4: 对呀、
3: 啊，老话说得好嘛，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皇帝。
5: 不是你这话水点，但是这意思。
4: 哎，我们就是这意思。啊、我们俩觉得呀、啊，跟您同台演出特别的荣幸。
5: 是吗、
3: 没错啊、尤其啊、我们仨还穿了一样的大褂、人家挑的料子、这颜色多正
4: 好看，
3: 就这个绿色的布料啊现在不好买，您知道吗？
4: 没错，穿这绿的显得青春一点。
5: 我就喜欢这绿大褂。等会儿你们俩什么时候瞎的呀？
3: 怎么了？
5: 看不出来呀、红大褂、
3: 绿的呀，
5: 对，绿的呀，不能我亲自挑的红大褂吗？
3: 绿的呀，
5: 红的呀。
4: 我明白了，你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特殊情况，
3: 他是那红绿眼是不是？
4: 对，
3: 我说呢，
4: 哎呦，跟您认识这么长时间没发现。
5: 你等会儿，
3: 怎么了？
5: 什么红绿眼？
3: 红绿眼不明白吗？
5: 没听说过。
3: 就是您看的跟我们看的都不一样。您看这大褂什么颜色？
5: 红的，
4: 绿的，我们看都是绿的。
5: 啊？
3: 不说这个，你看，刘伟老师那毛衣什么颜色的？
5: 红的呀，
4: 那是绿的，
3: 知道吗？
5: 啊？
3: 你往后看啊，那位大姐啊，那穿的什么色衣服？
5: 那不绿的吗？
4: 哎，那是红的。
3: 就是，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色衣服？
5: 那我看不着。
3: 哎，你看不光红了眼，视力还出现问题了，看见没？
5: 废话，那么远我看得见吗？我
3: 这还远啊！再远点我们都看得见
5: 啊！
3: 建川，门口那交警穿什么色衣服？
4: 蓝的。
3: 你看看，怎么样？
5: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问我，我也有能答上来的，
3: 是吗？
5: 哎，你问我这么着，你问我那排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你问我，
3: 那我都看不见。
5: 倒数第二排那个，
3: 我看不见。
5: 你问我，问我
3: 什么色的？
5: 穿黄色裙子。
3: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盯了半天了。
3: 等，
5: 姑娘，咱俩太有缘分。这么着，一会儿咱们加一微信，你记一下我微信号。
3: 等会儿，你还加人微信啊？你用过微信吗？啊，
5: 用过呀。
3: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
5: 绿的呀。
4: 那是红的，记住了，小红书啊，还是绿的呢。
5: 人家都告诉你了，那是小红书啊。
3: 不，您忘了，您是十万分之一啊，我们得照顾您才这么起名的呀。
4: 哎。
5: 不是这么回事
3: 啊，
4: 明白了吧？
5: 哎，那不能就我一人这样吧？
3: 那真不是
5: 啊！
3: 最早有一位红绿眼的，不是您，
5: 谁呀？
3: 叫道尔敦。
5: 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影响他道御马呀？
3: 道御马干嘛呀？
5: 啊，不是，蓝蓝的道尔敦，道御马。
3: 对，不是窦尔敦，道尔敦，
5: 怎么回事？
3: 有一回啊，他买了一双那个深红色的袜子，别人看都是绿色的，发现不一样了，跟您这情况一样。
5: 是吗？
3: 您看这大褂什么色的？
5: 红的。
3: 大家告诉他什么色的？
5: 啊，
4: 明白了吧？
5: 我挑错衣服了。
4: 你刚明白过来，以后你再遇到这颜色的问题，你反着想，你就跟我们一样了。
3: 对呀、
5: 反着想。
4: 哎，咱试试，
3: 你问问他，
4: 胡萝卜什么颜色？
5: 反着，绿的。
4: 哎，
3: 对了，
4: 山楂什么颜色？
5: 绿的。
4: 黄瓜什么颜色？
5: 红的。
4: 王八什么颜色？
5: 红的。
4: 红绿灯什么颜色？
5: 都有点。
3: 这叫什么问题？
4: 换一个。火车什么颜色？
5: 白的呀。
4: 不是，
5: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4: 没问高铁动车
5: 啊，
4: 过去那老式那个。
5: 哎呦，不
3: 是，对，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4: 怎么了？
3: 谁还坐您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关键是啊，您这红绿眼稀有，好多人都羡慕你、嫉妒你，可能害你。
5: 害我不至于吧？
3: 怎么不至于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啊。
5: 怎么可能害我？这都挺好。
3: 今儿这劳务给你了吗？
5: 给了。
3: 多少钱？
5: 给了，就一个人500块钱。哎，
4: 完了，
3: 被骗了吧？被骗了吧？
4: 不行，
3: 是您红绿眼气吧您？
5: 怎么了？
3: 这是5块呀。
5: 啊，
3: 这是5块啊。
5: 对呀，
3: 不能啊，都签字儿了。
4: 看我们这个，我们这才是500呢。
3: 对呀，要我说找他们换去，知道吧？
4: 不是，我先给你换。
5: 不是，我给你换。
4: 你等会儿，
5: 我不是，你拿我钱干什么呀？
4: 我没弄，我给你换了。
5: 我不换。
4: 你不明白，你现在红绿你分不清楚了。等到你这个再严重点，那个钱以后你看不见了。
5: 不是钱，我怎么还看不见？
3: 看这边，
5: 看哪边？你说什么呢？
3: 不是，我当那位是财务，以为他给你的钱的呢。没事，认错了。
5: 人一惊一乍。
3: 行了，你别举着了，放下吧。
5: 钱呢？
3: 看不见了吧？
5: 我钱呢？
3: 看不见了吧？我说看不见了吧？ 不是我钱哪去了？
5: 不就在这儿呢？
3: 没有啊，
5: 这还是轻的
3: 啊！
5: 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
3: 不是大活人，我怎么看不见？
5: 看那边，
3: 看哪边啊？
5: 不，认错了，我一直以为是你，长太像了。
3: 不是，你说什么呢？
5: 行了，建春，你别蹦了，你说是
3: 人呢？人呢？
5: 你也别蹦了，行不行？
3: 啊，
5: 不在这儿呢吗？
3: 他这算携款潜逃吧？这个，
5: 我人就在这儿呢。
3: 你给我叫回来，
5: 那出来好办呀。
3: 你给我叫回来，
5: 看那边，
3: 不看。
5: 不是，你看这边，
3: 我就看这边，
5: 确定看这边、啊。
3: 给我叫回来，给我叫回来，
5: 不变了啊，
3: 不变了。
5: 那我先回去了啊，
3: 你等会儿，
5: 不是，
3: 等会儿
5: 怎么了？
3: 你们俩同伙是不是？
5: 不是同伙、啊，
3: 是不是同伙？
5: 可别又盯着我看，
3: 我钱呢？
5: 看我的是吧？
3: 我就看你了，
5: 你看我没用啊。建春他不一直就在这儿呢吗？
3: 不是，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5: 我一直跟这儿站着呢。
3: 啊，
5: 这眼睛不灵了吧？
3: 哎呦，这眼神，赶紧回家休息去吧。
5: 哎呦，不是，赶紧回家吧。
3: 报劳费给我，我拿你钱干，我没事拿你钱。
5: 给他，
3: 真是的，
5: 这回行了吧？
3: 不对，
5: 快，
3: 干嘛？这不是我的钱，跟我长得不一样。
5: 您说换了吗？您红绿分不清楚。现在啊，您拿的这是500
3: 啊，
5: 100块钱一张，知道吗？
3: 啊，各位说这多少钱？100。朋友们说，我拿这张多少钱？
6: 100。
5: 你看看。
6: 朋友们，他们俩说的对吗？
3: 对、
5: 啊，这回没问题了吧？
6: 这回没问题了，
5: 那就这么着了。
3: 再见，
5: 得了啊！等会儿，
3: 怎么了？
5: 等会儿。
6: 这钱还不对，
5: 您红绿分不清楚啊？
6: 对，红绿我分不清楚
5: 啊。
3: 这一户头、少俩零呢，
5: 听明白了。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7: 当你老了，
8: 头发
7: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9: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0: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问您个问题啊。
12: 哦，什么问题啊？
11: 你要脸吗？
12: 对。
13: 您富裕吗？
14: 我不富裕。
12: 就
11: 我也就一张。
12: 是。
11: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12: 地上？
11: 嗯。
12: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11: 双面人。
12: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11: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12: 好啊。
11: 您也别闲着。
12: 我干嘛？
11: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2: 一会儿看。
11: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12: 对，
11: 怎么了呢？
12: 上来就骂人。
11: 没有啊，
12: 大伙儿都听见了。
11: 我刚才说这种人什么特点
12: 啊？
11: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12: 对呀、啊、
11: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12: 背
11: 心里话没说出来。
12: 哦，心里藏着。
11: 对。
12: 哦，实际没说出来。
11: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12: 明白了，
11: 好不好？
12: 好好好好。
11: 见着您就不这样
12: 啊。是是。
11: 再来啊。
12: 来来。
11: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12: 哎，
11: 我可想死你了。
15: 这孙子变脸真快。
11: 哎，
12: 干嘛呀？
11: 你怎么也骂人啊？
12: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11: 哦，咱俩都藏着呀。
12: 啊，
11: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12: 为什么呀？
11: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12: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11: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受出来。
12: 行，
11: 好不好？
12: 可以。
11: 凯哥，
12: 哎，
11: 我可想死你了。
12: 梁子，我也想你。
11: 哎呀，怎么样？
12: 嗯，
11: 最近挺好的。
12: 我挺好的呀。
11: 这孙子居然挺好、
12: 哎。
11: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12: 我、哦、还可以、啊。
11: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12: 不像话。
11: 嗯，
12: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11: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12: 嗯，
11: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12: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11: 嗯 嗯。
12: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11: 行
12: 啊，
11: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12: 哎，对对对，
11: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12: 不文明。
11: 我克制一下，
12: 是不是？
11: 您挺好的，
15: 我挺好的啊。
12: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11: 挺好的，
12: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11: 啊，
12: 我呀不好。
11: 哎呦，怎么不好？
12: 给他这么高
11: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12: 嗨，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11: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12: 这哪是难过、
11: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12: 嗯
11: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12: 什么工作？
11: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么忙。
12: 您还说演出呢？
11: 啊，
12: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11: 哎呦，什么情况？
12: 这不是，
11: 嗯，
12: 领导找我谈话，
11: 京都领导
12: 说先不让我演了。
11: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12: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11: 啊
12: 啊！
11: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12: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11: 凯、啊，没事没事，不。

0: 上走，你不要往下啊！
1: 您呐，别在这胡分析。
0: 我分析的
2: 是有原因，
0: 你反思一下。
2: 领导找我谈话了，
0: 嗯，
2: 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
0: 嗯，
2: 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0: 是
2: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
0: 嗯、
2: 对我也比较认可，
0: 就混个好人缘。
2: 所以呢、嗯，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0: 你等
2: 啊，
3: 文联。
2: 啊，文联呢？
0: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2: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0: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嗯、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4: 这才改杨老师了。
2: 不、哦，您别客气，我不敢当。
0: 杨老师
2: 啊，
0: 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2: 我差远了，
0: 啊、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呀、
2: 啊。
0: 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2: 不是谈
0: 不到。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
2: 嗯、
0: 多半师，少半友、
2: 啊，那更不敢当了。
0: 不，您就是全师。
4: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师。
0: 不是我
2: 全师，
0: 您看您这气色多好啊！
2: 气色，
0: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这、
2: 哎、气色最不好了。
0: 怎么不好、
2: 啊？我呆头呆脑啊！
0: 谁说的？
2: 你刚说的
0: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2: 好、哦，我可一脸傻气。
0: 嗯，忠厚稳重，
2: 眼圈发黑。
0: 您为工作所累啊！
2: 我四肢无力、啊。
0: 您头脑清晰呀、啊！
2: 我毛都呛了。
0: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嗯，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2: 嘿。这位真有
0: 您还得升啊！我给他
2: 升，
0: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啊！
4: 你这演出挺好，
0: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2: 这不演出，大伙儿
0: 这，谁乐意演出啊？
2: 啊，
0: 早就不打算干了。
2: 哦，不想干。
0: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4: 不是
0: 啊？
4: 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0: 我干什么都行。您稍等，您稍等啊！
2: 哎，
0: 您稍等，
2: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了。
0: 别！
2: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的
1: 什么意思？
0: 杨老师，
1: 嗯，
0: 我可得批评您呐。
1: 批评我什么？
0: 您这个身份，
1: 嗯，
0: 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2: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0: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2: 怎么办了？
0: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2: 是
0: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
2: 可以坐着说着，
0: 客气多余，您这，
4: 哎呀，
0: 嘿，
4: 我这，
0: 您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
2: 啊、
0: 你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2: 汇报工作、
0: 啊，
2: 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0: 没有，
2: 嗯、
0: 跟您我不敢客气。
2: 哎呦，
0: 养老，
2: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0: 养老，
2: 嗯、
0: 啊，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2: 哎，不用，我有儿子。
0: 我跟您，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
2: 啊。
0: 嗯、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2: 管人，
0: 尤其是管演员
2: 哦，
0: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2: 是吗？
0: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2: 没有这个爱好，
0: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2: 怎么？
0: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
2: 啊，
0: 转天我让他消失。
2: 对，啊、这位是杀手，
0: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啊，我给你
2: 们去啊。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0: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2: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
0: 嗯，
2: 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0: 是，
2: 我呢思来想去，
0: 嗯，
2: 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0: 好演员呐，
2: 离不开这个
0: 舞台，特别理解。
2: 后来呢、嗯，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0: 是您打一个电话，
2: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0: 对，您。
2: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0: 您先等一下，
2: 干嘛？
0: 就是说了半天，
2: 啊、
0: 你没去，
2: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0: 站起来！
2: 干嘛去？
0: 没。

0: 你废什么话，你别过了啊。
1: 怎么了？
0: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1: 谁废话
0: 了？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1: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0: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1: 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0: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效忠的观众演出。哎呀啊，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罐国事欢。
1: 哪儿来这么两句？
0: 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1: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0: 谁说的？
1: 你刚说的。
0: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1: 你跟我干
0: 嘛？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1: 咱俩谁像汉奸？
0: 你这人有问题。
1: 我什么问题？
0: 你冒充领导。
1: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0: 搬砸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1: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0: 我那是考验你嘞。
1: 你考验我？
0: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1: 你露二我坐的。
0: 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当然
0: 啊。这个人趁势。
1: 讨厌。
0: 啊？啊？哈哈哈哈哈！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1: 什么嘴脸这是？
0: 你站好了。
1: 你管我呢？
0: 端正你的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0: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1: 您说。
0: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1: 什么原因？
0: 就你的原因。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1: 还我不中用。
0: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1: 我怎么干不了？
0: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1: 您别说，
0: 有机会把握不住。
1: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0: 是不是啊？
1: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0: 出不来。
1: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0: 您
1: 到时候呢，我跟他那个导演，不是。后来我说师傅啊，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0: 你听我，
1: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这干嘛你绕到我这一帽一帽的。讨厌。
0: 爸爸
1: 别介，干嘛你这是？
0: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1: 咱没有那么大辈分。
0: 您多也行。
1: 我不想
0: 做。我的
1: 愣
0: 了。那个喝水不喝？
1: 不喝。
0: 我给你拿根烟。
1: 不抽。
0: 有床没有？搬一床。
1: 要床
0: 啊。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哎呀，
1: 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0: 我这不用干了，
1: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0: 您只是啊，
1: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0: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1: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0: 您说什么？
1: 我说你不要脸，
0: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1: 怎么呢？
0: 地上还一张了。
1: 哎，就别说了。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4: 说得好啊。
3: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4: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3: 对了，
4: 那还用说吗？
3: 什么呀？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4: 说实话，
3: 多挣点钱。你实话实说不行吗？挣钱最重要啊！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0: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啊、我。
1: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在家还开空调。
0: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1: 开也行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0: 是啊，
1: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0: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1: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0: 低点不凉快。
1: 时间长，体内受寒。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0: 啊，是
1: 罐里都是水，
0: 也叫寒气。
1: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拔在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
0: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1: 我没这么说啊。
0: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1: 美少女战士。
0: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1: 对了，
0: 水冰月啊，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1: 不是，
0: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1: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0: 就是
1: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0: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1: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0: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1: 老不注意啊。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0: 哦，
1: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0: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1: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0: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我让你引起重视。
0: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1: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忧，屏幕炎。
0: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1: 他只要一出门 必须戴个耳机。
0: 这你不能怪我。
1: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1: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0: 啊。对，
1: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啊！还夸呢吗？
0: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耳机又是好，
0: 别夸，都呼嘴，哪儿好啊？
1: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0: 怎么了？
1: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0: 不是，
1: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0: 谁说的？
1: 你就是唱歌跑调。
0: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0: 是吗？
1: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得摘了吧。
0: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1: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0: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0: 哎，
1: 往里一坐啊，
0: 噗呲，
1: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0: 哎呀，
1: 还夸呢吗？
0: 啊，
2: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
0: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你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1: 我不用
0: 啊，
1: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0: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啊。
0: 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1: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0: 不是，你听我，
1: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0: 你别
1: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0: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1: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0: 还是都算呢？
1: 沙发少坐。
0: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1: 当然了，
0: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1: 还用说吗？
0: 怎么了？
1: 每天晚上躺床上
0: 啊，
1: 关了灯
0: 啊，
1: 不都得来一盘
0: 蚊香，
1: 打一阵
0: 蚊子，
1: 刷一会儿
0: 电蚊拍，
1: 弄一把
0: 鲜血，
1: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0: 不是，那又
1: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0: 哎、
1: 就拿这手机啊，
0: 是
1: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0: 哎、
1: 还夸呢吗？
2: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 我没这么说你，我
0: 不是得这么说。
1: 有没有？
0: 你不懂
1: 啊，
0: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
1: 啊、
0: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1: 啊，
0: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1: 哎呦，
0: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1: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玩一宿、
0: 就玩一会儿，
1: 那也不成啊。
0: 怎么了？
1: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工夫做。
1: 咱现在就来啊。
0: 现在就做。
1: 对呀、啊、
0: 行，
1: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 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3: 跟着做吧。
1: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0: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1: 几按清明节。
0: 那按揉重阳节呢？
1: 那得等两天。
0: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1: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0: 哎，对，
1: 按揉太阳穴
3: 啊，旁边
1: 风池穴，
3: 后面
1: 四白穴，
3: 这儿
1: 干洗脸。
0: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1: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0: 嗯，
1: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0: 哦。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1: 我不
0: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1: 哎，
0: 我脸没了。
1: 有事有事。
0: 脸呢？
1: 哎，
0: 脸呢？
1: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3: 你
1: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3: 哎，我说
1: 玩这手机，
3: 你别说，
1: 走路步履蹒跚。
3: 不是李涵，
1: 你再放个音乐。
3: 你等一会儿。
1: 哒哒哒哒哒哒。
3: 李涵。
1: 哒哒哒哒哒。
2: 去！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你干嘛呢？你
3: 怎么了？
1: 啊？
0: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1: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0: 啊，
1: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0: 耽误什么了
1: 啊？
0: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1: 说实话，
0: 耽误挣钱了，
1: 你就这套收拾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0: 谁说？
1: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0: 哪有风景？
1: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0: 什么？
1: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0: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1: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0: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1: 改不改？
0: 我改。
1: 还是的，今儿回去啊，
0: 啊
1: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0: 不是，我有原因。
1: 怎么了？
0: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1: 找我呀？
0: 你有办法呀？
1: 睡觉之前
0: 啊，
1: 先洗个热水澡。
0: 好啊，
1: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0: 没事，我不怕烫。
1: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0: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1: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0: 啊。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1: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0: 睡不着，
1: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0: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1: 还睡不着
0: 啊？
1: 也行啊，
0: 嗯，
1: 天就该亮了。哎，
0: 跟你逗了吗？
1: 那是。
0: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1: 有啊。
0: 什么办法？
1: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0: 这听着不错啊，
1: 往里躺
0: 啊，
1: 肯定特别舒服。
0: 哎，
1: 还得夸他吗？
0: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别说了。
4: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5: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6: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5: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6: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6: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5: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6: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5: 嗯，
6: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5: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6: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5: 嗯，
6: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5: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 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好生活。
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4: 尽情的歌唱，
6: 夜深沉，
4: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金秋九月，丹桂飘香，我们迎来了温馨的教师节。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老师是成长路上的引路人，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微光点亮无数少年的梦想。师恩藏在谆谆教诲里，藏在岁月回忆中。今天就让我们用歌声与诵读，向每一位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送上最诚挚的祝福。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要登场的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少年，来自乐亭县江各庄初级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他们将带来合诵感恩老师。稚嫩纯粹的声音饱含着学子对老师最质朴的谢意，让我们静心聆听少年们的心声。

0: 九月的微风，温热而多情，
1: 风里有一支爱的歌谣在颂扬。
0: 九月的阳光灿烂而辉煌，
1: 光里有一种爱的祝福在荡漾。
0: 九月有一种感恩像河流在流淌，
2: 九月有一种崇敬像小草对大树的仰望。
1: 那么纯真，那么炽烈，这就是我们对老师的爱。
0: 人民教师三心一片玉桃李，新型园丁几度春秋诉栋梁。
1: 教师节踏着幸福的节拍如期而来，教师节伴着金秋的收获熠熠闪亮。
0: 在这美好温馨的日子里，
2: 我们怀着激动而感恩。

0: 我们爱你，因为你有一束理想的烛光，
1: 在您的眼睛里，
0: 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听党话，论党走，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1: 在您的背影里，
0: 我们。

0: 我们爱您，因为您带领我们走进知识的殿堂。
1: 点横竖撇捺，是您手把手指导我们学习汉字，仁义礼智信，是您心贴心引领我们传承文明。加减乘除算不尽，承欢忧乐辛苦几何，
2: 诗词歌赋道不完，物换星移几度春秋。
0: 我们爱您，因为您有一副仁爱的心肠，
3: 您的眼神温柔而坚定，
0: 让我们看到了母亲的慈爱，父亲的坚强。
3: 您的话语温婉而铿锵，
0: 让我们听到了泉水的清亮，大海的向往。
3: 亲爱的老师，是您用知识的甘露浇灌干涸的心灵，
0: 用有力的双手扶持稚嫩的肩膀，用智慧的头脑解答人生的疑惑，用人格的魅力指引前进的方向。默默奉献，大爱无疆。默默奉献，大爱无疆。
3: 亲爱的老师，幸运有您春风化雨，
0: 我们

0: 力量，
1: 水木精华，梦圆北大，
0: 我志存高远，
2: 五系名下，一旗示范，
0: 我们登高远望，培根铸魂，立德树人，我们步履铿锵，
1: 向美而行，
0: 每每与共，我们扬帆远航，
1: 我们铭记嘱托，
0: 饮水思源，回报社会，
1: 我们践行希望，
0: 行大道，守在励志，求真知，贵在行学，扬正气，重在修身。
3: 山水有时尽，师恩日月长，
4: 青丝染霜土，以爱绘时光，
5: 成婚又朝暮，杏寒忽华章，
6: 热血洒春秋，师爱耀无疆。
1: 亲爱的老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送上美好的祝福，
0: 祝您

0: 感谢同学们真挚饱满的合诵，字字句句满是少年纯粹的敬意。平凡的岗位书写着不平凡的坚守，一代代教育工作者扎根讲台，不计得失，托举起无数孩子的梦想。从乡村学堂到城市校园，他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下面有请听友青石带来朗诵《中国教师力量》，一同致敬千千万万恪尽职守的人民教师。
1: 黄河奔涌，长城绵延，道浪千重，万物峥嵘。在这生生不息的沃土上，有这样一群人，不喧哗，不张扬，一根粉笔写尽传道授业解惑的春秋。三尺讲台，进展华夏文明的山河万象。

孔子庆坛，仁爱播撒，至西南联大，弦歌不坠。从乡村教师的盈盈烛火，到云端课堂的熠熠星光，时光辗转，初心如磐。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中国师者，根植炎黄血脉，教师力量，托举千秋希望。无论南国北疆，还是东海西域，在小学课本的字里行间，浸润着您慈爱的目光；在大学殿堂的探索深处，闪耀着您思想的光芒。犯错时，您立规矩以正方圆；失落时，您树信念以扬风范；进步时，您施鞭策以催奋进；成功时，您捧真诚以送远行。我们每一次蜕变，都有教师守望。在偏远的山区，在简陋的校舍，您扎根乡土，笑迎风霜，让贫瘠之壤开出原野的芬芳。在繁华的都市，在明亮的教室，您铺路作街，通向远方，让真理之光照暖蒙昧的高墙。晨曦中耕耘，星夜里披月，以语言播种，以汗水浇灌，以心血为墨，以岁月为纸，为每个羽翼渐丰的学子引路护航，在中国教育的画卷上绘就壮丽诗行。张桂梅呕心沥血，树立优秀教师的时代楷模。黄大年科技报国，彰显师者赤子的拳拳之心。谭千秋舍生取义，俯身护住课桌下的生命。叶连平燃灯不息，倾囊点亮留守儿童的星光。教师平凡而高大，朴素而高尚，日复一日付出，年复一年坚守，践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予我们无尽能量，驱散无知迷茫。寒来暑往，诲人不倦，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教师力量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奉献，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无悔，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品格，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担当，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诚坦荡。教师以毕生之志甘为人替，凝聚读书改变命运的磅礴信仰。你们是学生心中的

力量，不是钢铁，却锻造灵魂的坚固；不是江河，却润泽精神的荒原；不是火炬，却点燃创新的星火；不是丰碑，却矗立在世人心上。如巍巍太行，似浩浩昆仑，撑起神州穹苍。中国教师群起无数梦想，助力学者登上世界领奖台，健儿奋勇夺冠，国歌奏响，推动神州巡天，蛟龙探海，引领高铁飞驰，北斗导航，让棵棵幼苗长成参天栋梁，让翩翩雏鹰化作鲲鹏翱翔，一届届，一批批，一代代，以爱与匠心铸就荣光。师德无声，却有千钧之力；师魂无形，却奠万世之基。当青丝成雪，桃李满天下；当学子在各条战线上建功立业，一声老师好，穿过山海，炙热滚烫，让生命在知识的朝阳中抽枝拔节绽放，成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脊梁。致敬中国教师，中国力量，你们是巨龙腾飞的民族底气，你们是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致敬中国教师，人民教师，你们是树人兴邦最光辉的形象，你们是躬耕教坛最动人的模样。师强国强，雄风浩荡，盛世如歌，续写华章。

0: 感谢听友青石铿锵有力的演绎，正是这份可敬的教师力量托举起祖国的未来。宏大的力量往往藏在平凡个体的坚守之中。在大山深处，曾有这样一位动人的老师，把全部青春奉献给山里的孩子，留下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接下来听友韩梅将为我们带来朗诵《永远的第十一位教师》，让我们跟随他的声音重温这段感人至深的故事。
1: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有一所小学校，因为各方面条件极差，一年内已经陆续走了七八位教师。当村民和孩子们依依不舍地送走第十位教师后，就有人心寒地断言，再不会有第十一位教师留下来。乡里实在派不出人来，只好请了一位刚刚毕业等待分配的女大学生来带一段时间课。不知女大学生当初是出于好奇，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很快和孩子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三个月后，女大学生的分配通知到了，村民们只好像以往十次那样，带着各家的孩子。

去送这位代课教师。谁知无法预料的情形发生了，在代课教师含泪走下山坡的那一瞬间，背后突然意外地传来他第一节课教给孩子们的鼓声。

背诵的声音久久回荡。年轻的代课教师回头望去，20几个孩子齐刷刷地跪在高高的山坡，没有谁能受得起那天地为之动容的一跪。孩子们目光中蕴含的情感，顷刻间让他明白，那是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和纯真而无奈的挽留啊。代课教师的脚步凝滞了，他重新把行李扛回小学校，他成了第11位老师。往后的日子，他从这所小学校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孩子，去读初中、高中、大学，这一留就是整整20年。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正是女教师患病被送往北京治疗的期间。我一直想去探望她，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成行。我终究没能见到这位乡村女教师。当我终于有机会来到这所小学校时，已有一位男教师来接他的班。新来的教师对我说，他患了绝症，从北京回来的只是他的骨灰。临行时，这位男教师还告诉我，这所学校没有第12位教师的说法，无论以后谁来接班，永远都是第11位。他还说，这所学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什么他没有告诉我，只是微笑对我说，明天早晨你就会知道。第二天，我早早从乡村招待所来到学校，刚刚走到那座高高的山坡，就听到了白居易那首熟悉的诗句。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感恩是心底的情愫，而传统文化同样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戏曲婉转，韵味悠长。接下来请欣赏听友冰儿演唱的经典粤剧《孟丽君》选段，婉转柔美的唱腔带我们感受传统戏曲独有的风雅魅力。

感谢听友冰儿韵味十足的演唱，必曲越剧余音绕梁，师恩如山，师恩似海，这份厚重的情谊也化作悠悠旋律萦绕心间。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高飞将献上歌曲《鸿雁》，悠远辽阔的歌声寄予我们绵长的感念与祝愿，把美好祝福送给天下所有老师。

金秋九月，师恩难忘。从少年的感恩心声，到师者的动人故事，再到婉转戏曲与悠扬歌声，每一首作品都承载着大家满满的心意。祝愿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节日快乐，岁岁安康。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扁鹊苦心研究药理，从牛肚子里头发现了一味中药，这味药呢叫牛黄，直到现在还在广泛的应用。因为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扁鹊被越传越神，甚至有人说呀，他还能做换心手术。这些说法究竟是真是假？咱们接下来啊，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大家都知道，牛黄是重要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以牛黄配制的成药非常多，很多人也都吃过。牛黄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民间有种说法，说牛黄啊是扁鹊在无意间发现的。说是有这么一天，扁鹊从药罐里取出炮制好的青蒙石，准备配药。这个时候，邻居家杨宝传来了一阵喧闹声。原来啊，杨宝家养了一头牛，十几年了，不知道生了什么病，越来越瘦，也不吃东西，没法继续耕地了。杨宝一看这头牛又老又病，也不中用了，也就把牛给宰了。抛开牛肚子呢，竟然发现牛胆里边有块石头，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扁鹊得知后挺感兴趣，就把石头给要了过来，回到家把石头和桌子上的青蒙石放在一块儿了，准备呢空闲时期研究研究。就在这时，杨宝的老爹杨文犯了病了，杨宝连忙请扁鹊过去看看。扁鹊赶到的时候，杨文是双眼上翻，喉咙里边呼噜呼噜直喘，情况挺危急。扁鹊一边扎针一边叮嘱杨宝，快去我家把桌子上的青蒙石拿来。杨宝气喘吁吁地拿来药，扁鹊看也没看，很快就研成细末给杨文灌下。不一会儿，病人停止了抽搐，气息呢也变得平稳了。等到扁鹊回到自己的屋里，发现青蒙石还在桌子上，那块牛结石呢不见了，忙问家人，哎，是谁拿了那块牛结石？家人回答说，刚才杨宝过来取过来。难道这牛的结石也有祛痰定惊、清热解毒的作用？于是扁鹊有意识地将杨文药里的青蒙石改换成为牛结石使用。过了三天，杨文奇迹般的痊愈了，喜得杨文连声称谢。扁鹊说，这个你不用谢我，还得谢谢你们家公子啊。于是扁鹊将杨宝错拿牛结石的经过讲了一遍。杨文感慨地问道，这个药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扁鹊想了想，这结石生在牛身上，凝于肝胆，而且呈现黄色，干脆就叫它牛黄吧。牛黄有这样的神奇功效，堪称一宝。牛在十二属相中当属丑，再给它取个别名，就叫丑宝吧。就这样，牛黄一直沿用到今天。
6: 如果说扁鹊发现牛黄那是歪打正着，听起来还算靠谱，那么这位神医为病人换心的故事就有那么点牵强附会了。 你要知道啊，那可是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那这个故事从何而来呢？
7: 编纂于魏晋时期的《列子》这本书记载了扁鹊为两个人实施换心手术的故事。这两个人，一个是鲁国的公户，一个是赵国的齐婴，两个人都有病，一块找扁鹊医治。那经过一番治疗，两个人的表面症状是没有了，可扁鹊说他们两个人身上还潜藏着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得接着治。公户和齐婴一听就有点着急，那我们想听听这个病到底是什么症状，再做决定。扁鹊先对公

0: 健康强壮，于是他们辞谢扁鹊回家。可是换了心了，公户回到了齐英的家，齐英回到了公户的家，这两家的老婆孩子不明就里啊，都认不出回家的人，闹出了一个大乌龙。公户和齐英只好请扁鹊出面解释，这才平息了这场麻烦。从这个故事本身看，无疑呢是个神话，扁鹊换心按照当时的这个科技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人们编出这么个故事呢？这则寓言故事是借用神医扁鹊的名义，用换心术来打比方，说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要学会取长补短。换心术呢，表现了人们追求完美的愿望，谁有能力来完成这个愿望呢？于是就把这个神力附加到扁鹊身上，这反映出人们对这位神医的无限敬仰。
1: 六条原则如何彰显扁鹊个性？一根银针怎样拯救两条人命？
0: 俗话说呢，妙药难治冤孽病，好话莫劝糊涂虫。治病救人不但在于医生的医术，还在于病人的配合程度。扁鹊在多年的行医问药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于是呢提出了有名的病有六不治的说法。也就是说，有这六种病的人你没法给他治。哪六种病人呢？第一种，骄资不论于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以为是，蛮不讲理，根本不听人劝。我们之前说过那个蔡桓公就是这种人，扁鹊说他有病了，可他偏偏不听，说扁鹊是给没病的人看病，无非是想图个好名声，这就是不讲理的表现。这种情况下医生没办法治疗。第二种人呢，轻身重财，也就是说看重钱财，不爱惜身体。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40岁之前啊拼命挣钱，40岁之后花钱买命。殊不知等到那个时候，人的元气已经透支的太多了，想要花钱买命不见得就能买来，这种人也不好治。第三种人呢，衣食不能适，说白了就是饮食不节制，生活没规律，好吃懒做。很多人都知道饮酒过度不好，是伤肝伤肾，却偏偏是戒不掉。医生让他注意饮食，注意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也不肯听，所以医生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第四种人呢，是阴阳病脏气不定，也就是说体内气血错乱，脏腑功能严重衰竭。如果病人曾经被庸医下错药，弄得阴阳错乱，脏气不定，即使找到扁鹊，扁鹊也没法治。第五种人，行累不能服药，病人的身体差得连汤药都吃不进去了，也就没法治了。第六种人，信巫不信医，就是病人只相信巫师不相信医生。在扁鹊那个年代啊，巫术盛行，鬼神之说也耽误了不少人的性命，扁鹊对此是深恶痛绝，所以才提出这么一条。那现在看来，扁鹊提出的这个六不治原则呢，依旧发人深省。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0: 在春秋战国时代，医生啊也是草根阶层，地位并不高。在历史资料记载中，扁鹊妙手回春的成功病例患者大都是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那么扁鹊在民间的声望又是怎样树立起来的呢？他又是如何给平民百姓看病的呢？话说有这么一次，扁鹊行医途中路过一个村庄，传出阵阵哭声，一打听才知道死了一个年轻妇女。他刚要继续赶路，却听这个哭声是越来越近，有几个中年人抬着棺材走了过来。扁鹊扭头一看，是不禁大吃一惊，只见有几滴污血正从那棺材里边往外流。扁鹊连忙叫人放下棺材，说有道是人死方可入棺，你们这里怎么实行埋活人呢？大家怀疑他十有八九是个疯子，所以没人理他，抬着棺材继续往前走。扁鹊急忙追上前去，说

0: 卫赶紧放下。倘若我没说错的话，棺材里是个孕妇，由于难产而出现长时间昏迷，她这个症状是假死，假死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休克，还有救。众人都吃了一惊，半信半疑，打开棺盖，扁鹊掏出针包，在那个女人的人中上按摩了一会儿，然后在中脘穴扎下一针。这个中脘穴就是咱们常说肚脐以上四寸大概这个位置。只见他身子动了动，眼睛慢慢睁开了，人们赶忙把他扶出棺材，不一会儿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1: 这一针呢、救了两条命，众人齐声称赞他是个神医呀、女人的丈夫说啥也得把扁鹊请回家喝一壶，这还拿出银两啊要酬谢扁鹊。扁鹊笑着就拒绝了，说救死扶伤是行医人的本分，罢了罢了，我呀还要继续赶路呢。要说这样的事儿啊，那可不止这一桩。这不是这天呀、外出行医的路上，扁鹊又遇到事儿了。
0: 有一次扁鹊外出行医，走到半路天就黑了，他准备投宿一家客店，刚要敲门进去，可巧一个妇人端着一盆脏水走了出来，哗啦地泼了扁鹊一身。妇人是连忙道歉，这位先生是奴家有眼无珠，实在是对不起啊，快请先生进店换件干净衣服吧。扁鹊不以为意地笑了笑，随着妇人一同走进客店。客店的男主人正在屋里边喝茶，见扁鹊进到屋里来，连忙起身让座。扁鹊一见到这个店主，低低地叫了一声，不好，你家男人不出今夜便有丧生之危呀。妇人一听好不气恼，说你这个野郎中，我不就是溅了你身上几滴污水吗，也不该这样诅咒我们。他用手指一指门外，还是请你另投他店吧。眼瞅着店主大动肝火，扁鹊也没机会解释，只好转身走出客店，住在对门的一家小店里边，躺下来一直没敢合眼，悄悄地听着动静。果然到了半夜时分，那个客店骚动起来，扁鹊连忙过去，只见店主躺在炕上，一边打滚一边不住地呻吟。那妇人一见扁鹊是气得浑身打哆嗦，扁鹊解释说，大嫂你先别生气，你丈夫患的是脚长沙，也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心腹绞痛，昨天我来到这里，我就看他气色有点不对劲儿。不要紧，待会儿我给你的丈夫治疗一番也就无事了。说完了，扁鹊开始为店主按摩针刺，时间慢慢过去了，店主的疼痛也慢慢减缓好了起来。小两口对扁鹊是感激不尽啊，总觉得对不住这位好心郎中，说什么也让他留下联系方式。扁鹊只好告诉他们，当店主听说扁鹊救了他一条性命，激动的简直是说不出话来，神医啊，药王啊，都说医者父母心，也正是说因为扁鹊对老百姓都怀着一颗仁爱的心，才在民间有了这么如此高的声望。
1: 走南闯北，神医扁鹊经历几多风雨，德高望重，历代百姓留下几许怀念。
0: 上回呢咱们提到过，扁鹊治好了晋国赵简子的病，赵简子是感激万分，就在彭山一带赐给他40,000亩地。那么以后扁鹊就把这儿当成行医的大本营了，收徒传医，周游他国治病救人。扁鹊的足迹遍及齐国、赵国、秦国、晋国、魏国、虢国等等这些国家，也就是说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根据扁鹊陵墓和庙宇等遗址分布看，它的行程在4000里以上。在古代那种传话基本靠嘴、赶路基本靠腿的条件下，可想而知吃了不少苦头。扁鹊的脑子活络，懂得入乡随俗，他行医到了邯郸，发现当地人很关心妇女，他就在那里做了代下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妇科医生。后来他行医到了洛阳，看见洛阳人非常尊重老人，又做了耳目鼻医，也就是说现在的五官和神经科的医生，着重治疗老年人的耳聋、眼花、肢体无力等疾病。 到了秦国都城咸阳，看到秦国人非常宠爱孩子，于是又做了儿科医生，给孩子们看病。扁鹊一生走南闯北，为无数的患者解除疾病痛苦，被人们称之为起死回生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路途上，历代百姓都为他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其中以邢台内丘县的扁鹊庙最为著名。在游医的生活中，扁鹊广泛吸取了民间医学的精华，著有《扁鹊内经》《外经》《扁鹊镜经》等书。可惜呢，这些书已经失传了，流传下来的只有《黄帝八十一难经》，简称《难经》两卷。《难经》呢，是扁鹊广集前人和民间医学经验，填补《内经》不足的杰作，大大便利了后世学者。这正是扁鹊偶然得牛黄，二人换心求健康，一针挽救两条命，救死扶伤美名扬。
2: No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著名女歌唱家王昆，她是歌剧《白毛女》中第一任喜儿，这一角色成为中国歌剧史上永不磨灭的形象。她曾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获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好评。她演绎的《南泥湾》旋律优美，至今仍被广泛传唱。1982年，王昆被任命为东方歌舞团团长，她先后培养了郑绪岚、朱明瑛、程琳、李玲玉、程方圆等深受观众喜爱的歌手，被誉为乐坛伯乐。上世纪80年代初，流行音乐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在社会上引发很大的争议。王昆力排众议，支持流行音乐的发展。他不但给了很多青年歌手新的艺术生命，也给了中国流行音乐一个新的开始。那么，王昆究竟有着怎样的音乐之路？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王昆遭受了多少非议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独具慧眼的乐坛伯乐王昆。
6: 1925年4月，王昆出生在河北省唐县南关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小学读书时，王昆的音乐老师是李叔同的弟子。自幼喜爱民歌和戏曲的王昆，跟着小学老师学了很多乐理知识，这为他以后的演唱生涯打下了基础。
7: 1937年抗战爆发，王昆才12岁，当时呢，他的全家都参加了抗战活动。他的三叔，老共产党员王鹤寿对家里的影响最大。别看王昆年纪很小，但他同样也参加了自卫队，后来呢又加入了县妇救会。因为有一副好嗓子，所以还担任了一所抗日小学的音乐教员。他经常站在土台子上高唱抗战歌曲，向老百姓宣传参军抗日，吸引了许多过往的村民驻足观看。1939年3月的一天，当年晋察冀军区的妇救会3分区冲锋剧社在这个戏台上搭台演出，王昆作为妇救会干部独唱了一首《松花江上》和《江水红》。当时王昆还不知道，台下坐着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周威志，他是经人推荐从80里地之外赶来对他进行秘密入团考试的。当然了，对于这次考试的结果，周威志非常满意。
6: 1939年4月15号，这个日子王昆记得特别清楚。 生日刚过，他就被选进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带队的正是周维之。西战团是军队编制，所以他还穿上装，宽大的军上装都盖住了王坤的膝盖。
7: 王坤回忆说啊，那个时候敌人的扫荡很频繁，我们每人都随身挂着两颗手榴弹，一旦遇上敌人，一颗手榴弹要扔给敌人，而另外一颗呢，在必要的时候要留给自己。我们可不能当俘虏。王坤跟随部队走遍了晋察冀边区各地，宣传抗日。王坤呢，年纪最小，但也背着一个大背包啊，一路走一路唱。他们经常与敌人遭遇，还参加了反扫荡，有的战友啊，就牺牲在眼前。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农村，在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村子里，他们创作了一个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剧情还可以，就是结尾啊有一些突兀。最后呢，又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字也叫《团结就是力量》，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小歌剧增加了一个幕中曲。这首名作一直传唱到了现在。

0: 18岁那年，王坤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春，又随西战团来到了他心中向往的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同样是1944年，一部影响世人至深的歌剧正在筹备，这部歌剧就是《白毛女》。可是，中国式的民族歌剧、民间戏剧结合西洋歌剧，这种混搭，即使今天看来，那也是一种时髦。在70年前首创，那就更是前无古人了。一度新潮到无从下手。虽然执笔编剧的是贺敬之，但最初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却完全是集体式的。当年的鲁艺没有正规的排练场，在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的带领下，王坤和剧组的其他演员们就在院子里边排戏，而鲁艺的教员、同学、炊事员，还有乔二沟的老乡，也在一旁围看着，一边看一边评论。一些不符合农村生活细节的地方，经老乡提醒，就地改正。经过3个多月的创作和排演，这部不能像秧歌剧，也不能像旧戏，更不能像话剧的民族歌剧《白毛女》，终于带着独特的艺术基因亮相延安。1945年4月28日晚，延安中央大礼堂灯火通明，歌剧《白毛女》首次亮相。第一幕结束，剧场休息的时候，导演就来到后台对大家说：“毛主席来了，朱老总来了，周副主席也来了，会场啊座无虚席，连陈庚旅长都是站在门口看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随着事业的发展，王坤又收获了一份怎样的爱情呢？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并演出，作为歌曲《农友歌》的领唱，王坤怎样克服压力，呈现出完美舞台的呢？
0: 刚才我们说到，首演的现场座无虚席，因此导演特别嘱咐王坤，叫他别紧张。其实啊，那天的王坤呢，一点都不紧张。为什么呢？王坤后来回忆说啊，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一直按规定的情景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演出结束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3: 从那以后，白毛女在人口不多的延安就连演30多场，并且演到哪里红到哪里，掀起感情的风暴和革命的大潮。
0: 除了延安火爆，身在华北农村的作家丁玲也记录了当时的演出盛况。满村空巷，墙头上、屋顶上、树杈上、草垛上全是人。到后来，只要解放军到了一地，部队和地方的文工团

0: 就会把白毛女演到，而白毛女演到哪里，就会在哪里引起轰动，形成一股刮遍全国上下的白毛女旋风。
1: 排练歌剧《白毛女》时，王昆不到20岁，演出时她刚好20岁。而随着事业的发展，王昆也收获了她人生中的美满爱情。
0: 这张照片上的两个人呢，就是王昆和他的爱人周薇志。周薇志呢是著名的音乐家，1939年23岁的他曾经首次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1964年组织了大型音乐舞蹈东方红的创作排练工作。他还曾经荣获文化部第一届文化艺术科学成果特别奖，突出贡献老一辈音乐家奖。正是如此优秀的艺术家，最终成为了王昆亦师亦友的人生伴侣。
1: 1943年，王昆与周薇志结为夫妻，婚后的几十年，夫妇俩相濡以沫，恩爱有加，并携手走过71年的幸福婚姻。
0: 1944年，延安地区形成新秧歌的大潮，各个单位纷纷组织自己的秧歌队，趁着春节等好时日，载歌载舞走上街头表演。中国原本呢就有民间走会的传统，于是各种秧歌表演的队伍也模仿走会的形式，互相拜年，争演新人新事。这段时间呢，王昆呢也将一些秧歌剧表演当中的优秀唱段，例如翻身到秦、四绣金匾、南泥湾、兄妹开荒、夫妻十字、北风吹、雪花飘等等歌曲加以整理，率先用独唱的形式再现于舞台。

虽然在传统歌剧表演当中，王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还仍然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歌唱技巧。20世纪50年代初，王昆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在这期间呢，周总理还特意叮嘱王昆不要改变自己的唱法，要保持住自己的特色。此后王昆呢，就很注意自己的演唱个性，在民间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发挥自己音色明朗、感情质朴、处理细腻的演唱风格，成为中国歌坛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64年，建国15周年之际，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他那气壮山河的气势，展现在了首都的舞台上。王昆在这部舞蹈史诗《秋收起义》一场当中，领唱《龙友歌》。当王昆得知这首歌的背景发生在湖南，就主动向湖南籍的演员请教。首先呢，用方言一遍遍地念歌词，慢慢琢磨着里边的声韵特点，再结合湖南花鼓戏的腔调，一遍遍地试唱。就这样反复地练习，最后上台表演的时候，王昆把那种翻身做主人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非常有

演出结束的时候，连毛主席也忍不住称赞王坤，说他很有当年湖南妇女的革命气概嘛。周总理也走到王坤面前称赞道：“好啊，王坤。”

0: 你是20年前白毛女，20年后农友哥呀。可是对于音乐界的很多人来说，王坤的音乐成就不仅仅在于他自己演唱过的作品，还在于他为民族音乐的传播做出的贡献。1962年1月，倡导和关怀下，东方歌舞团成立，王坤呢被指派到东方歌舞团担任艺术委员会主任兼独唱演员。东方歌舞团的成立是当时的外交工作所需，王坤到团以后啊，与全团人员学习和演出我国民族民间传统优秀的歌舞节目，同时呢也学习和演出亚非拉各国民族民间优秀歌舞节目。他们一直肩负着艺术桥梁的重任，把中国传统的歌舞艺术介绍给国外的观众，同时呢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也介绍给中国人民。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晚年的王坤为什么被奉为流行音乐的歌坛伯乐呢？他又为中国流行乐坛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3: 东方歌舞汇集了亚洲、非洲、南美各个国家歌舞的精华，日本的樱花舞，朝鲜的纺织姑娘之歌，印度姑娘悦耳的角铃，非洲震撼人心的木鼓，墨西哥璀璨的蝴蝶舞，狂放热烈南美的高原节日的欢乐等等，充满异域风情。
0: 主持东方歌舞团的工作以后啊，王坤在学习外国民族歌舞的基础上，还要求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坚持民族特色并发扬光大。在流行音乐歌坛，王坤还有着音乐伯乐的美称，他总是能够独具慧眼的挖掘培养人才。
3: 在东方歌舞团时，他曾经扶持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远征、郑绪岚、朱明英、程方圆、索宝丽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我国歌坛享有盛名的优秀艺术家。

0: 朱明英称王坤是自己音乐道路上的伯乐与恩师。他曾说啊，当时我刚开始学习唱歌，王坤老师呢从没有介意我不是音乐学院的科班出身，常常鼓励我，教导我不仅要唱好外国歌，还要唱好中国歌曲。
1: 1987年，当时春晚总导演邓再军正在挑选一名台湾歌手上当年的春晚，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坤就请人交给他一盘盒带以及一张歌手的宣传照。这个人就是费翔，他凭借着一首抒发两岸同胞情的《故乡的云》。

0: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一次登上了春晚的演出，使得费翔成为内地流行歌坛第一位全民偶像，年轻姑娘们的梦中情人。而王坤为流行乐团所做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中国流行乐坛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晚会也是由他一手组织策划的。
1: 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手演唱会，也成为中国流行歌坛的第一个辉煌时代。而王坤是这台晚会得以成功举办的核心功臣，这场震撼当时乐坛的百人合唱，也在内地流行音乐史上写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笔。

王坤慧眼识人的才华和智慧，以及力挽狂澜的魄力，赢得了桃李满天下的丰硕成果。2009年8月，已经85岁高龄的著名歌唱家王坤率领着他的众弟子，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了从艺70年师生演唱会。

0: 这台晚会上啊，王坤连续演唱了十几首歌，而且每首作品都是现场乐队伴奏下的真唱，一气呵成，深深地感动了现场的观众。他的歌声仍然如当年那般朴实无华，清澈透亮。尽管曾经历尽沧桑，但是他的歌声依旧，情怀不老，艺术青春永驻。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感慨万千，当即写诗依旧王坤赞贺。王坤依旧，依旧王坤，一样的歌声，一样的真纯，一样的豪迈热烈，一样的嘹亮入云。王坤是把中国民歌搬上舞台的第一代艺术家之一，堪称是中国乐坛屈指可数的国宝级人物。从河北到陕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共和国的舞台上，这位老艺术家一直被广大观众深深地喜爱着。他以那朴实无华、富有民族味道的演唱风格和具有艺术天资的表演功底，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王坤的一生都在积极探索中国民族唱法的规律，在民族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发声的长处，那天籁般的嗓音，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和他那具有艺术天资的表演功底，使他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3: 古建芬，他是一代年轻人的音乐领航者，写出了年轻人心里的歌。他是一代青年歌手的职业引路人，将他们送上艺术的巅峰。不论作为作曲家还是作为老师，古建芬都是中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古建芬究竟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他和大咖徒弟们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建芬歌声与微笑。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不管工作多么繁忙，生活多么艰辛，读书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喜悦，唯独这份喜悦任谁都夺不走。是啊，读一本有意思的书，就没有多余的时间为其他的事胡思乱想了。通过读书，我们可以去看看不同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人生，思维会开阔了，心情自然也就明亮了。读书真的是这世界上一等一的享受，您可千万别错过啊。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好，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读书品人，和您一起读大师风范，领略名师的风采。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名师笔下的师生情谊。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回顾他的成长经历时，曾经不无自豪地说，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德艺高足。沈先生就是一代小说大家沈从文。 那沈老师在推荐他这位得意的学生的作品时，也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汪曾祺和沈从文究竟有着怎样的师生情谊呢？1939年夏天，年仅19岁的汪曾祺怀揣着已经读了很多遍的沈从文小说选等书籍，千里迢迢辗转到昆明，考入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好像命中注定要当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到昆明考大学，报了西南联大的中国文学系，就是因为这个大学中文系有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还有沈从文先生。汪曾祺心中早就有过一个沈从文情节，进了学校他就渴望着能尽快拜见这位作家老师，但直到大学二年级选修了沈从文开的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他才得以正式拜谒沈老师。第一次听沈从文讲课，汪曾祺激动万分，不过他觉得老师和想象中的实在不同。瘦小的身躯上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蓝色长衫，眉目清秀，

0: 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的少了。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
1: 我写了一篇小说，内容早已忘记干净，有许多对话，我竭力把对话写得每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0: 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沈从文教写作常常是在学生的作业后面要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是评析这篇文章的得失，有时也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创作，见解精到，文笔讲究。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他还会介绍学生看一些写法相近的中外名家的作品。汪曾祺说，沈从文教的这些创作方法让他受益终生。而沈从文也相当欣赏汪曾祺的文学才气，曾把他二年级的作业拿给四年级学生去看，还曾经给他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对于初踏文学路的汪曾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2: 最得意就是沈从文给他的交的那个作业给了120分，说当时满分是100分嘛，那就是沈从文对他等于就是毫不掩饰的那种喜欢。而且沈从文当时把他学生的好多课上的那些作业觉得还不错的都帮着推荐到各个报刊上去发表，这样对他们也是鼓励。所以他现在要找起来，他可能大二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作品了，那都是沈先生帮着给推荐的。对，这样对他的日后的这种增加他的创作的自信心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而他跟沈先生的这种交往一直是保持了几十年吧。
0: 学生习作写得比较好的，沈从文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去发表，经他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反复修改的小说《灯下》就是沈从文推荐发表的，另一篇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好几年找不到地方发表，也是沈老师亲手帮助寄给上海的郑振铎、李建吾，在他们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上发表。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儿。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这点小算盘。

沈从文除了在课堂上认真讲课外热情辅导学生外，还以刻苦的创作精神、严谨的创作态度为学生们树立了好榜样。有一个时期，他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总要出几本书，被誉为多产作家。由于常常夜以继日的写作，辛劳过度，留下了爱流鼻血的毛病。汪曾祺曾多次见过老师染有鼻血的手稿，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懂得了创作不仅需要才能，更得有老师这种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后期，汪曾祺和沈从文交往密切，情同父子。有一天，正患牙痛的汪曾祺去看望老师，开门的沈从文一见他腮帮子肿得老高，就默默地出去买了几个橘子回来，看着他吃了两个，又把剩余的塞到他怀中，叮嘱他多吃以便清火。1943年，汪曾祺因两门功课考试不及格而从西南联大肄业，先是在昆明市郊一所私立学校当了两年教员，然后离开云南辗转到了上海，原想通过熟人或朋友找份职业，不料却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快花光了。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自杀。当他把这些遭遇写信告诉沈从文后，老师很快回信，并且责骂他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

0: 他还举了自己当年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闯荡北京发奋创作的例子，使汪曾祺既感动又惭愧。
1: 楚门先生知道了他的这种情况，然后一方面帮他介绍工作，一方面也给他写信说了那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你怕什么，你手里有一支笔。然后这个老头在今后来的文章里反复的引用了这几句话，这可能就是打开了他人生道路的。
0: 沈从文还写信给上海的李建吾，请他对汪曾祺多加关照，并让夫人张兆和从苏州写了长信安慰汪曾祺。此前从沈从文的多次推荐中，李建吾已经了解了汪曾祺，也很欣赏他，就热情地给予鼓励，举荐他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使汪曾祺度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
1: 李建吾是当时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戏剧评论家和艺术评论家，他沈先生托他给老头找工作，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位于上海里弄里的一所私人学校，这所学校叫做上海志远中学。汪曾祺在这所学校里担任了国文教师这个职业。
0: 汪曾祺说，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沈从文在联大的宿舍几乎是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而且大都是来借书、求字、谈天、看他收的宝贝。汪曾祺在回忆文章《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里是这样记录的：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原，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20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的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汪曾祺先生的一本书《人间草木》，那这是他写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虫鱼的经典散文集。书中字里行间都充分流露出汪曾祺对凡人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恋，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显示出沈从文的诗程堪称当代小品文的经典。

0: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嘿，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大爷。
3: 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啊，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啊，
4: 不会吧？那我为什么？ 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给您讲一讲陈寅恪先生和季羡林之间的师生情谊。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国学大师和资深学者，在史学、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那当年陈先生在清华任教的时候，有不少知名教授，像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等，都会去听他的课，所以他被称为教授的教授。
2: 冯友兰我们知道是著名的，也是国学大师，也是哲学家。冯友兰后来是清华文学院的院长，但是冯友兰每次见了陈寅恪都是非常恭恭敬敬的。陈先生上课上下课以后，陈先生出了门，他的恭恭敬敬地跟在后边，然后把陈先生送到休息室，毕恭毕敬的。这个学生印象很深。
1: 作为当年就读清华的学生，季羡林当然也不会错过这样一位名师，去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受用终身。季羡林在他的文章《回忆老师陈寅恪》当中就记录了这一段历史。
3: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它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1: 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海因里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清华的四年，季羡林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欧洲著名的作家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埃、但丁等等的著作他都读过。但他说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留下深远印象的课反而是选修的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旁听的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4: 我在清华大学四年学的西洋文学，但是我认为我受教育最深的第一个陈寅恪先生，他是搞这个考证的，我一辈子也搞考证，是真有学问，而且那个人呢是平平和和，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大学者。所以我对陈先生仍然尊敬，仍然怀念。
3: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 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见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1: 离开了水木清华，季羡林去了德国留学，和陈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但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师生二人一直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和深厚的情感。1945年，季羡林回国前，曾给在英国的陈寅恪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自己十年来的学习的情况，并且随信寄了发表的一些论文。出乎他意料的迅速，先生回信了，也是一封长信。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要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还有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来介绍季羡林到北大任教，并叮嘱他回国后去拜见傅斯年，特别嘱咐要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

0: 季羡林深深地懂得先生对他的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后来季羡林到北大任教之后不久，陈云雀也到了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季羡林立即到清华去拜见，他知道先生年老体弱，但最喜欢喝栅栏红葡萄酒，这种酒是在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父们亲手酿造的。于是季羡林便先到神父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买到酒，又长途跋涉到清华园送到先生的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本来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钞票上每天加上一个零，还跟不上物价飞速升高的情况下，那几瓶酒也就非同小可了。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当时的穷教授，就更是难能可贵。这样的栅栏红葡萄酒，季羡林到清华园去送过好几次。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几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危险、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金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是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1: 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岁月中，陈寅恪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可是他依然坚持主书教学，并始终秉持着自己在王国维碑文中体现出来的信仰，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晚年在中山大学的课堂上依然有很多教授前来听课，而那些凡是听他课并坚持下来的学生当中，最终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成就。陈寅恪的执着和追求最终成就他的万世师德。
0: 季羡林曾不无深情地说，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一辈子会一事无成的。他觉得自己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助过他的人无虑数百，光是著名的国外就有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希克教授，国内则有四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没有他同德国签订与清华交换研究生的协定，他季羡林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没有他们的提携，他根本来不了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陈先生的影响，他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条道，也同样来不了北大。季羡林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是永志终生的。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作家莫言的一篇散文的节选，《我的老师》。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兆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了1.7米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兆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儿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10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扎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前进了10几里路。这样的事儿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1.7米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明天见。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6: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5: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6: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5: 嗨，我说呢。
6: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5: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6: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7: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呀，扁鹊周游列国，行医问药，成为百姓心中的神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神医的名头却被扁鹊招来了杀身之祸。扁鹊究竟被何人所杀？他死后又葬在了哪里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扁鹊周游列国，最后到了哪儿呢？就是咸阳。据《战国策》记载啊，秦武王头部患有疾病，一发病就会耳鸣眼花，头晕目眩，也吃不进饭去。他听说这个扁鹊医术啊十分了得，就请他来给自己看看病。秦武王身边呢有个御医，叫李希，他的这个医术啊比较平庸，一直治不好秦武王的病。作为同行，李希当然是知道扁鹊的厉害，他担心扁鹊治好了秦武王的病，自己啊就会失宠，于是就向秦武王进谗言说：“大王，您的这个病是在耳朵前面，眼睛下面，以您尊贵的身份，如果请一个江湖郎中来给您治病，万一治坏了，让您耳聋眼瞎，那可如何是好啊？”秦武王把这话告诉了扁鹊，说不吃扁鹊开的药。扁鹊听了非常生气，说郡王同懂医术的人商量治病，又同不懂医道的人一起讨论，干扰治疗。就凭这儿可以了解到秦国的内政，你与有识之士共事可以得天下治天下，与无知之辈同谋将会失去天下。如果再这样下去，秦国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
2: 扁鹊心直口快啊，他的话批评了秦武王，同时也得罪了一些近臣，更让太医令李希恨的是咬牙切齿的。果不其然，扁鹊治好了秦武王的病，李希败下阵来，恼羞成怒，决定除掉扁鹊。

0: 那么扁鹊能逃过这一劫吗？
1: 李希派了两个刺客准备刺杀扁鹊，没料到行凶之前被扁鹊的弟子发觉，扁鹊暂时躲过了一劫。扁鹊沿着骊山北面的小路一路走来，想要离开秦国避难，可是李希再一次派杀手扮成猎户的样子，在半路上杀了扁鹊。秦国的老百姓恨透了李希，据说有一次李希乘着马车从咸阳近郊经过，老百姓都认出了他，就一起挥舞着棍棒将他团团围住，高呼着要为扁鹊报仇伸冤。李希吓得浑身哆嗦，躲在车里边不敢出来，如果不是随从拼死护卫，李希当时就被人剁成肉酱了。尽管李希暂时逃过了老百姓的惩罚，但是却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0: 神医西归，茂州百姓如何建造衣冠冢？感念恩德，乾隆皇帝怎样重修扁鹊祠？
1: 扁鹊被刺杀以后，家乡人十分怀念他，在茂州为他建造了高达数丈、方圆盈亩的衣冠冢。到了元朝的时候，人们在这个衣冠冢前建造了扁鹊祠。到了明嘉靖年间，任丘知县周佑、王琦又重修了扁鹊祠。另外，据豫州重修茂州药王庙碑和敕建三皇殿碑两碑文记载，在明朝万历十二年重修了药王庙，万历十九年八月又添造了三皇殿，直到万历二十一年十月竣工。竣工后，神宗皇帝又敕令兴办茂州庙会，召天下人前来赶会。那么在起庙的第一年呢，大太监魏忠贤曾经陪伴皇太后和皇宫前来降香，有了名人效应了，茂州庙会就一下子火了起来，甚至千百里以外的善男信女也来这里烧香。到了清朝，茂州大庙好几次都毁于火灾。据任丘县志记载，康熙年间着过两次火，乾隆五十三年又着火了，那一次火势很凶，把大庙烧得不像样子。后来乾隆爷下令重修扁鹊祠。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据《京畿志》记载，有一次乾隆爷生了病，久治不愈，济国太长公主推荐沧州大夫徐熙给他治病，徐熙用银针治好了乾隆爷的病，得到了很多的赏赐。叩谢皇恩之后啊，他又朝南恭恭敬敬地叩首。乾隆有些纳闷，就问他为什么。西西说，我的这个针灸之术都是从神医扁鹊的难经八十一篇中所学，岂敢忘本。现在扁鹊祠被大火烧了，望圣上能够修复它。乾隆一听这话，立刻下旨重修扁鹊祠。乾隆曾经到山东登泰山拜祭孔子，还曾经南巡江南路过任丘，即兴赋诗，在他的河间道中永谷留下了很多关于扁鹊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道：脉里在乎不在其，存亡哪得望而知，神医既有回生术，茂北何来故宅医。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倡导拉神像、废私塾、兴学堂，将十大名医全部拉倒。不过在百姓请求下，扁鹊的塑像得以保留。1936年，山东军阀韩复榘到扁鹊祠还愿，又重新塑像彩画了一次。不过到了1938年，这座雄伟的庙宇被日本人一把火烧得是干干净净。当时的一张老照片清晰地记录下了惨象，三个孤零零的山门并排屹立于旷野，四周是一片荒凉。到了1992年，任丘市重修茂州大庙，新建的扁鹊祠位于茂州城北约2公里的五洲村村西，毗邻风景秀丽的白洋淀。扁鹊祠呢，恢复了昔日的风光。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1: 茂州安葬的

0: 要安葬彭山，还请大王允许我们将恩师遗体运回彭山安葬。那已经是变了脸色，他说神医在我秦国遇害，寡人在天下人面前已经失去一次信誉，如果我大秦再不厚葬神医，岂不失信在前又失礼于后，被天下诸侯嘲笑吗？神医的后事寡人已经安排妥当，你们不必多言。武王话说得这么绝，大伙都愣住了。这个时候还是果太子反应快，赶紧上前请求道，既然大王不肯将恩师遗体归葬彭山，那就请大王恩准我们今夜为恩师守灵，以尽孝心。武王也不想节外生枝，可是转念一想，皇宫戒备森严，谅他们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说好啊，本王就准许你们今夜守灵。
1: 秦武王一走，众弟子把国太子好生埋怨，只为师父守灵运不回师父的遗体，怎对得起恩师一生教诲，怎么向彭山的乡亲们交代？可是国太子却说，咱们不能强夺，只能智取，你们呀只管听我的安排。那么国太子究竟想出了什么法子呢？
0: 弟子们为师父点灯烧纸，跪拜哭灵，一直哭到了深更半夜。侍卫们见他们诚心守灵，也就放松了戒备，一个个的溜到暗处打盹去了。一连几天的高度戒备，侍卫们看来也是早就累坏了，不一会儿就睡得死沉死沉的。众弟子们趁机打开师父的棺材，可是把师父整个运出去目标太大，根本出不了秦宫，大伙儿又犯难了。国太子狠了狠心，含泪说道，师父乃是天下人的神医，运回彭山，秦武王还会派人追赶，我们不如取下师父的头，留下师父的身子，这样容易脱身，也对得起秦国人对恩师的一片情谊了。众弟子将扁鹊的头取了出来，用布包裹后，悄悄地混出了秦王宫，骑着马一路向彭山奔驰而去。第二天一早，秦武王的侍卫发现大事不妙，神医的头竟然不见了，马上就要骑马追赶，秦武王拦住了他们，说难得神医弟子和彭山人一片苦心，就让他们去吧。秦武王命人铸了个金头，与扁鹊的身子合为一体，选了吉日为扁鹊举行了国葬，还在咸阳城为扁鹊修建了高大的陵墓。如今咸阳城的扁鹊墓仍然存在，每年三月初一扁鹊蒙难的那天，当地人照样举行庙会来纪念这位神医。
1: 尸首分家，鲁班爷如何妙手刻木身？两村合并，神头村怎样感念办庙会？
0: 彭山的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竟是神医一颗孤零零的人头。扁鹊生前在彭山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这么大的恩德，死后却落了个尸首分家，彭山的老百姓心里是怎么也过意不去。众人正犯嘀咕，这时候从人群里边走出来一个干巴瘦的老头，长得挺不起眼，头发胡子稀稀烂烂的，这一片的人谁也不认识他呀。老头开口说，我知道你们愁啥，不就是不忍心神医没个全尸吗？这个好办，咱们给他雕个木头身子。大伙儿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方圆百里木匠师傅都不敢接这个活，都怕做不好对不起神医。眼瞅着乡亲们又发愁了，那个老头呢一拍胸脯，这事儿交给我。乡亲们置办了一桌酒席，什么鸡鸭鱼肉啊，山珍海味啊，平常过年过节都吃不上一口的好东西全端出来了。哎，那老头也不客气，闷着头胡吃海喝起来，吃饱了喝足了，拍拍肚子又打了几个饱嗝，才开始工作。他让人去彭山顶上砍来了一根几十年的大楠木抬进灵房，又让人把灵房的窗户全部封死，然后手捻三根香，恭恭敬敬地朝扁鹊灵位鞠躬，口里边还念念有词，你是神医，我是神将，楠木刻身以表敬意。敬完了香，老头把人全赶出去了。

0: 说等我三个时辰，我就能给神医配好躯体，你们瞧好吧。说完就把门给插上了。屋门外蓬山的百姓们围了好几圈，竖着耳朵听，刚开始还能听到刨木头的叉叉声，可是没一会儿屋里边没动静了，有人沉不住气要往里边闯，老人们给拦住了，说人家师傅说等三个时辰，咱们不要太性急，碍了师傅的事儿。于是大伙儿又耐着性子等，眼瞅着三个时辰过去了，那里边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人们沉不住气了，就去撞门。哎，可是怪了，插得严严实实的门一碰就开了。走进去一瞧，那老头早就没影子了。这时候有个眼尖的人指着灵床嚷开了，快来看，神医的身体配好了。众人上前一看，那身量那手那脚跟真人没啥两样，不就是扁鹊在世的样子吗？谁能有这等好手艺啊？有个木匠师傅想起了老头上香时念叨的话，你是神医，我是神将，恍然大悟，扑通一声跪下了。这是祖师爷显灵啊，是鲁班爷给扁鹊神医配的身啊。众人这才知道是神人相助，鲁班爷为神医扁鹊雕刻木身的故事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人们选了九龙山与凤凰岗交口处的一块平地儿，将神医安葬。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扁鹊的业绩和恩德，彭山人将焦子村和郎家庄并为一村，取名神头村。每到三月初一扁鹊遇害的日子和十月初一扁鹊下葬的日子，就这两天方圆数百里的人都来祭奠扁鹊，这就形成了神头村的传统庙会。在邢台市内丘县城西北22公里处，还有一个占地儿大概3700平方米的扁鹊庙。据内丘县志记载，扁鹊庙汉唐时期就有了，历代呢均有修葺，现在存在的是元代的建筑，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扁鹊对祖国医学发展的重大贡献，2002年8月20号，国家邮政局呢发行了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一套，共4枚，其中有一枚就是名医扁鹊。这正是医术高超被人记，移山小路遭埋伏，魂归故里身安在，医者仁心留史书。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 stop to Hebron.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地球将于37小时。
1: 哎，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1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5: 是啊。
1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6: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17: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对于80后来说，歌声与微笑是他们童年中哼唱最多的旋律。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们来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是他们难忘的青春记忆。而对于现在的流行乐坛来说，刘欢、那英、孙楠更是不可忽视的名字。把这些关键词串联起来，就会得出一个被写进中国大众音乐发展史的名字——古建芬。作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几十年来，他先后创作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思念》《烛光里的妈妈》《绿叶对根的情谊》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同时，他也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刘欢、毛阿敏、那英、孙楠、程方圆等不少如今歌坛上的大腕都出自他的门下。那么在古建芬的人生历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建芬，歌声与微笑。
1: 1935年4月，古建芬出生在日本的大阪市，他祖籍山东威海，父母漂洋过海到日本讨生活。儿时的他无忧无虑，对祖国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身上的中国血统意味着什么。直到他7岁时，他才对祖国有了第一次深刻的印象。
2: 1942年的一天，7岁的古建芬坐在大阪的一家小店门前，吃着日式的小甜饼。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疯了似的跑过来，抱起他就冲向码头。年幼的古建芬问妈妈，这是要去哪儿啊？妈妈回答说，回国。古建芬从日本大阪回到了中国的大连，开始了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70年。
1: 1950年，古建芬进入了当时的旅大文工团。第二年，他考入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学习作曲。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到北京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庆，参加国庆之夜的联欢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上，年轻人一起跳集体舞，爱国的情绪感染了古建芬。他在日记中写道，将来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在国庆的夜晚，在天安门的上空飘荡。
2: 1955年，古建芬毕业之后啊，进入了中央歌舞团担任创作员，主要是给舞蹈表演创作音乐。直到70年代末，古建芬才逐渐地转向了通俗歌曲的创作。当时古建芬有机会走访南美洲6个国家，单位给他的任务是搜集国外的歌曲资料。然而在热情奔放的拉丁美洲，古建芬发现呢，音乐和当地人是融为一体的，歌唱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回来的途中，古建芬深刻地体会到音乐与人的生命与生活是如此的贴近，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音乐唱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
1: 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

年轻人中开始出现追求时髦的现象。古建芬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名为《80年代的新一辈》的词作，他很快得到了灵感，迅速谱曲完成，改名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用古建芬自己的话来形容，仿佛一夜之间就出。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呢借鉴了彝族地区的歌舞音乐。古建芬总结了三条原则：一是调子不高，二是音域不宽，三是带着说唱的形式，轻松自在，让唱的人自己给自己玩一把。据说啊，当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虽然是露天演出，大雨如注，人们把衣服啊披在头顶，拥到前台，使劲儿地给这首歌鼓掌。歌曲的受欢迎程度，让古建芬坚定了为年轻人创作歌曲的信念。
1: 为了更好地给年轻人写歌，古建芬和很多同行专程到北京大学体验生活，创作了很多校园题材的歌曲。这些作品积极向上，清新雅致，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
0: 古建芬回忆说啊，当时自己呢已经是不惑之年，属于自己的青春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有股执着的信念，要把那段时光找回来，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自己青春时候没有迸发出来的那种感情通过创作给宣泄出来。他觉得自己获得了青春，不论是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校园的早晨，脚印，都是这种情绪的体现。那段时间呢，古建芬的创作如泉涌一般流淌出来。
1: 然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推出后居然也遭到了非议、误解，甚至是污蔑。当时有人评论说，这首歌是旧上海靡靡之音的翻版，破坏了中国的乐风。最让古建芬无法接受的是，有人甚至指责说他的歌毒害了年轻人。就这样，电台不能播放他的歌曲，他的作品不能介绍到国外，针对他的所谓研讨会也接踵而至。
0: 古建芬表示啊，自己很注意舆论对作品的反应，别人说他的作品毒害了年轻人，可他身边的年轻人却对他说啊，古老师，我们唱你的歌啊，都有一股那个劲儿，是过去没有过的，特别痛快。古建芬坚信，此时的年轻一代想要急切地拥抱新生活，自己的创作思路是正确的。而在困境当中，南珠北里两位挚友的支持让古建芬是大为感动。这南珠呢就是朱逢博，北里呢就是李谷一，当时中国最知名的两位女歌唱家。为了表达对朋友的感情，同时也为了表达对祖国深沉的爱，他带着一首优秀的作品到上海拜访了朱逢博。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为了检验自己的作品，古建芬和丈夫想出了哪些办法？她和爱徒毛阿敏又是怎么结缘的呢？
0: 古建芬带给朱逢博的歌曲叫《那就是我》。古建芬回忆到啊，她在钢琴上弹给朱逢博听，她马上就是一脸的眼泪，两个人很快都哭了。不久后，朱逢博就南下广州，在录音棚里边录下了这首歌。随后，《那就是我》成为了朱逢博的代表作，唱遍了大江南北。

0: 在朱逢博首演之后，那就是我这首歌被很多著名歌手翻唱，有的用通俗唱法，有的用美声唱法，有的风格舒缓温和，有的风格激昂热烈。但不论用什么风格，歌曲本身的张力和魅力都深深地打动着听众。
1: 除了同行的支持，古建芬和丈夫还主动地深入校园，他们走访了北京、上海和大连的多所高校，甚至还有中学和幼儿园。古建芬亲自来开演唱会，把歌曲写在黑板上，一边唱一边讲解。演唱结束以后呢，她的丈夫就发下白纸，让大家来评判，有的写意见，有的就干脆画个正字表示肯定。古建芬发现呢，99%的听众都说好，这也就让他有了底气。不过光是自己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给自己讨个说法，古建芬决定啊，要找一批歌唱的好苗子，让他们来演唱自己的歌，以此来检验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能够得到新一代人的欢迎。
0: 1984年，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正式开办。她的丈夫借来了50000元启动资金，购置了简单的乐器，在一间32平米的房间里，四周围摆满了床，中间摆了架钢琴，学生们在这里学习乐理、试唱、练耳、外语、乐器等专业课程，所有学员不收学费，每月还有45元的补助。古建芬不但亲自授课，还拜托了很多好友前来助阵。
1: 照片上这位呢，名叫金铁霖，著名的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那个时候啊，他受古建芬的邀请，每次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来到古家班授课。用古建芬自己的话说啊，这纯属高射炮打蚊子。但是金老师非常支持，古建芬表示自己和学员之间亦师亦友，他对学生们说，先学着，等出了名堂拿作品说话。古家班没有毕业证，考试也不固定，古建芬不断给这些学生们创作歌曲，让他们去参加各种大赛，通过他们的成绩来检验自己的努力是否正确，是否值得。
0: 经过2年的努力，古家班的学员们开始取得成绩。1986年，苏红在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凭借《我多想唱》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的第一名。从那时起，青歌赛确认了通俗唱法这个门类，古建芬的创作重新得到了肯定，他的学生们也开始大放光彩。
1: 就在1986年的青歌赛上，除了自己的弟子苏红获金奖之外，古建芬发现了获得铜奖的年轻歌手，来自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毛阿敏。古建芬邀请毛阿敏到北京来一下，并主动给他写了一些歌。
0: 1987年，古建芬带着毛阿敏到南斯拉夫参加了国际流行音乐节，凭借着一首《绿叶对根的情谊》，毛阿敏赢得了演唱的3等奖，这首歌也获得了作曲奖。这次获奖对中国流行音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毛阿敏的知名度也迅速上升。
1: 据说古建芬和毛阿敏到了南斯拉夫之后，很自然地想住一个房间，可当时南斯拉夫有一个奇怪的规定，不许同性住一间房，结果古建芬当机立断地说道，我是他妈妈，这才绕过了这个规定。不过古建芬觉得那个时候的毛阿敏啊，在情感的把握上还是差了一口气，很多歌曲出来呢是感觉不错，但是就像白开水一样。即使是这样，凭着师生二人的努力，毛阿敏还是迅速地获得了成功。毛阿敏坦言呢，除了我妈妈，古老师应该是我的

第二个妈。在国外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给她打电话，不管开心不开心，都会向她倾诉。我们的师生关系已经演变成了亲情，尤其是唱到《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时，或许里边就有几分古剑芬的身影。

0: 建芬表示，毛阿敏嗓音条件很不错，只要勤奋努力，成名是必然的。他还很谦虚地强调，我只是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提携了他一下，他的成功大多还是依靠自己的后天因素。我们能够认识就是一种缘分，现在他的名气很大，我不想等着他的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古建芬认为，弟子们的成功大多出自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他只是提点了一下而已。不过有一位女弟子却对他颇有微词，而且原因就在《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这位女弟子公开表示，古老师偏心师姐毛阿敏。这个唱反调的女弟子又是谁呢？
3: 那英，1988年，她的妈妈和姐姐听说北京又有歌手大赛了，于是赶紧从沈阳赶来替那英报名。那英当时啊还在外地演出，接到消息立刻就赶往北京参赛。这时有人把那英的磁带拿给了古建芬，古建芬听完之后说，等见面再看看吧。在比赛当中，作为评委的古建芬好像认出了那英那独特的声音，几轮比赛完以后就主动地把那英收为了弟子。
0: 虽然把那英收为弟子，但是古建芬对那英的性格很是操心。那时的那英20出头，依然很顽皮，音乐基础也不好，但是悟性极高，性格大大咧咧的，好在各方面的关系还算处得不错。
3: 虽然在成名之后，那英对古建芬是敬重有加，但是在当时啊，师徒二人的关系呢，并不怎么融洽。《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古建芬先是安排那英去录音棚里边试唱，那英唱的那是全情投入，痛哭流涕，他以为这首歌就是给他唱的。结果后来古建芬把这首歌给了毛阿敏，那英说啊，自己当时那个恨呐，拿起乐谱是拂袖而去。后来他偷偷地回到录音棚观摩师姐毛阿敏的演唱，毛阿敏唱的也是激动不已。这个时候那英发现古老师已经找不到人了，躲在一旁流眼泪。那英承认，烛光里的妈妈毛阿敏确实比自己唱得好。
0: 后来古建芬给那英量身打造了一首《青青世界》，这首歌在1997年的央视春晚上亮相，成为了那英的代表作品之一。那英在古家班打磨着性格和技艺，也收获了很多同窗的情谊。
3: 1992年，古建芬受文化部的委托，率领65人的演出团队来到香港，举行了题为《中国风》的中国流行歌曲演唱会。登台的大陆歌手当中，很多都是古家班的弟子。演出圆满结束以后，谢晓东、刘欢、孙楠、那英纷纷与香港的唱片公司签约，他们的职业道路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正所谓师傅领进门呐，古建芬对此由衷地感到高兴，他的教学事业则逐渐地

0: 告一段落。这个时候，他的成功已经无需赘述，而当初那些质疑他、污蔑他的言辞，则烟消云散了。
1: 1990年前后，声乐培训班的工作基本结束，古建芬打算外出走走，他感觉遇到了创作的瓶颈。临行之前，古建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委托给他一个相当重大的任务，为电视剧《三国演义》创作歌曲。
0: 当时古建芬受委托作曲，女作家王健负责作词。《三国演义》这出男人戏找来两位女将出马，能够啊镇得住吗？古建芬直言呢，自己对《三国演义》没什么好感，小时候读那些小人书都是打打杀杀，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和想法。导演组则拜托他先试试看。随后呢，古建芬重新的打开了原著，读到了开篇的那首《临江仙》，他很快找到了灵感，创作出了《滚滚长江东逝水》，被剧组选定为了片头的主题歌。
1: 古建芬回忆说，那个时候自己遇到了创作上的低潮期，情绪也很消沉，而读到这首《临江仙》，他觉得诗词里面的意境和自己当时的状态很有共鸣，仿佛这首词就是给自己写的一样，很快就产生了乐思。除了片头曲，古建芬还为《三国演义》创作了《这一拜》《貂蝉已随清风去》《历史的天空》等多首歌曲。
0: 其实啊，说到古建芬的作品，有两首作品早已深入人心，一首是《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一首就是《歌声与微笑》，他们伴随着无数的孩子们走过自己的童年，进入新世纪。古建芬发现呢，给孩子们唱的歌曲越来越少。2004年，在参加完一次关于未成年人教育的会议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找到他说：“你呀，别老给歌星们写歌了，要为孩子们写一些歌。”古建芬也早有此意，于是他重拾往日的信念，着力为儿童创作歌曲，而且是从传统文化入手。

0: 建帆开始给古诗词谱曲，写出了很多活泼欢快的儿歌。他觉得这些作品的意义不在一天两天，也不在三年五年，而是在伴着他们长大后来回味其中的真情实感。古建帆说，他是要让历史来再度检验他的作品。
1: 古建帆的创作生涯始终伴随着一股执着，甚至是执拗。马敏说，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面对任何的指责和非议，古建帆用心创作，用心教学，他的作品和德行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他也就是时代的英雄。古建帆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正如《三国演义》的片尾曲里所唱到的那样，任时光如何流转，历史的天空总会闪烁几颗星，人间自有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台湾著名作词家庄奴与乔羽、黄沾并称词坛三杰。邓丽君演唱的歌曲中，80%的歌曲都出自她一人之手。甜蜜蜜、小城故事、又见炊烟，这些经典歌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故事？被邓丽君称为老师、父亲、朋友的庄奴，他与邓丽君

0: 与君之间又有什么渊源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庄奴，一个站在邓丽君背后的人。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

英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毛泽东曾赞赏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瞿秋白预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一生波澜壮阔，23岁在文坛成名，之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去延安，深入抗日前线，小说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接着是长达25年的磨难，流放、入狱，直至平反复职，无论哪一条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的传奇还表现在年轻时追求个性解放，对爱义无反顾。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丁玲，拥有火一般激情的永远追求爱的女人。对丁玲来说，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无论是被毛泽东赞扬，还是她的感情生活，都有太多太多传奇的色彩。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4岁的时候，丁玲的父亲去世，母亲从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跳了出来，带着孩子们投奔娘家。丁玲和舅舅的儿子玩得很好，外婆一看这俩小孩感情好，不如长大了让他们结婚，亲上加亲。但长大后的丁玲在学校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和解放，她的反叛意识愈发的浓烈。18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在好友王建红，也就是后来瞿秋白的妻子鼓励下，丁玲解除了和表哥的婚约，和王建红一起去了上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海是少女丁玲向往的大都市，她和王建红进入了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的文学素养让丁玲深深的着迷，瞿秋白建议他们应该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在大学的旁听过程中，丁玲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开始尝试创作。瞿秋白说，我希望你和建红都走文学的路，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只需要振翅高飞的鸟。随后两名女生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课余时间丁玲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抓紧时间写作。

0: 不幸的是，王建宏不久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望、苦闷和忧伤离开上海，去北京准备报考美术学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丁玲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胡也频为丁玲的出众才气所倾倒。当时丁玲的亲弟弟不幸早逝，回想起这些年来的飘飘荡荡的生活，失去的朋友，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丁玲常常痛哭。胡也频知道后，想尽办法安慰失落的丁玲，还曾经用纸盒装满一大把的玫瑰花托人送给她，并写了一个卡片说，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但当时正处在极度苦闷状态中的丁玲，没有接受比她小一岁的胡也频的爱情。丁玲日子过得很窘迫，1925年她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胡也频出现在她的面前。原来她是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追到了湖南。
1: 我母亲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啊，就见过一面，好像就是一个朋友而已，那么就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带来的一个熟人，一个人嘛，初步结识。我母亲那个时候呢，正好和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也频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那个黄包车的这个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2: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有的时候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都还是讲到胡也频的缺点，他也谈但是胡也频的忠厚、憨厚，这种对爱情的专心呢，那都还是很真心的。
0: 丁玲被深深地感动了，她和胡也频回到北京，在香山旁的一个村庄租了房子，生活在一起。胡也频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无奈稿费收入是太微薄了，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两个人生活贫寒而艰难，但小日子过得还算是温馨。1926年，在看了一部电影《空谷蓝》后，丁玲心中萌发出做电影明星的想法，试演通过了，可她却感到电影公司商业味道太浓，趣味也有些低级，而且要签3年合同，于是丁玲放弃了电影梦。但她把自己报考电影演员的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一篇小说《梦珂》，署了笔名丁玲，然后寄给了著名的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应，一炮打响，丁玲成为了新锐女作家。第二年，她的中篇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也发表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给丁玲写信说，再有小说你就寄来。丁玲兴奋至极，从此以丁玲作为自己的名字。和其他女作家相比，丁玲作品的语言上好像少了一点柔情，而多了一些男子气。她笔下的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沙菲，还是沉入苦海的珍珍，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即使是在崇拜的男人面前，她们也不会被爱迷住了眼，她们依旧自立自强，浑身散发出女性主义的光辉。究其原因，丁玲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并且指出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而她自己就

高红一样，因屡受情伤，发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样伤感而无用的情绪。

在当时，中国流行去日本留学，丁玲也想补习日文，朋友介绍了冯雪峰来教他。原本丁玲见到冯雪峰非常的失望，他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丁玲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冯雪峰是第一个对丁玲的作品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沙菲女士的日记

0: 义这样的小说太消沉了，他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希望他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对冯雪峰的话深信不疑，他曾在信中说，我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从那以后，丁玲的作品从描写女性的苦闷和痛苦的狭隘天地里跳脱出来，开始正面描写社会革命斗争，表现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丁玲后来能一步步走向革命，冯雪峰功不可没，而他对丁玲的引领也使得丁玲更加敬佩和依赖，从而爱上了他，而且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丁玲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冯雪峰的爱。胡也频，冯雪峰，爱着两个男人的丁玲无法选择。讲究精神恋爱的他提出，三个人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没想到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都同意了。他们三个在西湖边找了个房子，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然而这样的生活始终是不可能长久的，最终冯雪峰离开。三人之间风波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十几年之后，丁玲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丁玲和胡也频回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
1: 因为受第一任丈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的影响，她加入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多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成为左翼文化先锋。在胡也频牺牲后，她继承了亡夫的事业，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并于1932年3月秘密加入中

0: 1931年，胡也平被捕入狱，后被残酷地杀害。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1: 1931年1月17日的这一夜是如此的漫长，风声、雨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助。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平中写道：“房子里仍没有也平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2: 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去找当时左联的冯雪峰、冯乃超，他们说有人这个带着柔石啊到这一个什么书店去问指认，说问书店的这个人是不是柔石。他们的估计是很可能被捕。回到家以后呢，就是沈从文来了，就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一个纸上写的简短的几句话。从这个纸条上来看，就证实他已经的确是被捕。
1: 丁玲后来在书中写道：“胡也平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

0: 二者皆可抛。这是与胡也平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左联文学青年的内心独白。
1: 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平的遗著，参加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丁玲和冯雪峰又有了更多的交往，炽热的感情重新燃烧起来。但当时冯雪峰已经与别人结婚生女，十分理智地远离丁玲的爱情之火。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两封信，叫《不算情书》，倾诉衷肠。我这两天都心离不开你，都想着你。我真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一些狂炽的欲念。这男人是你。但他一直没有将信寄出，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很多年后，丁玲曾坦率地说，这是一次伟大的罗曼史。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他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他遍历那悲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中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有个性，有才情，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有不需要解释的彪悍情史与作品，丁玲演绎不同凡响的人生传奇。失去了胡也频，又错失了冯雪峰，但生活在继续。丁玲在接受采访时认识了当年德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冯达。冯达陪伴着丁玲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常常去看望陪伴丁玲，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丁玲后来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丁玲和冯达在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然而这种平静背后却缺少情侣应有的激情。丁玲曾向沈从文说两人的相处模式，白天个人有个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囚禁，他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那一段经历。
1: 1933年5月，丁玲的第二任丈夫，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冯达，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家庭住址。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争取丁。

0: 林的好机会，这也就是导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的原因。但一切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没能改变丁玲内心坚定的意志。
1: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0: 由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敢对丁玲采取过激行动，很快把他转移到南京秘密幽禁起来。
2: 直到1936年，党的营救使丁玲重获自由，因为有人怀疑是冯达告密，出狱后丁玲永远地离开了冯达。劫后余生的丁玲曾经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丁玲想要一种新的生活，他说，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
3: 1936年11月，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10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件盛事。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保安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
4: 她这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女的，又是左联的，又是共产党员，这个在当时对我们党来讲，这也是一个宝贝。
2: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专门为丁玲设宴接风洗尘。在热闹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还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11岁，算个小妹吧。后来丁玲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受宠的。丁玲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巾帼不让须眉。
3: 不久在陇东前线，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诗作《临江仙》：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仙比一只水雨似，3000毛色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将一支仙笔比作3000精兵，不仅寄托着毛泽东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也透露出毛泽东在苏区初步稳固后渴望凝聚一支文化大军的急迫心情。
4: 毛主席就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打仗抗日，反蒋抗日，蒋同学战线，我们要有武的，也要有文的。
3: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李伯昭等人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并发起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
0: 奔向革命的丁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沐浴在延安的阳光之下，他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他深入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出我在峡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
1: 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

半年后，在延安，饱经沧桑的丁玲遇到了陪自己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而这段感情也是最受非议的，因为这是一场跨越13岁的姐弟恋。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1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已经是中国文协主任的丁玲到场观看，他注意到了舞台上浓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陈明，在他的身上，丁玲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陈明有胃病，不能吃。

小米饭，享受干部待遇的丁玲就省下津贴买鸡蛋，再到合作社买烧饼送给陈明。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牛奶，丁玲会在自己的窑洞里煮好，从山上送到山下陈明的住处。面对小自己13岁的陈明，丁玲敢直接追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俩人的恋爱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丁玲并不在乎。他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陈明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1942年，38岁的丁玲和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5年的感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请客吃饭，只对彼此许下诺言，携手走完一生。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丁玲完成了许多作品，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渡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魍魉世界》和《风雨人间》等等等等。其中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这些成就都少不了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功劳。丁玲曾在1982年的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几乎每一部都有改家陈明的字迹。老朋友们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对书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丁玲晚年回忆说，与胡也频相爱，他投入了自己的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在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最后说了一句，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丁玲的一生，解除包办婚约，外出求学，参加革命，远赴前线，在感情上敢爱敢恨，在生活中从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勇敢自信迎难而上。这样彪悍的丁玲，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立自信的美，就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中所写的，你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1942年3月8号的时候，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对女性充满同情，也更希望女性独立。她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她也提出4点建议，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丁玲真的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另类的民国女神，她有着传奇的一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丁玲的故事，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书《丁玲传》，上下两册，这是迄今为止最详实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作者是李向东、王增如。他们夫妇俩多年来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且呢，王增如还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那这部书是

0: 两位作者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了。他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里面。丁玲传以详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努力抓住丁玲精神气质中的三个鲜明的特点：孤独、骄傲、反抗，让我们读到一个真实的丁玲。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他十多年根据地生活的总结。1951年，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斯大林文艺奖的殊荣。丁玲的小说人物鲜活，情节跌宕，心理刻画细腻，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读者。那今天我们就从中选读一个片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12-3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湖泰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儿地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边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见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向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盒包来。
1: 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
0: 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他靠后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蓝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
2: 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
0: 老汉哒哒哒地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地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啊。路两边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地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胶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齐一齐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车子已经绕过白魏庄，桑干河又摆在前面了。车在河里颠簸着，桑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15里到河庄，就和洋河汇合。桑干河从山西流入茶南，滋养丰饶了茶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1: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5: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四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夜里书香，滋润心灵。有趣是一个男人的顶级魅力。他曾用英文写下《生活的艺术》这本书，而且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长达52周。他凭借一部小说《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提名奖，他更是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然而，比起这些成就，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幽默洒脱的人生态度，轻松有趣的生活方式。连 humor 这个英文单词都是在他的推敲下才最终确定为幽默两个字。对，他就是民国大师林语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胡适最可敬，鲁迅最可佩，而最可爱的非林语堂莫属。听听林语堂的故事，也就明白了什么是有趣的灵魂。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一个福建乡村的家庭里，父亲为他取名和乐，寓意是平和安乐，这四个字也在冥冥中对应了林语堂一生的心态和追求。
1: 和一般的中国传统家庭相比，林家截然不同。林父林志成幽默诙谐，爱讲笑话，是个富有想象力的乐天派，从不会苛责林语堂。而林母杨顺命虽然出身贫寒，但却温柔善良，给予了林语堂一个灌满母爱的幸福童年。欢乐的家庭氛围使得林语堂无拘无束，快乐自在，但偶尔也会顽皮叛逆。
0: 林语堂从小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晚饭后全家人会围坐在灯下，而母亲的针线婆罗里也总会摆着一两本英文杂志。这样的耳濡目染为林语堂日后成为中西合璧的文学巨匠埋下了伏笔。21岁时，他顺利地从上海的英文学校毕业，到清华任教。在古韵悠长的北平城，一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林语堂发现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所知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知道使古都耶律歌城陷落的号角，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从此在琉璃厂的旧书铺之间时常穿梭着林语堂的身影，他和书商讨教，更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人间词话、三国演义、四库全书等等等等，汲取着国学的养分。
2: 在后来的回忆中，他说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你想象我的窘态吧。但天才毕竟是天才，短短的几年过去，林语堂就从一个门外汉一跃而成为世所公认的中文幽默大师。除了惊叹还能做什么？也正因为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让他成为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最好的途径，被誉为非官方的中国文化大使。1934年，林语堂的著作《无国与无民》在美国出版，立即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4个月内连印7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37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出版，更是霸占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达52周，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因为他的巨大成就，先后4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这在中国甚至亚洲的作家中都是绝无仅有的。
0: 多年以后，林语堂将孔孟老庄、将陶渊明、李白带到了西方世界，让世人深深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林语堂是《红楼梦》的铁杆粉丝，他一度想要翻译这本书，却因文化差异过大，未能如愿。
3: 1938年，林语堂旅居巴黎时，突然有了仿照《红楼梦》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于是他耗时1年创作了一部全景展现中国风云变幻的人文、社会和文化的史诗巨著英文长篇小说 Moment in Peking， 中文名叫京华烟云，也被译作瞬息京华。
0: 翻译不成，他另起炉灶，开始构思《京华烟云》，讲述时代背景下几大家族的悲欢沉浮。当时女儿每次放学回家就冲到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她发现父亲泪流满面，惊讶地问：爸爸，你怎么了？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一天她写到了红玉之死，全情投入的结果是出版后的好评如潮。京华烟云这本书不仅被誉为现代版的红楼梦，更为林语堂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相比这部为他带来盛名的作品，林语堂却说《苏东坡传》才是他的得意之作。而他写这本传记的初衷依然是出于对于苏东坡的喜爱。早年辗转海外，林语堂不得不扔掉很多行李，却保留了沉甸甸的几大箱关于苏东坡的书籍。多年后他开始动笔，前后三年被他称为最快乐的时光。在他的笔下，乐观豁达的苏东坡形神兼备，跃然纸上。一直到今天，《苏东坡传》这本书依然被视为是关于苏东坡不可不读的传记。对于自己的成功，林语堂归结为一个痴字，一点痴性人人都有，人必有痴，而后有成。
3: 林语堂常说，人必有痴，而后有成。除了文学和生活上，他还痴迷于发明，花费数十年探索研究中文打字机，自掏腰包购置设备，甚至因此导致自己倾家荡产，负债累累。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成功发明了明快打字机，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可以说是现在中文输入法的鼻祖。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才子，林语堂的婚姻却是最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礼当天，他在举座皆惊的注视下将婚书付之一炬。他对妻子廖翠凤解释说，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是一个丈夫当众表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笃定决心。关于爱情和婚姻，林语堂见解深刻，比喻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我们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他也曾这样描述理想的生活，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林语堂沉迷创作的时候，廖翠凤默默地准备好一日三餐。他出门会客前，廖翠凤提醒他扶正歪斜的领结。他捉襟见肘的时候，

0: 这样一来，即使性格迥异，也能和谐共处。有一年冬天，廖翠凤患了急性盲肠炎，出院的时候大雪纷飞，林语堂找不到车子，急中生智驾来一辆雪橇，像圣诞老人一样将生病出院的妻子接回了家。这样离奇又充满童趣的点子，让廖翠凤是啼笑皆非，更是感动不已。
1: 结婚50周年时，林语堂送给妻子一个勋章，上面刻的是自己翻译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惠特科姆莱利的《老情人》：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絮，银丝鬓已稀，幽冥躺一路，仙府阴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在民国众多大事中，活得最快乐的、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语堂莫属啊。
0: 民国时期，不少思想先进的文人都是急不可待地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觅时髦的新式女性。当徐志摩坚持和张幼仪离婚，鲁迅视朱安形同陌路的时候，林语堂却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不冲动，不盲从，不折腾，心满意足地在旧式婚姻里幸福了一辈子。他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宽容以待，在寸步难行之时彼此扶持，与一蔬一饭中品味岁月静好，才是幸福婚姻的真谛。

0: 在熟悉他的人眼里，林语堂行事是不拘一格。好友郁达夫就曾用生性憨直、魂朴天真来评价他。
1: 林语堂曾经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兼了一年的英文课，有一天上课呀，所有的学生都端坐整齐，翘首盼望着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师。铃声响起，林先生呢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进了教室。大家都琢磨着这包里装着什么呢，林语堂呢笑而不语，把包反

0: 过来，往讲台上一倒，稀里哗啦的落下来一大堆带壳花生。学生们一脸困惑，这是干什么呢？开茶话会吗？林语堂抓了一大把花生分给了坐在前排的同学，还热情的招呼啊，大伙儿自便啊，千万别客气。这个时候啊，林语堂居然开始讲课了，他用流利的英文说了一段话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越有劲啊，这个花生米呢就越有味道。大家更糊涂了，为什么要说花生米呢？这又不是开茶话会。李宇堂话锋一转，接着又说，花生米又叫长生果，祝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祝君长生不老，以后啊我上课不点名，愿祝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学生们呢哄堂大笑，从此啊他的课上座无虚席，倒也未必是长生果的功效了，而是因为学生们都被他的幽默和开明折服了。
1: 他的课生动幽默，学生不会逃课，反而有很多外校的人慕名而来，挤满了过道。到了期末，他也不设笔试，手拿花名册把学生一个个叫过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如同算命先生相面。他的记忆力绝佳，哪个学生平时表现如何都心中有数，这样打出的印象分意外的公正。
0: 他说呀，要是我给几十个学生上课啊，多半见面而不知名，少半连面都不认得，到了学期结束就凭几道考题决定他们合格与否，这才是不公正的。于是他便反其道而行，一方面啊凭借自己超强的记忆力记住学生的姓名，通过课堂上的提问交流等方式对每个学生的学习程度了如指掌。林语堂的看相打分法看起来很随意，却绝不轻率。上过他课的学生哎，拿到分数以后一看，个个呢都心悦诚服。在他的幽默诙谐背后包含着的是对学生的信任了解和尊重。
1: 晚年林语堂喜欢和孙辈儿们混在一起玩，有时突发奇想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贴在一起，得意洋洋地将其命名为三个孩子，家人看了是哭笑不得。严肃的公众场合林语堂依旧是性情不改，遇到不想说的话不愿做的事一概用幽默的对答予以应对。有一次他受邀参加宗族大会，主办方请他发言夸耀一下林氏祖先中的名人，不喜欢沽名钓誉的林语堂笑着列举英勇无敌的林氏祖先，有水浒传里的林冲，诗人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我们林氏家族可说是人才辈出，光宗耀祖啊。听到这一连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名，人们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的态度，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是智慧之刀的一晃。种种诙谐风趣的表象下面是内心的坚守，成名的智慧，更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处世之道。面对那些看不惯的行为和规则，他不偏激，不愤怒，静默的拒绝，温和的讽刺，巧妙的化解。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林语堂的著名的作品小说《京华烟云》，他讲述了北平曾家、姚家和牛家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怨情仇，全景式地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那你也更应该去读一读他的《苏东坡传》，这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更是中国现代以来传记作品的典范之作。林语堂对苏东坡的热爱甚至超出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在《苏东坡传》当中

中，林语堂曾经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那今天呢，和您共享一段林语堂先生的小散文，叫《我的愿望》。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整齐，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天花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寥寥的房味。最好是沙发上置一小书架，横陈各种书籍，可以随意翻读，种类不要多，但不可太杂，只有几种心中好读的书，以及几次重读过的书，即使是天下人皆立为无聊的书也无妨。不要理论太牵强乏味之书，只以合个人口味为限。西洋新书可以野叟铺言杂陈，孟德斯鸠可与福尔摩斯小说并列。我要一个可以依然顾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像我一样的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惩罚，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我要一位能做好的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了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名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君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我要院中几棵竹树，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如北平所见的一样。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有一句极为出名的流行语，叫

0: 我的朋友胡适之。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胡适的朋友圈那是极其壮观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每到周末，他的家里也总是高朋满座，他对社会各界人士统统欢迎，就连小贩也不例外。所以有人这样概括：上至大总统，下至挑粪桶，东西南北中，红黄蓝白黑，反正是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胡适的朋友。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聊聊我的朋友胡适之，看看胡适先生是怎样交友，怎样相待朋友的吧。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他不像鲁迅那样尖刻，不似徐志摩那样多情，也不像钱钟书那般的骄傲，他宽厚善良真诚。对穷困的人他接济金钱，对走入歧途的人他小以大义，对待身边的人他细心周到。和胡适相处过的人，无论观念有什么样的差异，是什么样的身份，都对他交口称赞。其实这一切都源于胡适的做人之道，跟胡适往来的人都觉得他厚道靠谱，他做事儿大家都觉得放心舒服。那大家对一个人放心，应该是对这个人修养的最高评价吧。
1: 胡适呢，他性格是可以反映中国传统，是那么极言厉色，而且呢，胡适这才努力的做人，努力培养自己那种好的公众的那种形象。
2: 他往往并不是以一个来自于西方的留学生来自居，或者是来显示自己的这个派头，他在通常他在公共场所呢，他是一身中式装扮，穿着中式的这个长衫，这样呢，就是他很容易和周围的这个学生和周围的群众融合在一起。
0: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意思就是说，做学问要敢于质疑权威，做到一丝不苟，而对待他人要诚心诚意，宽宏大量。可以说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践行着这句话。因为治学严谨，他获得了35个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被称为胡博士。也因为他对人宽厚，乐于助人，才有了那句流行语：我的朋友胡适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还在北大任教，他的声名和学术地位蒸蒸日上，人人都以认识胡适、见过胡适，甚至读过胡适的书为荣。我的朋友胡适之也几乎成了跻身社会名流的身份标签。一个有着这样社会地位和渊博学识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交友观呢？待人亲切有礼，幽默自然是必须的吧。季羡林先生就曾经说，适之先生待人亲切和蔼，什么时候见他都是满面笑容，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对什么人都是这样。胡适对后辈也是关爱有加，还结交了很多小朋友，比如张爱玲。张爱玲曾经在1952年将自己的小说《秧歌》寄给胡适，胡适仔仔细细地看了两遍，对他是赞赏备至，不仅给张爱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还在他的小说上圈圈点点，并且提了扉页，这使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而胡适把乡下人沈从文，当然这个乡下人是带引号的，把乡下人沈从文聘为中国公学讲师的事情，更是让沈从文感激了一辈子。
3: 沈从文26岁的时候，那生活很潦倒，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到处找人帮忙推荐找工作，因为他没学历啊，连小学都没毕业的嘛，所以到大学去教书那根本就别想。后来呢，还是好哥们儿啊徐志摩的帮忙，就推荐沈从文呢去上海中国公学教书。当时中国公学校长就是胡适啊，所以胡适呢虽然说自己已经是博士了，但是他从来不迷信的是什么学历之类的东西，就大胆地接纳了这位很瘦弱的小学肄业生啊，还让他去做讲师。
0: 后来每次沈从文提到这件事，总是说世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除了在学问方面的提拔，胡适在钱财方面对他人的帮助更可谓是慷慨。大家都说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脱，何须问他求钱物，胡适会主动给你钱物。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常说，世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
4: 胡适的宽容与温和不仅体现在文学改良中，在北大期间他自己掏腰包资助林语堂留学，将《红楼梦》的孤本慷慨借给周汝昌研究，点点滴滴的小事都折射出他的人格之光，使他的朋友上到大学教授下到不识字的百姓，以致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后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那些曾经反对他的老教授们与胡适一起积极营救，让胡适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1: 他们有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知识人的一个基本的良知在，他们只是不同的观点的相听。如果这个北洋军阀利用这种国家政权的手段来镇压这种，他们就可能就促成他们联合起来了。
0: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有的是经济上生活上雪中送炭扶危济困，有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是在做人上。马叙伦讨薪被打，胡适给联系医院；刘半农生病，胡适给推荐协和。对待朋友，胡适本着做人要在有一处不移的这样的原则，最善看人的优点，所以他从不背后说人闲话。有些来跟胡适说他人闲话的，胡适曾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对那些学有所长的朋友，胡适则常常挂在嘴边，成所谓平生不解眼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就是这样一个大师，天天资助别人的生活，念着别人的艰辛，自己却过得十分清贫。而当他心脏病发的时候，治疗费却得靠借贷。而去世后，胡适的遗产也仅仅只有$153。对于这样一个心里时刻念着别人，行动上时刻帮助别人的人，又怎么不让人心生敬佩之情呢？在你最困苦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自己丝毫不计较的人，有谁会不愿意当他的朋友呢？朋友之间其实难免会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的，能否对事对人客观公正、宽容与理解，这一点胡适也是很有心得。他坚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足够富裕。那么胡适精神上无疑是强大的和富裕的，这在他和鲁迅的事情上最能体现出来。鲁迅在生前曾经多次痛骂和讽刺胡适，说他是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也不管胡适曾经为救革命者怎样奋力奔走过。而对于这些指责，胡适都选择沉默，没有回应。而在鲁迅逝世后，许广平拿着鲁迅的文章到处找人帮忙发表，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忙。最后许广平找到了胡适，胡适亲自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武写信，促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发行。世人感慨说，胡适先生学识之渊博与其容忍之雅量，病逝亦无第二人。鲁迅的名言是我一个也不宽恕，而胡适刚好相反，他对于各色的人物始终保持着一份宽容的心态。胡适从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可是呢，父亲早逝，是母亲一个人把他抚养成人，婶婶们嫂子们一不高兴 就给他们娘俩说

0: 白脸子看，所以胡适年幼早熟，很小就懂得看人脸色。
1: 他妈妈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嫁给他爸爸，是田房。田房他嫁给他父亲的时候，就是胡适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比他的母亲要大，就是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就必然养成一种忍耐忍辱负重的这么一种性格。
2: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点点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0: 长大成人之后，胡适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厚道的胡适一生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他知道看人脸色的难受，所以从来不肯在人前甩脸子让人难堪。1938年，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当时没有多少外交经验，去了美国还要四处求人，每天都要应酬，累得半死，情绪极差。但是他的下属却丝毫没有被他的坏情绪波及，而且他们每次半夜去找胡适，胡适也依然是和和气气的。胡适给夫人江冬秀写信说：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臭脸，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0: 胡适也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说，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如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也不强加给别人，这样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厚道的人吧。正是这种包容，让他对各色的人物、各种文化都没有偏见，一视同仁。胡适的晚年说过了那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他认为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宽容还是一种美好的情感，高贵的品质，是一种仁爱的光芒，一种崇高的境界。胡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一生都在践行着这种高尚的宽容理念。
1: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这是已故学者季羡林在拜别台湾胡适墓后所做的感言。一个书生，这是季羡林老人对这位老友一生的总结。从年轻的北大教授到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从北大校长到美国大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0: 其实作为一个文人，广交朋友的同时，胡适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个性和小脾气，但所谓君子之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基本原则，宽以待人自然是很重要的了。除非原则问题，一般的争议或见解，大家自然存而不论。可是有一个人却因为学术之争，终身没有和胡适成为朋友，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国学宗师钱穆。胡适和钱穆曾经互相欣赏，也彼此惺惺相惜，但是两个人的治学观点完全不一样，而且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在北大，他们俩的课是最为叫座，钱穆主讲中国通史，听者云集，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胡适呢，上中国哲学史也是妙趣横生，同样受人追捧。而且他们两个人也都以演讲见长，并且各自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并且常常在课堂上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对台戏是经常上演，轰动北大校园，当时就有北胡南钱之说。而且据说当时北大老师们的家属都知道了胡钱之争，专门组成了听课太太团，听完钱穆的再听胡适的，回去呢再当八卦谈资。在老子和孔子的出生顺序问题上，胡适和钱穆两个人是针锋相对，互不买账。胡适认为老子出生略早于孔子，而钱穆认为老子是后于孔子的。据说有一次两人在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当即回敬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还有一次，胡适在讲课中，一名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这个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您看，那一代的大师的学术之争，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宫斗戏一样的精彩。但不同的是，大家收获的不是尔虞我诈，而是质疑权威的勇气和做学问的乐趣。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刚刚讲了是胡适先生乐于助人宽厚待人的故事，也说到了胡适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他知道母亲的

0: 不容易，母亲夹在几个媳妇中间经常受气。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成为母亲唯一的指望，母亲苦心孤诣地培养他，在点滴小事上打磨他，帮他选老师，付给远高于一般学生的学费，极其艰难地帮他争取读书的费用。后来胡适出国读书，一去就是十年，母亲独自承担难以想象的寂寞不说，有一次得了重病，还特地不要让人告诉胡适。他就像所有的中国母亲一样，为孩子付出了太多太多。那我们就来选读胡适的一篇文章《我的母亲》节选。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起，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他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骨，跌骨便是丢脸出丑。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他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钥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钥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他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他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他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儿小，他等到第二天早晨我免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儿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刑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1/1000。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他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他当面质问他，他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他才罢休。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9年，受了他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便离开他了，其实只有12岁零2-3个月。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20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

0: 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2: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金山岭长城有哪些独特之处？金山岭长城在文娱方面有哪些活动？
2: 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苏宏蕊。苏总你好。苏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3: 苏总你好。
2: 你好，
3: 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那这样，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金山岭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2: 好的，主持人。金山岭长城呢，位于承德市滦平县与北京密云区的交界处，它是京北旅游黄金线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距北京130公里，承德避暑山庄80公里，木兰围场坝上草原280公里。金山岭长城呢，也是明代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全程10.5公里，有关隘5处，敌楼67座，烽燧3座。还有啊，我们这里还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
3: 哦，万里长城金山独秀，我觉得这一赞誉着实是让人好奇啊。那它的独特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那咱们先来聊聊它的自然风光吧。
2: 好的，从自然风光来说呢，我们金山岭长城的优势还挺多的。首先就是地形险峻，它地处燕山山脉，山势比较陡峭，长城沿山脊蜿蜒曲折，充分利用了地形的防御优势，在军事防御上价值很高。其次呢，我们这里植被比较丰富，森林覆盖率高，长城两侧树木繁茂，这不仅为长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再者说，我们这里气候比较多样，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特点。您像春天百花盛开，夏季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都非常的漂亮，
3: 真美。
2: 对，还有我们这里水源也比较充足，附近有湖泊、河流、水库等，为长城沿线的生态提供了充足的水分，也为长城的维修和修复提供了便利。最后啊，我们这里还有独特的地质遗迹，像大小金山敌楼下面的砂岩都为红色的砂岩，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闪闪金光，非常漂亮啊。正所谓美质木淡，色弱卧丹，这也是我们金山岭长城名字的由来。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真的是美不胜收啊。那咱们在旅游项目方面呢，咱们景区有哪些特色呢？
2: 我们在长城沿线呢设置了多个出入口，有不同时长的路线供游客选择，从1小时到5小时不等，游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些路线。我们景区还与广西德保矮马县一起建成了一个矮马萌宠乐园，小朋友非常喜欢这里，可以在里边骑行。对，我们景区里边还有露营地，游客还可以享受露营的乐趣，
3: 这样还可以住在咱们景区了，是吧？
2: 对对对。
3: 哦，确实是特别不错。那咱们的文化内涵方面呢？因为我知道长城本身呢就具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内涵，像咱们金山岭长城呢，在这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2: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意志，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文化自信的源泉。我们金山岭长城周边呢就有许多村落，这里的村民呢世代守护着长城，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 比如说我们可以参观当地的民宿，品

0: 尝当地的农家菜，了解民俗风情，然后感受浓厚的乡土气息。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流传着很多神话故事。
1: 哦，是吗？
0: 对啊。哦，比如说像黑姑楼啊、桃春楼这样的故事。
1: 黑姑楼，您给我们讲讲这其中的故事好吗？
0: 对，可以。黑姑楼它为什么叫黑姑楼呢？就是传说在当年戚继光修筑金山岭长城时期，有位叫黑姑的姑娘，她从小丧母，便随父来此戍边，与士兵们一起修筑长城。但是不料有一场天火，他在里面牺牲了。对，黑姑因为救火而丧生嘛。士兵们为了纪念他，将用砖石重新修建的这个敌楼就命名为黑姑楼。对，虽然说这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偶尔也可能找到一些砖石被火烧过的痕迹。
1: 其实还可以是寻找到当时的那些依据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还有这样的传说故事的。那咱们景区在这个文娱活动方面呢，咱们都有哪些精彩活动呢？
0: 金山岭长城景区呢，自2013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我们都会举办杏花节。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承德市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了。在这个活动期间呢，游客可以登长城感受震撼，享盛花美景，品味非遗韵味。我们还有国家非遗表演抡花，舞龙舞狮表演，金山岭长城艺术展，太极表演等众多活动。此外呢，金山岭长城戏曲联唱大舞台也会每个月定期举办，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以及非遗传统的风采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还有小朋友喜欢的国歌中的长城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能够学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1: 咱们这有这么多这个活动呢，
0: 对，
1: 真是丰富啊。那咱们来聊一聊咱们旅游项目的一些特色吧。像您刚才说的多种不同时长的这个旅游线路可以供游客来选择，真的我觉得特别贴心啊。那这些线路的设计上是如何来兼顾游客群体的需求呢？比方说您刚才说到的像老年人呐、儿童呀，或者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咱们都是怎么来兼顾的呢？
0: 我们景区在开放范围内呢，根据不同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游览路线。比如说老年人和孩子，他就可以乘坐索道上下。他乘坐索道可以直接到达中部制高点小金山。左右望去都非常漂亮。
1: 那咱们这个设置还是非常是根据游客的这个需求的。那咱们在交通方面呢，咱们有什么样的便利性呢？
0: 景区呢在内部道路和外部道路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游客如果自驾的话，就可以在京承高速8个石营出口下高速，然后沿着我们的1级公路101国道行驶15分钟就可以到达景区了。我们还为游客开通了北京东直门承德到我们金山岭长城景区的直通车，也提供了大大的方便。在景区内部呢，我们从停车场到商业街也设置了摆渡车，为游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 确实听起来很方便，是吧？那我们在安全保障措施和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上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我们景区呢非常注重这个安全保障工作。全景区整个一共安装了598个摄像头，其中在核心景区呢就有336个，在酒店和我们的办公区域有262个，做到了安全无死角。我们监控室呢也是实行24小时的值班制度，确保能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解决。游客中心呢使用面积有1000多平，是一个集景区售票、宣传推介、导游服务、集散换乘、咨询投诉、文创购物、监控监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机构，能够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金山岭长城是如何保护生态的呢？金山岭长城在未来有哪些规划？
0: 首先呢，就是强化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评估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一些影响，也充分考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和恢复能力。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那咱们一直

0: 的旅游规划方案，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同时啊，我们还能确保游客的游览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最后呢，我们建立了监管机制，您像加强对旅游活动的监管，确保其符合规划的要求和环保标准。通过有效的监管机制，保障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 那在对咱们当地生态系统的这个监测和保护工作方面，咱们又做了哪些呢？
0: 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推行长城保护网格化管理制度了。在景区的4到500米呢，我们都会设立一名长城保护员，他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清洁维护。在金山岭长城第三次大规模修缮过程中，我们也是坚持原形制、原工艺、原材料保护修缮，这样呢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长城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与建筑特色。在2018年呢，我们还实施了这个 GNSS 位移监测项目，在长城的20多个险段安装了位移监测线目，实时监测，实现了长城从原来的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1: 哦，是这样是吧？那在推动咱们当地社区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举措呢？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好的，在2019年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了。我们金山岭长城被列为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的重点建设区段，总体定位为就是文旅融合示范区。我们形成了金山岭国际滑雪度假区、阿那亚、凤凰谷等一批重点文旅项目，丰富了食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文旅业态。在长城沿线呢，我们还打造了像花楼沟、古城川等9个国家、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像坐落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2道梁子村，就有一部分村民在景区担任长城保护员、检票员、保洁员等工作。对，我们长城景区的工作人员大概有200多人，有80%呢都是当地的村民。
1: 都是咱们当地的村民。
0: 对，让村民也实现了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0: 对，
1: 那在市场推广和合作策略方面，线上宣传和各类活动呢，都是提升了咱们景区的这个影响力。那未来在拓展市场方面，有没有计划或者是更多的这个国际旅游机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领域的企业咱们进行合作呢？
0: 对，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自媒体进行线上宣传。省里也是提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对，
0: 提出这一口号后呢，河北在北京的旅游影响力极大，到滦平旅游的北京游客呢也大幅增加。借助这一机遇，一方面呢，我们市里县里在北京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宣传推介活动，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开展金山岭长城杏花节、金山岭长城马拉松、徒步大赛等系列活动，极大地提升了金山岭长城及滦平旅游的品牌影响力。而且我们还积极地与其他的旅游机构、景区合作，比如积极对接北京市场，与北京首旅旅行、康辉、神州和北京自驾游联盟对接，开展研学旅行、长城越野跑、百名留学生游长城等系列活动。
1: 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首先在文物保护方面呢，近期我们首次使用了无人机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对，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效率，也减少了对长城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后我们肯定还会利用这种方式对长城进行保护修缮。目前我们景区呢，也正在推行长城夜游的项目，以丰富旅游业态，吸引更多的游客。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的目标是不断提升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叫响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的这个亮丽品牌。
1: 特别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其实我看到今天苏总来的时候，好像还带着咱们景区这个特色文创产品，是吧？
0: 对。
1: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文创的，这有马克杯和 T 恤是吗？
0: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克杯吧。
1: 好，
0: 我们这个马克杯呢是长城青龙古瓷杯，它的灵感呢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龙图腾。烫金的龙图腾呢与传统的花纹相结合，彰显了现代设计对传统美学的再演绎。您看它很漂亮。
1: 对，很精致。
0: 对，它这个杯子把还是金色的。
1: 对。
0: 然后我再讲一下两件 T 恤衫。

0: 好。这件 T 恤衫呢是，它的设计的是戚继光大将军。呵，
1: 不到长城非好汉。嗯，
0: 对，都是用了它的 Q 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比较亲切，小朋友也比较喜欢，
1: 更年轻化、更时尚一些。
0: 对对对，然后这一件呢是我们的五桂花，它也是我们的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也是一个女将军。
1: 好的，非常精美，我觉得这两件都可以搭成一个情侣衫，是吧？
0: 对，
1: 谢谢，非常感谢苏总监对咱们景区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要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特色的咱们的文创产品。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那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金山岭长城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要感谢苏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当然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5: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6: 著名歌手张雨生是通过歌唱比赛踏入歌坛的，那个时候的动机却是源于他最钟爱的小妹。在他还是个学生时，妹妹意外溺水而死。妹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为了替她完成梦想，张雨生步入歌坛，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获得歌迷喜爱。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发行了出道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在专辑的宣传文案中，他深情地写下制作感言：2年前，从小与我最亲的妹妹在骊山附近的山涧不幸溺死，那一年她才15岁。虽然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中。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而且歌声又那么好。老天真不公平，妹妹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唱得比我更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公开演唱过。是她去世后，我报名了木船民歌比赛，开始加入热门合唱团，一场又一场地唱下来，像是背负了什么使命，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催着我，喜欢就赶快去做，不要等到一切都已太迟。今天我站在台上，受到许许多多的欢迎，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上天让我唱出了自己，也唱出每一个人永远渴望的纯真与勇气。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我把它献给所有喜欢音乐、喜欢生命的朋友。谢谢你，老妹，谢谢你们，爸妈，谢谢你，我的朋友，张雨生，1988年10月22日。天天想你，它饱含了多少情与爱，也表达了张雨生对妹妹无限的思念与祝福。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当年小虎队的出现纯属偶然。1988年7月，台湾开立唱片公司推出一档 TV 新秀争霸战节目，对象都是青少年学生，内容也很清新，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节目很受欢迎。于是有人便提出要加入三个男生助理，才能让画面男女平衡。因此开立唱片公司贴出广告招聘三位男士，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唱歌技能的挑选，小虎队成员脱颖而出，他们就是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鹏以及乖乖虎苏有朋。忧欢派对作为小虎队的师姐，1989年1月24日与小虎队曾经共同推出合集《新年快乐》，从此揭开了小虎队旋风的序幕。忧欢派对与小虎队的合作大受青少年的欢迎，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于是他们摇身一变成为第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我们也依稀记得在《新年快乐》的专辑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年轻浪漫的日子里，天天都是快乐的新年。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还得说普通话
3: 啊，就是北京话。这对
2: 不不不，
3: 干嘛呀？
2: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3: 这有什么不一样？
2: 当然不一样了。
3: 那您说说行吗？
2: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3: 啊。
2: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3: 我这样
2: 啊，
3: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2: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2: 啊。大家注意啊！
3: 注意什么呢？
2: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3: 哎，您先，您先，
2: 这个东西，
3: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2: 怎么了？
3: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2: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3: 不是这问题，
2: 怎么说？
3: 这个部位。
2: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3: 啊，
2: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3: 当然知道了，
2: 这叫什么呀？
3: 脑袋，
2: 脑袋，
3: 你说就有共鸣啊。
2: 等会儿
3: 啊，
2: 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3: 脑袋。
2: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3: 作死干什么？
2: 你往里站，
3: 脑袋，是那样。
2: 哦，脑袋。
3: 对了，
2: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3: 哎，不让。就逮漏了。
2: 那什么叫脑逮呢？
3: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2: 谁这么说话？
3: 脑袋瓜
2: 花，
3: 是不是？脑袋瓢。
2: 行了，
3: 脑袋糊。他们叫牵驴来了，
2: 还拦不住你了。
3: 怎么了？我说的，
2: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3: 哦，我这是土语。
2: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3: 什么字？
2: 头。
3: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2: 必须得说头啊。
3: 哦，是吗？
2: 比方说您吧，
3: 啊，
2: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3: 啊，
2: 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3: 对，
2: 甭问了，您推头吧。
3: 哎，
2: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3: 好，是
2: 听得明白。
3: 还真是
2: 照你那么说行吗？
3: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那可不嘛，
2: 你一进门人一瞧，
3: 哎
2: 呦，徐老师您来了。
3: 哎，
2: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3: 哎，推
2: 了。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3: 听着都讨厌。
2: 有这么说话的吗？
3: 还真不合适，
2: 不好听。
3: 哦，对对对
2: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3: 啊，
2: 脚也不叫脚啊。
3: 脚叫什么呢？
2: 脚巴鸭子。
3: 哎，挺好。脚巴鸭子
2: 是脚巴鸭子。
3: 哦
2: 啊，跑也不叫跑，
3: 那是
2: 撒鸭子。
3: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2: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3: 哎，这么解释。
2: 走也不叫走，
3: 那叫
2: 颠儿。
3: 哦，颠儿了。
2: 哎，我颠儿了。
3: 哦，我走了。
2: 就我走了。啊，下雨不叫下雨，
3: 那叫
2: 掉点儿。
3: 哦，
2: 啊，日落不叫日落，
3: 叫什么？
2: 擦黑儿。
3: 哎，
2: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3: 啊。哪句啊？
2: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3: 嗯，
2: 谁也不服谁。
3: 啊，
2: 什么？就你
3: 啊，
2: 老喽。
3: 个别人爱说这话，
2: 您看这意思
3: 啊，
2: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
3: 嘿，
2: 老喽，
3: 嗯，
2: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3: 哎，较劲呢，
2: 老了什么意思呢？
3: 哎，什么意思？
2: 老喽
3: 啊，
2: 就是外祖母，
3: 哎，这我们都明白，
2: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3: 怎么说呀？
2: 什么？就你
3: 啊，
2: 外祖母。
3: 还叫什么劲呢？
2: 不好听啊。
3: 哎，确实差多了。
2: 另外啊，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3: 哎，还有什么特点？
2: 啰嗦。
3: 北京话还啰嗦？
2: 啰嗦
3: 是吗？
2: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3: 都加什么呀？
2: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3: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2: 比方说吧，
3: 啊，
2: 这个兄弟两个人。
3: 哦，哥俩
2: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3: 哦，
2: 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
3: 哎，
2: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3: 是啊，
2: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3: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2: 给您学学啊，
3: 我们听听。
2: 注意啊，夜深人静，
3: 哦，
2: 万籁俱寂，
3: 是
2: 非常安静。
3: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
3: 哎呦我去！
2: 一响，
3: 有这么大声呢？
2: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你注意啊，
3: 您学学。
2: 哟呵，
3: 哎，你先等会儿，
2: 嗯，
3: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2: 老北京都这样，
3: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2: 啊，
3: 就在屋里头，
2: 屋里，
3: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2: 先来一感。

0: 叹词啊。
1: 哦，有的感慨，
0: 这就开始了。
1: 那您学学、
0: 啊，您注意啊，
1: 您听听。
0: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1: 怎么说呀？
0: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1: 嗯，
0: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嗯、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1: 哎、
0: 多少字儿，够好几百字了，
1: 还真是。
0: 您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1: 嗯，
0: 同时这四句
1: 怎么样？
0: 16个字就解决了。
1: 哎，十六。
0: 哦，
1: 4个字儿，
0: 它简单呀。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啊。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1: 这还美什么呀？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1: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1: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1: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1: 12，哦，3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
1: 哎呀，又省事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1: 哪儿的话？
0: 上海话。
1: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8个字就解决了。
1: 哎，2个字一句
0: 啊？
1: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1: 啊，
0: 什么呀？问呀？啥踢啊？啥死？
1: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1: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1: 河南话多少字？
0: 4个字就解决了。
1: 哎，一字一句
0: 啊？
1: 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拿抓牛？
1: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
1: 嗯、
0: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1: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1: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1: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1: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1: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1: 有什么呢？
0: 焦圈，
1: 哎，焦，
0: 爱窝窝。
1: 不是
0: 驴打滚儿，
1: 刘老师，
0: 肉汁儿
1: 饿了，
0: 还有
1: 别还有，哎
0: 啊，
1: 艺术
0: 艺术，
1: 先说艺术
0: 啊、哦，艺术也有，
1: 先说艺术，
0: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1: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1: 什么呢？
0: 相声，
1: 对，
0: 这你知道吗？
1: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的？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1: 啊，
0: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儿
1: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1: 有，
0: 北京琴书
1: 有，
0: 京韵大鼓
1: 有，
0: 北京曲剧
1: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1: 什么呢？
0: 麻将，
1: 哎。
0: 在北京那个地方，
1: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1: 国粹艺术
0: 啊，
1: 京剧，
0: 京剧
1: 对不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1: 啊、哦，您还爱听这个？
0: 哎呦，有意思
1: 是吗？
0: 京班大戏，
1: 对，
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1: 那没错啊。
0: 而且我研究过，
1: 嗯，
0: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1: 啊，
0: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1: 嗯，
0: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1: 哎，这您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1: 什么呢？
0: 空城计。
1: 哦，三国的戏。
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1: 嗯，
0: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1: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0: 给您学学，
1: 来来。
0: 好个大胆的马谡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1: 嗯，好，
0: 念白呢？
1: 啊，
0: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1: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0: 山东人。
1: 哦，祖籍是山东。
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1: 您学学。
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1: 啊，
0: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啊、哦、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啊、哦、你要不是咱们一道去找吧、
1: 哦、这味儿
0: 哎就这味儿
1: 啊、哦、
0: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1: 嗯、
0: 不能说山东话，
1: 为什么呢？
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1: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1: 哎、五香猴
0: 啊，
1: 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1: 五香猴，
0: 五香猴啊
1: 啊，是是是，
0: 人在剧，
1: 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1: 人家是大官，
0: 是啊，
1: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1: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1: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1: 啊？
0: 诸葛亮
1: 嗯
0: 做大仗，
1: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1: 啊，
0: 说山东话，
1: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1: 可以呀、啊。
2: 山东话。我说马苏呢？哎呢？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取了？
1: 找马苏呢。
2: 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叫你去这时候监听，你可敢去？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监听吗？小意思，莫大过去告诉你什么叫紧，我的就亲好不喝。马苏，我跟你说，这个监听虽小，关系重大。监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有这么说话的吗？
1: 这么一说，确实不好听，
2: 不好听。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1: 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2: 也有啊。
1: 谁呢？
2: 关羽。
1: 也是三国人物。
2: 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1: 山西解良。
2: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啊，这个关羽啊一出场，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1: 是
2: 一唱这梅花板啊，吹腔啊，气势磅礴。
1: 哎呦，那太好了！
2: 就把
1: 您在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2: 给您学两句。
1: 您来了，
2: 您注意啊，马童

0: 嘛呢？
1: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2: 行，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1: 一念白也是啊，
2: 念白呢，
1: 铿锵有力。
2: 学学，
1: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2: 哎，这有这气势。
1: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没那么有劲儿。
2: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1: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2: 您给学学。
1: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2: 这味儿，
1: 这味儿的。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2: 啊，这又不成。
1: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2: 明白了，可以了，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1: 对呀。
2: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1: 为什么呢？
2: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1: 哎，
2: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1: 亲热。
2: 哎，对呀，
1: 来回试试，
2: 行行，
1: 说山西话，
2: 嗯，
1: 您注意
2: 啊，
1: 马童太到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2: 这是老爷，
1: 这是姥姥啊，
2: 哎，真是不合适。
1: 这是咱们的京剧，
2: 没错。
1: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2: 哎，地方有什么呀？
1: 山东有吕剧，
2: 哎，有；
1: 四川有川剧，
2: 有；
1: 河南有豫剧，
2: 没错。
1: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2: 对呀，
1: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2: 哦，得用上海话唱。
1: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2: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1: 唱两句
2: 啊？对呀。

0: 起来掐早喂。哎，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真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了。
0: 睡地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那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掐把早喂，掐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掐罢中喂，掐呀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掐罢呀喂，恐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呀高空起来，掐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
1: 别醒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7: 你好，你好。
6: 更何况呢，我
7: 谢谢谢谢，哈哈，谢谢，谢谢。
6: 不是不是不是，哎哎
7: 啊
6: 哎，
7: 看那儿来
6: 哪儿？
7: 好，谢谢啊，谢谢。这个
6: 有病啊你，你干嘛去？
7: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
6: 哎。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曼、啊、你发烧了是吗？
7: 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6: 第二
7: 我不叫张潘
6: 啊，改名字了，
7: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6: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
7: 圈、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6: 我们相
7: 声，我们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6: 不是
7: 一样，不一样，
6: 不是咱不，
7: 咱别咱别咱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啊。
6: 那咱俩这搭档13年，这就
7: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6: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7: 挣钱多呀。
6: 不，那我问问你
7: 啊，
6: 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7: 你先别提我
6: 啊，
7: 就我那8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6: 不，您等会儿。8个助理，
7: 8个助理，
6: 你用得过来吗？
7: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呀、前面4个，后边仨，到这8个助理。
6: 你等会儿，等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7: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
6: 哎，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7: 我一天是100万，
6: 这么多
7: 啊？你这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
6: 你等一打住，
7: 我一天才100万，
6: 打住，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7: 你呀、
6: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讲台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100万，
7: 一天100万，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6: 不是，那
7: 你拍过戏、
6: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7: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6: 那好莱坞大片里都有什么呢？
7: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6: 咱俩拍过蜘蛛侠？
7: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吧。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6: 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吗？
7: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6: 咱俩拍这是？
7: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6: 这叫
7: 苍蝇人。
6: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7: 你可去，
6: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7: 你呀、
6: 我就完了。
7: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6: 你带着我。
7: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嘛。
6: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7: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6: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7: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6: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7: 38集，
6: 主要内容是什么？
7: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概太好了。这梗

0: 女巫施了法术
1: 哦，
0: 沉睡了100年。
1: 嗯，
0: 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2: 表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0: 我内容丰富啊。
1: 哦，内容丰富，
0: 内容丰富啊！
1: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呢？
0: 头一集就很丰富，
1: 嗯，
0: 你看啊，
1: 嗯，
0: 女巫施法，
1: 嗯，
0: 公主沉睡，
1: 嗯，
0: 国王哭泣，
1: 嗯，
0: 100年的沧桑变化，
1: 嗯，
0: 到后来啊，
1: 嗯，
0: 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
1: 嗯，
0: 第一集完了。
1: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0: 啊，
1: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0: 对。
1: 你后37集演什么？
0: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
1: 嗯，
0: 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1: 你亲了37集。
0: 就这个，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
1: 哎呦，就你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
0: 啊？
1: 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0: 还用说我呀？
1: 嗯。
0: 啊，
1: 对，
0: 我是男一号，
1: 那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
0: 哎呦，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1: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0: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1: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0: 那不是钱的问题，
1: 压根不是钱的问题呀。
0: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1: 那对呀，
0: 耍大牌呀。
1: 啊，人家叫耍大牌，
0: 影视圈就这样啊。
1: 嗯，
0: 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我有，与其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
1: 哦，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
1: 嗯，
0: 尤其是后37集啊，
1: 嗯，
0: 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
1: 嗯，
0: 都是心里的台词。
1: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0: 讨厌，这叫潜台词。
1: 嗯，
0: 潜台词很重要。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1: 那您那意思，
0: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
1: 嗯，
0: 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1: 自己出价。
0: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
1: 哎呦，
0: 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
1: 是啊，
0: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
1: 哎呀，
0: 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
1: 嗯，
0: 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1: 你问这是
0: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
1: 嗯，
0: 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1: 我能来。
0: 不是，
1: 我觉得我是你
0: 别着急，
1: 没有，
0: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1: 不
0: 好吧？
1: 嗯，
0: 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
1: 哎，
0: 你呢？
1: 人狗情未了，
0: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1: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京巴，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0: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
1: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0: 我看谁鼓掌。
1: 别，
0: 给他试试，
1: 试试戏，
0: 啊，试试戏，
1: 太好，
0: 试戏，但是试戏。
1: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0: 试戏是试戏。
1: 哎，
0: 你是哪集呀？
1: 是头一集，
0: 不行，
1: 是后37集。
0: 还是是头一集吧。
1: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0: 人物太多呀，
1: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吻醒我，
0: 就完了，
1: 完了，对不对？
0: 那，
1: 咱俩就来。
0: 你是公主是吧？
1: 我是公主，
0: 捯饬捯饬啊，
1: 是
0: 不是？
1: 你看人长，
0: 来个头套，
1: 对，
0: 来个小，
1: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0: 准备开始，
1: 哎，可以
0: 啊，记住你的台词，
1: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0: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1: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0: 对呀，
1: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0: 王子，我等着你。
1: 嗯，
0: 就这几个。
1: 我试试，
0: 好吧，
1: 我试。
0: 来，
1: 我找找感觉啊。
0: 他来，我。
1: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0: 你等着吧。
1: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0: 啊，我
1: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0: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上哪儿去你？
0: 你们辛苦啊！
1: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0: 干嘛呀？
1: 我公主，
0: 我这儿呢，你公主，
1: 我在这，我沉睡啊！
0: 睡呀！
1: 我沉睡100年啊！
0: 你先睡100年啊！
1: 什么？
0: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你100年，我们等得了。
1: 我等不了啊！这
0: 睡吧，
1: 100年，
0: 我这
1: 哪儿的事儿？
0: 你先睡。
1: 不， 我看。

0: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1: 心脏不老舒服，你跟你说干嘛？
0: 上网上网，你高兴，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兴唱起来，跳起来呀！你美起来，
2: 来吧来吧，
0: 你高兴点，你不许走啊！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万森，我等着你。
2: 哎，这个如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0: 胖子像话吗？这得
2: 胖子长得真奇怪。
0: 什么奇怪？打住！
2: 他还把发卡戴。
0: 你干嘛？你
2: 干嘛？你干嘛？干嘛？
0: 你唱快板干嘛？
2: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啊，这是快板吗？几位？
0: 这什么？
2: 数来宝啊！
0: 那有什么区别吗？
2: 当然有。
0: 你打住吧！你是王子啊？
2: 我王子，我知道。
0: 你是未来的皇上。
2: 我是啊。
0: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2: 朱元璋。
0: 这就小伙子历史不错，
2: 那你给、
0: 啊、咱是睡美人。
2: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嗯，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0: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2: 这拿这个，
0: 拿这个，
2: 那这不行吗？
0: 这可以，
2: 略显单一。
0: 我没事，
2: 都是道具。
0: 这
2: 扇子呀，
0: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2: 明白了啊，
0: 对吗？
2: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0: 对呀，
2: 是吧？
0: 这是你的宝剑。
2: 对对。谢公主赠剑。嗯，公主啊，您辛苦。
0: 干嘛？
2: 我先回去了。
0: 回去。
2: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0: 过来。
2: 不是，
0: 吻我。吻我。
3: 你自刎吧。
0: 我自刎像话吗？
2: 不是，你要干嘛呀？
0: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2: 我知道你。
0: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2: 大伙都知道。
0: 沉睡一百年
2: ，对，我知道。
0: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那什么感觉？
2: 什么感觉？
0: 生不如死。哎呦呦！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2: 你看看，
0: 你
2: 看我，那不能这样。
0: 对呀，
2: 来吧，
0: 你得救我呀！
2: 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嗯，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公主，我来了，
0: 来吧，加油。你给公主捅死了？
2: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0: 什么叫助人为乐啊？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2: 演戏啊。
0: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2: 看见公主。
0: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2: 你得亲我。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
0: 对呀，你一天一百万呢，你
2: 来吧，
0: 这演员怎么
2: 当？一天一百万也不是跟你呀，来，
0: 王子，我等着你，
2: 公主。
0: 哎，来来，
2: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公主，哎，
3: 公主啊，嗯，公主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0: 我没有啊，
3: 公主啊，你为什么要沉睡呢？
0: 我
3: 公主啊，我要吻醒你。
2: 我俩别伤着你们。
0: 你哪国的你？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2: 施法我们知道。
0: 我沉睡了一百年，
2: 是一百年。
0: 你来了，
2: 我早就来了。
0: 吻我，吻我，我就醒了。
2: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0: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2: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0: 这怎么改剧本？
2: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哎，你不用别人亲，
0: 那我
2: 不能，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0: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不愣我起来了，
2: 你个才不愣起来了，
0: 什么哪儿我就不愣，我不愣不了。
2: 一百年你保质期也到了，你自
0: 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后37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那。
4: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5: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6: 嗯，我只吃纸制品。
7: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8: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嗯，
9: 果皮是我的最爱。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11: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2: 分类从我做起。
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7: 跟车再远一些，
28: 转弯慢一些，
29: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6: 幸会幸会
37: 幸会，
36: 多多指教。
3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6: 可不是吗？是呀，
3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说到呀，扁鹊周游列国，行医问药，成为百姓心中的神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神医的名头却为扁鹊招来了杀身之祸。扁鹊究竟被何人所杀？他死后又葬在了哪里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扁鹊周游列国，最后到了哪儿呢？就是咸阳。据《战国策》记载啊，秦武王头部患有疾病，一发病就会耳鸣眼花，头晕目眩，也吃不进饭去。他听说这个扁鹊医术啊十分了得，就请他来给自己看看病。秦武王身边呢有个御医，叫李希，他的这个医术啊比较平庸，一直治不好秦武王的病。作为同行，李希当然是知道扁鹊的厉害，他担心扁鹊治好了秦武王的病，自己啊就会失宠，于是就向秦武王进谗言说：“大王，您的这个病是在耳朵前面，眼睛下面。以您尊贵的身份，如果请一个江湖郎中来给您治病，万一治坏了，让您耳聋眼瞎，那可如何是好啊？”秦武王把这话告诉了扁鹊，说不吃扁鹊开的药。扁鹊听了非常生气，说：“郡王同懂医术的人商量治病，又同不懂医道的人一起讨论，干扰治疗。就凭这儿，可以了解到秦国的内政。你与有识之士共事，可以得天下、治天下；与无知之辈同谋，将会失去天下。如果再这样下去，秦国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
1: 扁鹊心直口快啊，他的话批评了秦武王，同时也得罪了一些近臣，更让太医令李希恨的是咬牙切齿的。果不其然，扁鹊治好了秦武王的病，李希败下阵来，恼羞成怒，决定除掉扁鹊。那么扁鹊能逃过这一劫吗？
2: 李希派了两个刺客准备刺杀扁鹊，没料到行凶之前被扁鹊的弟子发觉，扁鹊暂时躲过了一劫。扁鹊沿着骊山北面的小路一路走来，想要离开秦国避难。可是李希再一次派杀手扮成猎户的样子，在半路上杀了扁鹊。秦国的老百姓恨透了李希。据说有一次，李希乘着马车从咸阳近郊经过，老百姓都认出了他，就一起挥舞着棍棒将他团团围住，高呼着要为扁鹊报仇伸冤。李希吓得浑身哆嗦，躲在车里边不敢出来。如果不是随从拼死护卫，李希当时就被人剁成肉酱了。尽管李希暂时逃过了老百姓的惩罚，但是却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 神医西归，茂州百姓如何建造衣冠冢？感念恩德，乾隆皇帝怎样重修扁鹊祠？
2: 扁鹊被刺杀以后，家乡人十分怀念他，在茂州为他建造了高达数丈、方圆盈亩的衣冠冢。到了元朝的时候，人们在这个衣冠冢前建造了扁鹊祠。到了明嘉靖年间，任丘知县周佑、王琦又重修了扁鹊祠。另外，据豫州重修茂州药王庙碑和敕建三皇殿碑两碑文记载，在明朝万历十二年重修了药王庙，万历十九年八月又添造了三皇殿，直到万历二十一年十月竣工。竣工后，神宗皇帝又敕令兴办茂州庙会，召天下人前来感会。那么在起庙的第一年呢，大太监魏忠贤曾经陪伴皇太后和皇宫前来降香，有了名人效应了，茂州庙会就一下子火了起来， 甚至千百里以外的善男信女也来这里烧香。到了清朝，茂州大庙好几次都毁于火灾。据《任丘县志》记载，康熙年间着过两次火，乾隆53年又着火了。那一次火势很凶，把大庙烧得不像样子。后来乾隆爷下令重修扁鹊祠。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据《京畿志》记载，有一次乾隆爷生了病，久治不愈，济国太长公主推荐沧州大夫徐熙给他治病，徐熙用银针治好了乾隆爷的病，得到了很多的赏赐。叩谢皇恩之后啊，他又朝南恭恭敬敬地叩首。乾隆有些纳闷，就问他为什么。徐熙说，我的这个针灸之术都是从神医扁鹊的难经81篇中所学，岂敢忘本。现在扁鹊祠被大火烧了，望圣上能够修复它。乾隆一听这话，立刻下旨重修扁鹊祠。乾隆曾经到山东登泰山拜祭孔子，还曾经南巡江南，路过任丘，即兴赋诗，在他的《河间道中咏古》留下了很多关于扁鹊的诗。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道：脉里在乎不在其，存亡哪得望而知，神医既有回生术，冒北何来故宅医。到了1928年，国民政府倡导拉神像、废私塾、兴学堂，将十大名医全部拉倒。不过在百姓请求下，扁鹊的塑像得以保留。1936年，山东军阀韩复榘到扁鹊祠还愿，又重新塑像彩画了一次。不过到了1938年，这座雄伟的庙宇被日本人一把火烧得是干干净净。当时的一张老照片清晰地记录下了惨象，三个孤零零的山门并排屹立于旷野，四周是一片荒凉。到了1992年，任丘市重修茂州大庙，新建的扁鹊祠位于茂州城北约2公里的五洲村村西，毗邻风景秀丽的白洋淀，扁鹊祠呢恢复了昔日的风光。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2: 茂州安葬的是扁鹊的衣冠，那么扁鹊的遗体究竟葬在哪儿呢？话说扁鹊死后啊，他的第二个故乡内丘彭山的百姓非常难过，就和他的弟子们商量如何将扁鹊的遗体运回彭山安葬。果太子率领众弟子去见秦武王，秦武王一开始倒还客气，亲自领着他们去偏殿拜祭扁鹊。扁鹊被成殓在一个巨大的红白木棺材里边，头戴金冠，身着龙袍，看来啊，这个秦武王是打算以国礼厚葬。众弟子扶着棺材痛哭，果太子向武王请求说，感谢大王对师父的厚爱，只是师父生前曾经嘱咐过，百年之后要安葬彭山，还请大王允许我们将恩师遗体运回彭山安葬。可这话没等太子说完，秦武王已经是变了脸色，他说，神医在我秦国遇害，寡人在天下人面前已经失去一次信誉，如果我大秦再不厚葬神医，岂不失信在前，又失礼于后，被天下诸侯嘲笑吗？神医的后事寡人已经安排妥当，你们不必多言。武王话说得这么绝，大伙都愣住了。这个时候还是果太子反应快，赶紧上前请求道，既然大王不肯将恩师遗体归葬彭山，那就请大王恩准我们今夜为恩师守灵，以尽孝心。武王也不想节外生枝，可是转念一想，皇宫戒备森严，谅他们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说，好啊，本王就准许你们今夜守灵。
1: 秦武王一走，众弟子把国太子好生埋怨，只为师父守灵，运不回师父的遗体，怎对得起恩师一生教诲，怎么向彭山的乡亲们交代？可是国太子却说，咱们不能强夺，只能智取，你们呀只管听我的安排。那么国太子究竟想出了什么法子呢？
2: 弟子们为师父点灯烧纸，跪拜哭灵，一直哭到了深更半夜。侍卫们见他们诚心守灵，也就放松了戒备，一个个的溜到暗处打盹去了。一连几天的高度戒备，侍卫们看来也是早就累坏了，不一会儿就睡得死沉死沉的。众弟子们趁机打开师父的棺材，可是把师父整个运出去目标太大，根本出不了秦宫，大伙儿又犯难了。郭太子狠了狠心，含泪说道：师父乃是天下人的神医，运回彭山，秦武王还会派人追赶，我们不如取下师父的头，留下师父的身子，这样容易脱身，也对得起秦国人对恩师的一片情谊了。众弟子将扁鹊的头取了出来，用布包裹后，悄悄地混出了秦王宫，骑着马一路向彭山奔驰而去。第二天一早，秦武王的侍卫发现大事不妙，神医的头竟然不见了，马上就要骑马追赶。秦武王拦住了他们，说难得神医弟子和彭山人一片苦心，就让他们去吧。秦武王命人铸了个金头，与扁鹊的身子合为一体，选了吉日为扁鹊举行了国葬，还在咸阳城为扁鹊修建了高大的陵墓。如今咸阳城的扁鹊墓仍然存在，每年三月初一扁鹊蒙难的那天，当地人照样举行庙会来纪念这位神医。
1: 尸首分家，鲁班爷如何妙手刻木身？

0: 头发胡子稀稀烂烂的，这一片的人谁也不认识他呀。老头开口说，我知道你们愁啥，不就是不忍心神医没个全尸吗？这个好办，咱们给他雕个木头身子。大伙儿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可是方圆百里木匠师傅都不敢接这个活，都怕做不好对不起神医。眼瞅着乡亲们又发愁了，那个老头呢一拍胸脯，这事儿交给我。乡亲们置办了一桌酒席，什么鸡鸭鱼肉啊，山珍海味啊，平常过年过节都吃不上一口的好东西全端出来了。哎，那老头也不客气，闷着头胡吃海喝起来，吃饱了喝足了，拍拍肚子又打了几个饱嗝，才开始工作。他让人去彭山顶上砍来了一根几十年的大楠木，抬进灵房，又让人把灵房的窗户全部封死，然后手捻三根香，恭恭敬敬地朝扁鹊灵位鞠躬，口里边还念念有词，你是神医，我是神将，楠木刻身以表敬意。敬完了香，老头把人全赶出去了，说等我三个时辰，我就能给神医配好躯体，你们瞧好吧。说完就把门给插上了。屋门外彭山的百姓们围了好几圈，竖着耳朵听，刚开始还能听到刨木头的叉叉声，可是没一会儿屋里边没动静了，有人沉不住气要往里边闯，老人们给拦住了，说人家师傅说等三个时辰，咱们不要太性急，碍了师傅的事儿。于是大伙儿又耐着性子等，眼瞅着三个时辰过去了，那里边还是什么动静也没有，人们沉不住气了，就去撞门。哎，可是怪了，插得严严实的门一碰就开了，走进去一瞧，那老头早就没影子了。这时候有个眼尖的人指着灵床嚷开了，快来看，神医的身体配好了。众人上前一看，那身量那手那脚跟真人没啥两样，不就是扁鹊在世的样子吗？谁能有这等好手艺啊？有个木匠师傅想起了老头上香时念叨的话，你是神医，我是神将，恍然大悟，扑通一声跪下了，这是祖师爷显灵啊，是鲁班爷给扁鹊神医配的身呐、啊！众人这才知道是神人相助，鲁班爷为神医扁鹊雕刻木身的故事就这么流传下来了。人们选了九龙山与凤凰岗交口处的一块平地儿，将神医安葬。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扁鹊的业绩和恩德，彭山人将焦子村和郎家庄并为一村，取名神头村。每到三月初一扁鹊遇害的日子和十月初一扁鹊下葬的日子，就这两天方圆数百里的人都来祭奠扁鹊，这就形成了神头村的传统庙会。在邢台市内丘县城西北22公里处还有一个占地儿大概3700平方米的扁鹊庙，据内丘县志记载，扁鹊庙汉唐时期就有了，历代呢均有修葺，现在存在的是以元代的建筑，是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扁鹊对祖国医学发展的重大贡献，2002年8月20号国家邮政局呢发行了中国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一套，共4枚，其中有一枚就是名医扁鹊。这正是医术高超被人记，骊山小路遭埋伏，魂归故里身安在，医者仁心留史书。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尽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对于80后来说，歌声与微笑是他们童年中哼唱最多的旋律。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们来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是他们难忘的青春记忆。而对于现在的流行乐坛来说，刘欢、那英、孙楠更是不可忽视的名字。把这些关键词串联起来，就会得出一个被写进中国大众音乐发展史的名字——古建芬。作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几十年来，他先后创作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思念》《烛光里的妈妈》《绿叶对根的情谊》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歌曲。同时，他也是一位音乐教育家。刘欢、毛阿敏、那英、孙楠、程方圆等不少如今歌坛上的大腕都出自他的门下。那么在古建芬的人生历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建芬，歌声与微笑。
1: 1935年4月，古建芬出生在日本的大阪市，他祖籍山东威海，父母漂洋过海到日本讨生活。儿时的他无忧无虑，对祖国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身上的中国血统意味着什么。直到他7岁时，他才对祖国有了第一次深刻的印象。
2: 1942年的一天，7岁的古建芬坐在大阪的一家小店门前，吃着日式的小甜饼。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疯了似的跑过来，抱起他就冲向码头。年幼的古建芬问妈妈，这是要去哪儿啊？妈妈回答说，回国。古建芬从日本大阪回到了中国的大连，开始了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70年。
1: 1950年，古建芬进入了当时的旅大文工团，第二年他考入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学习作曲。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到北京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庆，参加国庆之夜的联欢活动。在天安门广场上，年轻人一起跳集体舞，爱国的情绪感染了古建芬。他在日记中写道，将来我一定要写一首歌，在国庆的夜晚，在天安门的上空飘荡。
2: 1955年，古建芬毕业之后啊，进入了中央歌舞团担任创作员，主要是给舞蹈表演创作音乐。直到70年代末，古建芬才逐渐地转向了通俗歌曲的创作。当时古建芬有机会走访南美洲6个国家，单位给他的任务是搜集国外的歌曲资料。然而在热情奔放的拉丁美洲，古建芬发现呢，音乐和当地人是融为一体的，歌唱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回来的途中，古建芬深刻地体会到音乐与人的生命与生活是如此的贴近，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音乐唱到人民的生活当中去。
1: 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步伐已经势不可挡，年轻人中开始出现追求时髦的现象。古建芬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名为《80年代的新一辈》的词作，他很快得到了灵感，迅速谱曲完成，改名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用古建芬自己的话来形容，仿佛一夜之间就冲破了时空。

0: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呢，借鉴了彝族地区的歌舞音乐。古建芬总结了三条原则：一是调子不高，二是音域不宽，三是带着说唱的形式，轻松自在，让唱的人自己给自己玩一把。据说啊，当年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虽然是露天演出，大雨如注，人们把衣服啊披在头顶，拥到前台，使劲儿地给这首歌鼓掌。歌曲的受欢迎程度，让古建芬坚定了为年轻人创作歌曲的信念。
1: 为了更好地给年轻人写歌，古建芬和很多同行专程到北京大学体验生活，创作了很多校园题材的歌曲。这些作品积极向上，清新雅致，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
0: 古建芬回忆说啊，当时自己呢已经是不惑之年，属于自己的青春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有股执着的信念，要把那段时光找回来，把憋在心里这么多年自己青春时候没有迸发出来的那种感情通过创作给宣泄出来。他觉得自己获得了青春，不论是清晨我们踏上小道，校园的早晨，脚印都是这种情绪的体现。那段时间呢，古建芬的创作如泉涌一般流淌出来。
1: 然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推出后居然也遭到了非议、误解，甚至是污蔑。当时有人评论说，这首歌是旧上海靡靡之音的翻版，破坏了中国的乐风。最让古建芬无法接受的是，有人甚至指责说他的歌毒害了年轻人。就这样，电台不能播放他的歌曲，他的作品不能介绍到国外，针对他的所谓研讨会也接踵而至。
0: 古建芬表示啊，自己很注意舆论对作品的反应，别人说他的作品毒害了年轻人，可他身边的年轻人却对他说啊，古老师，我们唱你的歌啊，都有一股那个劲儿，是过去没有过的，特别痛快。古建芬坚信，此时的年轻一代想要急切地拥抱新生活，自己的创作思路是正确的。而在困境当中，南朱北李两位挚友的支持，让古建芬是大为感动。这南朱呢，就是朱逢博；北李呢，就是李谷一。当时中国最知名的两位女歌唱家，为了表达对朋友的感情，同时也为了表达对祖国深沉的爱，他带着一首优秀的作品到上海拜访了朱逢博。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为了检验自己的作品，古建芬和丈夫想出了哪些办法？她和爱徒毛阿敏又是怎么结缘的呢？
0: 古建芬带给朱逢博的歌曲叫《那就是我》。古建芬回忆到啊，她在钢琴上弹给朱逢博听，他马上就是一脸的眼泪，两个人很快都哭了。不久后，朱逢博就南下广州，在录音棚里边录下了这首歌。随后，《那就是我》成为了朱逢博的代表作，唱遍了大江南北。

0: 首演之后，那就是我这首歌被很多著名歌手翻唱，有的用通俗唱法，有的用美声唱法，有的风格舒缓温和，有的风格激昂热烈。但不论用什么风格，歌曲本身的张力和魅力都深深地打动着听众。
1: 除了同行的支持，古建芬和丈夫还主动地深入校园，他们走访了北京、上海和大连的多所高校，甚至还有中学和幼儿园。古建芬亲自来开演唱会，

0: 歌曲写在黑板上，一边唱一边讲解。演唱结束以后呢，她的丈夫就发下白纸，让大家来评判。有的写意见，有的就干脆画个正字表示肯定。古建芬发现呢，99%的听众都说好，这也就让他有了底气。不过光是自己写还不够，为了进一步给自己讨个说法，古建芬决定啊，要找一批歌唱的好苗子，让他们来演唱自己的歌，以此来检验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能够得到新一代人的欢迎。
1: 1984年，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正式开办。她的丈夫借来了50000元启动资金，购置了简单的乐器，在一间32平米的房间里，四周围摆满了床，中间摆了架钢琴。学生们在这里学习乐理、试唱、练耳、外语、乐器等专业课程。所有学员不收学费，每月还有45元的补助。古建芬不但亲自授课，还拜托了很多好友前来助阵。
0: 照片上这位呢，名叫金铁霖，著名的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那个时候啊，他受古建芬的邀请，每次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的来到古家班授课。用古建芬自己的话说啊，这纯属高射炮打蚊子。但是，金老师非常支持。古建芬表示，自己和学员之间亦师亦友，他对学生们说，先学着，等出了名堂拿作品说话。古家班没有毕业证，考试也不固定，古建芬不断给这些学生们创作歌曲，让他们去参加各种大赛，通过他们的成绩来检验自己的努力是否正确，是否值得。
1: 经过2年的努力，古家班的学员们开始取得成绩。1986年，苏红在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凭借《我多想唱》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的第一名。从那时起，青歌赛确认了通俗唱法这个门类，古建芬的创作重新得到了肯定，他的学生们也开始大放光彩。
0: 就在1986年的青歌赛上，除了自己的弟子苏红获金奖之外，古建芬发现了获得铜奖的年轻歌手，来自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毛阿敏。古建芬邀请毛阿敏到北京来一下，并主动给他写了一些歌。
1: 1987年，古建芬带着毛阿敏到南斯拉夫参加了国际流行音乐节，凭借着一首《绿叶对根的情谊》，毛阿敏赢得了演唱的3等奖，这首歌也获得了作曲奖。这次获奖对中国流行音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毛阿敏的知名度也迅速上升。
0: 据说古建芬和毛阿敏到了南斯拉夫之后，很自然地想住一个房间，可当时南斯拉夫有一个奇怪的规定，不许同性住一间房。结果古建芬当机立断地说道，我是他妈妈，这才绕过了这个规定。不过古建芬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咪啊，在情感的把握上还是差了一口气，很多歌曲出来呢是感觉不错，但是就像白开水一样。即使是这样，凭着师生二人的努力，毛阿敏还是迅速地获得了成功。毛阿敏坦言呢，除了我妈妈，古老师应该是我的第二个妈。在国外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要给她打电话，不管开心不开心，都会向她倾诉。我们的师生关系已经演变成了亲情，尤其是唱到《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时，或许里边就有几分古建芬的身影。

0: 的后天因素。我们能够认识就是一种缘分，现在他的名气很大，我不想等着他的到。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古建芬认为，弟子们的成功大多出自自身的天赋和努力，他只是提点了一下而已。不过有一位女弟子却对他颇有微词，而且原因就在《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这位女弟子公开表示，古老师偏心师姐毛阿敏。这个唱反调的女弟子又是谁呢？
3: 那英，1988年，她的妈妈和姐姐听说北京又有歌手大赛了，于是赶紧从沈阳赶来替那英报名。那英当时啊还在外地演出，接到消息立刻就赶往北京参赛。这时有人把那英的磁带拿给了古建芬，古建芬听完之后说，等见面再看看吧。在比赛当中，作为评委的古建芬好像认出了那英那独特的声音，几轮比赛完以后就主动地把那英收为了弟子。
0: 虽然把那英收为弟子，但是古建芬对那英的性格很是操心。那时的那英20出头，依然很顽皮，音乐基础也不好，但是悟性极高，性格大大咧咧的，好在各方面的关系还算处得不错。
3: 虽然在成名之后那英对古建芬是敬重有加，但是在当时啊，师徒二人的关系呢并不怎么融洽。《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古建芬先是安排那英去录音棚里边试唱，那英唱的那是全情投入，痛哭流涕，他以为这首歌就是给他唱的。结果后来古建芬把这首歌给了毛阿敏，那英说啊，自己当时那个恨呐，拿起乐谱是拂袖而去。后来他偷偷地回到录音棚观摩师姐毛阿敏的演唱，毛阿敏唱的也是激动不已。这个时候那英发现古老师已经找不到人了，躲在一旁流眼泪。那英承认，烛光里的妈妈毛阿敏确实比自己唱得好。
0: 后来古建芬给那英量身打造了一首《青青世界》，这首歌在1997年的央视春晚上亮相，成为了那英的代表作品之一。那英在古家班打磨着性格和技艺，也收获了很多同窗的情谊。
3: 1992年，古建芬受文化部的委托，率领65人的演出团队来到香港，举行了题为《中国风》的中国流行歌曲演唱会。登台的大陆歌手当中，很多都是古家班的弟子。演出圆满结束以后，谢晓东、刘欢、孙楠、那英纷纷与香港的唱片公司签约，他们的职业道路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正所谓师傅领进门呐，古建芬对此由衷地感到高兴，他的教学事业则逐渐地告一段落。这个时候他的成功已经无需赘述，而当初那些质疑他、污蔑他的言辞则烟消云散了。
0: 1990年前后，声乐培训班的工作基本结束，古建芬打算外出走走，他感觉遇到了创作的瓶颈。临行之前，古建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委托给他一个相当重大的任务，为电视剧《三国演义》创作歌曲。
3: 当时古建芬受委托作曲，女作家王健负责作词。《三国演义》这出男人戏，找来两位女将出马，能够啊镇得住吗？古建芬直言呢，自己对《三国演义》没什么好感，小时候读那些小人书都是打打杀杀，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和想法。导演组则拜托他 先试试看。随后呢，古建芬重新的打开了原著，读到了开篇的那首《临江仙》，他很快找到了灵感，创作出了《滚滚长江东逝水》，被剧组选定为了片头的主题歌。
0: 古建芬回忆说，那个时候自己遇到了创作上的低潮期，情绪也很消沉，而读到这首《临江仙》，他觉得诗词里面的意境和自己当时的状态很有共鸣，仿佛这首词就是给自己写的一样，很快就产生了乐思。除了片头曲，古建芬还为《三国演义》创作了《这一拜》《貂蝉已随清风去》《历史的天空》等多首歌曲。
3: 其实啊，说到古建芬的作品，有两首作品早已深入人心，一首是《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一首就是《歌声与微笑》，他们伴随着无数的孩子们走过自己的童年，进入新世纪。古建芬发现呢，给孩子们唱的歌曲越来越少。2004年，在参加完一次关于未成年人教育的会议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找到他说：“你啊，别老给歌星们写歌了，要为孩子们写一些歌。”古建芬也早有此意，于是他重拾往日的信念，着力为儿童创作歌曲，而且是从传统文化入手。

0: 尖端开始给古诗词谱曲，写出了很多活泼欢快的儿歌。他觉得这些作品的意义不在一天两天，也不在三年五年，而是在伴着他们长大后来回味其中的真情实感。古建芬说，他是要让历史来再度检验他的作品。
1: 古建芬的创作生涯始终伴随着一股执着，甚至是执拗。马阿敏说啊，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面对任何的指责和非议，古建芬用心创作，用心教学，他的作品和德行无疑都是划时代的，他也就是时代的英雄。古建芬的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正如《三国演义》的片尾曲里所唱到的那样，任时光如何流转，历史的天空总会闪烁几颗星，人间自有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台湾著名作词家庄奴与乔羽、黄沾并称词坛三杰，邓丽君演唱的歌曲中80%的歌曲都出自他一人之手，甜蜜蜜、小城故事、又见炊烟，这些经典歌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创作故事？被邓丽君称为老师、父亲、朋友的庄奴，他与邓丽君之间又有什么渊源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庄奴，一个站在邓丽君背后的人。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8: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9: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8: 写好中国字，
9: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5: 黑的。
4: 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可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5: 八大祥，
4: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你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土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2.5毛2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2.5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2.5块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2.4块，我让2毛，我去2毛啊！您给2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2块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 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他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赔就赔了
4: 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卖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5: 小
4: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是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5: 这
4: 个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儿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事儿凉事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7: 三样。
6: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7: 没有。
6: 对呀、啊、
7: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6: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7: 再来
6: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7: 好好好，
6: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7: 好，
6: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7: 他奔西了。
6: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7: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6: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7: 这什么教授啊？这
6: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7: 说
6: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7: 五根。
6: 不对。
7: 对了，
6: 怎么算的？
7: 头了看几根？
6: 两根。
7: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6: 二加三等于五。
7: 对，
6: 小朋友都知道。
7: 嗯，
6: 不对，
7: 那这答案
6: 一根都没有。
7: 什么原因？
6: 你没注意。
7: 说，
6: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7: 嗯，
6: 后边三根头发。
7: 哎，
6: 注意这句，
7: 您说呀、啊，
6: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7: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6: 怎么样？没猜着。哎
7: 哎。哎哎哎，
6: 我再跟你说一个，
7: 你别说，
6: 说远看呐是个，
7: 成，你就到这儿吧。
6: 干嘛呀？
7: 我说一个，
6: 你说一个。
7: 哎，
6: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7: 对对对，
6: 说。
7: 哎，我说刚才
6: 干嘛呀？
7: 石富宽老师来了
6: 啊。对啊，怎么了？
7: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6: 行。
7: 哎，石先生，
6: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7: 爷们儿，
8: 怎么着？爷们儿
7: 您来了
8: 啊，
7: 您得帮衬帮衬我。
8: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7: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8: 对啊，盘出来像话吗？
7: 哎、

0: 是什么？
1: 木头镐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
0: 来
1: 呀，
0: 来，哎，
2: 怎么了？
1: 菜啊，
0: 行，
2: 菜。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1: 来爷们，
0: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2: 不是，不是，
1: 没有
0: 快书不忙。
2: 啊，
0: 听着
2: 啊。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
2: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2: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0: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
1: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0: 错。厅长，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玩
1: 意？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别话，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跟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跟对了。

0: 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0: 啊，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哎，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1: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嗯、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
6: 这不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 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这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2: 能唱？
3: 我能唱。
2: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2: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2: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2: 嘿，
3: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啊吹，
2: 啊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还。

0: 黑，
1: 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你的头也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你的八十，一个都不。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
5: 嗯，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
4: 啊，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
5: 我，
4: 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嗯，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快跑！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儿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老师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

0: 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想啊？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河北衡水湖的超详细的游玩攻略啊。衡水湖呢就在衡水市，它呢可了不得了，是华北平原单体水域面积最大的内陆淡水湖，生态系统呢非常完整，还被称为东亚蓝宝石、京津冀最美湿地。这里春有飞鸟，夏有荷花，秋有落叶，冬有雪景，每个季节都美得不像话，而且衡水湖还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上的重要驿站，已经观测到的鸟类有334种，其中呢还有21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和63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甚至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青头前鸭也在这里繁衍嬉戏。
0: 哇，咱们先来讲讲这儿的门票啊，常规门票呢是每人30块钱，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30到下午的5:30，学生呢凭借学生证可以享受半价，也就是每人15块钱。另外呢，河北文旅一卡通、京津冀旅游年卡的用户是直接可以凭卡啊免门票入园的。不过呢，有些项目依然是单独收费的。登岛呢是每个岛30块钱，游船因为线路不同啊，价格是在60到80块钱每人。
1: 交通方面呢，选择自驾，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挺方便的，从北京出发走大广高速，在衡水湖出口下高速大概2.5小时就能到，景区停车费呢一天收呢是10块钱，如果坐公共交通可以先坐高铁到衡水北站，然后打车15分钟左右就能到景区了，费用呢大概是20块钱，或者在衡水北站乘坐衡水湖专线，首班车6:35发车，末班车18:30发车，间隔时间大概是12分钟，它呢也是能够直达景区的。
0: 咱到了景区啊，这好玩的可太多了，乘船登岛一定不能错过了。随着游船驶向湖心，三生岛、梅花岛、樱花岛依次出现在眼前。三生岛生态环境特别好，有好多的鸟类栖息，被称为衡水湖的室外湿地博物馆。梅花岛呢有数道天桥，还有地心漫游、鸭巢等近自然生态体验点，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都能玩得特别开心。樱花岛呢则是近距离观鸟的好地方，能让你感受到人鸟和谐相处的美好。船票价格虽然不低，但是却能收获独特的体验，绝对是值得票价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衡水湖呢有这个青头前鸭啊，它以青头悬崖为原型打造的鸭鸭乐园也很有意思。这儿呢分为鸭鸭探险岛、太空岛还有元气站三大区域。鸭鸭探险岛呢又分成了芦苇荡、鸭鸭堡、波浪谷、丛林网、西溪塘5个区域，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拓展乐园，能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呢得到身心拓展。太空岛呢是个室内素质拓展空间，主题是低碳教育体验和自然探索。元气站呢则是集餐饮、研学、休闲、游乐、烹饪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体验馆。
0: 另外呢还有衡水湖湿地生态馆啊，这里是河北省首个以湿地生态科普以及泛自然类教育为主题的综合性展馆。在这里呢你可以通过衡湖四季环幕影院和衡湖畅游裸眼 3D 影院，身临其境的感受衡水湖的美景，还能了解衡水湖的变迁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变化。
1: 另外呢景区里面还有一个马拉松广场，这儿呢可是举办过双金赛事的衡水湖国际马拉松赛的起点和终点。沿着马拉松环湖赛道漫步，欣赏衡水湖的美景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如果走累了就到这个位于马拉松广场的城市书房来坐一坐，这里文艺气息十足，还能和衡水湖最佳落日观赏点燕鸥桥遥望相对。在这儿呢你可以看书、购书、听书、分享会，还有品手工咖啡，或者举办一场精致的思想活动，在观湖露台上点一杯咖啡，看着夕阳映照湖面，真的能够让大家感觉流连忘返。
0: 没错，另外呢衡水湖周边还有闾里古镇啊，这里是一家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优 优秀文化为主题的体验式研学游古镇。在衣冠社啊，你可以挑选一件心仪的汉服，穿上它游古镇，瞬间有穿越回古代的感觉。在荣礼堂能学习茶酒花香食之礼，百工坊里面呢能够体验四大发明、传统乐器，还有舞龙舞狮的魅力。

0: 真的是啊，可以在这儿感受儒学先贤苦读的这种精神。
1: 没错，
0: 嗯，
1: 玩累了，美食一定不能错过。衡水湖的全鱼宴一定要尝一尝，推荐大家去湖边的老渔夫鱼馆，这里的鱼都是当天捕捞的，特别新鲜。酱焖鲫鱼、清蒸武昌鱼、炸河虾，每一道菜呢都能让你掀掉眉毛。还有鞋底烧饼，外酥里嫩，形状像鞋底，加上熏肉或者是辣条，一口下去超满足。另外呢，街头小摊呢也能买到这个鞋底烧饼。另外冀州焖饼呢也是本地传统小吃，焖的油亮的饼丝儿配上豆芽肉丝儿，咸香入味儿，再搭配一碗鸡蛋汤，简直就绝了。还有这个宫廷扒鸡也特别有名，和德州扒鸡是齐名的，肉质细嫩脱骨，买上一只真空包装还能当伴手礼。
0: 嗯，住宿的话呢，如果您想要住在这个景区周边啊，衡水湖旅里客栈就很不错，它是这种中式庭院风格，步行到古镇和湖边都很近啊。早晨呢还能伴着鸟叫声醒来。如果说预算有限的话呢，像如家呀、汉庭啊这类的连锁酒店也是不错的，干净舒适，还含早餐。
1: 最后呢，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啊，去衡水湖呢最好提前查看一下天气预报，最好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抵挡偶尔的雷阵雨，因为这个地方没有遮挡物，它是一个大面积的湖区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阳光比较足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的。
0: 对，
1: 还有呢，景区比较大，虽然说我们闲庭信步不用登高爬梯溜达溜达啊，但是也得穿上一双舒适的鞋子，赶紧收拾行囊，来一场衡水湖的精彩旅行吧。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牵挂就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哎呀，一觉睡到天亮可能是很多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大部分人都不可能一觉睡到天亮，同时呢入睡困难。可能有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尝试了很多种睡姿都没法快速入睡，偶然间呀把手举过头顶，发现这个姿势有点舒服啊，直至呢被手臂的麻痹感唤醒。如果这个姿势让你感觉到舒服，那你一定要当心可能是呼吸模式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睡觉时不自觉地向后举手，是由于肩颈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缓解，而肩颈僵硬紧张很可能是呼吸模式紊乱造成的。呼吸和肌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呼气时可放松身体，吸气时则可促进肌肉活动。健康的呼吸模式呢，由横膈膜下沉与上提来实现。一般来说，膈肌主导的腹式呼吸更为深入和缓慢，对激活副交感神经有很大帮助，可以放松全身肌肉。但是呢，持续的压力、不良姿态引发的关节排列异常等，可能会导致横膈膜无法胜任工作，呼吸从横膈膜主导变为肩颈及胸部主导，发生代偿呼吸。胸式呼吸单靠肋骨向上扩张吸气，由于伴随着耸肩，可能会发生肩颈、胸部的肌肉紧张。睡觉的时候喜欢把这个手举到后头，就和这个肩颈部代偿呼吸相关。因为频繁启动膈肌以外的肩颈肌肉参与了呼吸，这部分肌肉就会异常活跃，直到晚上休息的时候，肩颈依然因为呼吸的持续而继续劳作，此时便需要抬举上臂，使更多的血液和营养聚集过来，继续维持肩颈肌肉的代偿工作，于是睡觉时就不自觉举手了。虽然这种动作呢短期感觉很舒服，但是长期来看呢也可能会给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比如有影响上肢血液循环，诱发肩周炎，引发反流性食管炎，影响心肺健康等问题。如果说您常有这种行为呢，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检查和调整睡眠呼吸，从而改善睡姿。双手手掌放在肚脐位置，鼻吸鼻呼，吸气时将气体更多引入胸腔下部和腹腔，能够感觉到扩张的腹腔，将双手向上顶出，然后呼吸放松，此时腹部回落。其实呢，不同的睡姿各有优缺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对号入座，选择适合自己的。仰卧有助于缓解腰背痛，减轻腹脏器官和胸部压迫，右侧卧有助于平稳心跳，保护大脑，左侧卧可以减少胃肠压力。不过长期的侧卧入睡呢，可能会造成脸部的不对称，俯卧会压迫胸部，增加关节压力，影响呼吸等，是最不建议采取的一种睡姿。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